0: 情况恢复，两面四道机场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市区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都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市高速出城方向过书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到民权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流密集，行车的早高峰峰值呢比较明显。行驶过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7月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8号，前程无忧公布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5082元、13749元、8698元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10.5%的同比增长。8号，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降水是主攻西部和南部，持续的降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昨天云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降水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南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持续的降水让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预计楚雄、德宏、宝山、临沧、红河、文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可达2级，是高的，即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明天天气几乎复制粘贴，西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依然维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周六雨水范围和强度都会有所缩减，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晴，16到3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1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水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 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7: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9: 这里是
8: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8: 为你的通勤续航。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1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随着暑期到来，出行热情是持续升温。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据数据显示，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1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 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1: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 1.3 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12: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1: 最近呢，欧洲多地是遭遇了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就声称啊，极端的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了关注。那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3: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赵莹今天在平台上真的是哈哈哈的笑个不停啊。我们今天聊到是你被家里老物件坑害过吗？
1: 就感觉大家可能需要换一个家。
0: 雨他说作为一个全自动闯祸机，我妈原本也觉得只要我躺着就很安全了，直到晚上两点床塌了。你们家那个婴儿床也会不会有这种？
1: 我真的我每天都是上床前都会确认一下，因为它确实底下的架子它那个塌掉了，只有主干道的几根木棍撑着。
0: 哎，你那个床是实木的吗？
1: 是实木的。
0: 其实实木的你可以放到那个废旧回收点，每个小区门口都有点那种收废纸的啊什么，就是我估计可以收5块钱这样。
1: 我本来就想着啊，618给他换了，然后就总觉得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床，就出生睡到现在，就现在已经是那个脚和手都有点塞不下了，但他斜着睡也要睡，但是我就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对，今天你提醒了我。
0: 好，看一看关尔，关尔这个很好笑。他说我冤枉啊，大哭，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做饭嘛，然后切那个蒜，一刀下去蒜成两半，然后那个刀上面刀口就豁了，
1: 天哪，
0: 刀口就出现了好几个小口子，就不行了。
1: 那这个很危险。对，
0: 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不是我弄的。
1: 他们家这个刀应该也是百年老刀了。
0: 那是
1: 好。歪歪说上个厕所一关门，结果我旁边的洗手台塌了。天哪，大家这个装修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命不好的。老物件坍塌老遇上你。
1: 对，好了，那大家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你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图片文字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这个时段呢，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剩下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的游玩好去处。
1: 没错，就是7月23号到7月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就在电 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酷炫性能车，上千款车型随便看。那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区，大人小孩都非常感兴趣。
0: 哎，家庭换车福利拉满哦，高额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是现场直降，预算有限也能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
1: 是的，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的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开完车喝喝咖啡，撸撸萌宠，逛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直接是非常妥当。
0: 哎，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享乐消费。
1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5: 啊，不会吧？
11: 真的假的？
20: 我看这早该改了。
15: 看啊，
11: 就是啊，
20: 我看啊。
21: 大家来说，
22: 大家来说，今天和您关注到一个新产业——智能乐器。和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2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3: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2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27: 我在
26: 主低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27: 我在
26: 调 C 调，
27: 你
26: 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28: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9: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3: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件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2: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28: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23: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3: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5: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6: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7: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23: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8: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3: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28: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源商城去看一看，这边有一个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凡是香的东西，香水啊、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是居家车载的香氛、洗衣液，只要是香的啊，活动专区通通打七折。
1: 是的，
0: 那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名牌香水也是打七折，今天推荐的就是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这个香水是一个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的奶香草的香味，温柔又有存在感，贴肤留香7小时，那种温柔气质的女生还有上班族，属于低调不张扬，不搭什么穿搭，你通勤啊、约会、职场，这味道都可以拿捏。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打七折279.3啊，素颜马可茶品质有保证，非常划算。
1: 是的，那搭配了兰蔻的是我香水之外呢，我觉得大家需要一款运动凉鞋。我们都知道天热，这个运动鞋出汗、脚汗很难受。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MLB 的 Musk 运动凉鞋，它的鞋子宽圆的鞋头，舒适度拉满，不会挤脚趾、压前掌，脚胖的朋友也不用担心长时间走路挤脚，就算是高脚背、宽胖肉脚、扁平足也能完全贴合。而且它会有一个3到4厘米的增高厚底，完全不笨重。比如说你逛街、爬山、旅游，连续走一天，你的脚后跟、足弓完全是不酸胀的。而且它有一个深纹路的防滑橡胶底，走路稳打不滑，上下坡瓷砖地面安全感拉满。我们来说一下这款 Musk 运动凉鞋，尺码36到44码，市场售价699元，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99元。所以呢，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下单购买。
0: 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说到的是你有没有被老物件坑害过，看一看哈吉米的留言，他说我们家老房子几十年了，本来啥事儿没有，哎，结果我一回去一开门，门把手怎么啪嚓就断了。
1: 哎，说到这个老房子房子就要有人气，你长时间不住它一定有东西坏掉。我之前就是那个有个小房子，就是好几年没有，就是空着，可能空了一年。结果你知道，当我回去打扫卫生的时候，热水器坏了，电闸跳了，
0: 你看看，
1: 所有东西突然就一夜崩塌啊！我就觉得真的好是玄学啊，
0: 就是需要有人住在里面维护着。
1: 对，要维护，要维护。对，
0: 卡皮巴拉说洗了个澡，擦地呢，水龙头忽然爆了，这怎么能怪我呢？结果我爸就说：“哎，我败家。
1: ”大框框说好好的东西只要我老公一用就坏
0: 所以就怪他是吧，
1: 辣手催化，真的有些人就有这样的魔力。
0: 古雕雕说我过年洗碗连着两年都是要至少打碎一个碗，第三年我不敢洗了，我让我弟弟洗，结果他也打碎了一个碗
1: 这个就说明真的是岁岁平安
0: 所以要不停
1: 有这样一个
0: 在打碎碗的过程中学会好好的洗碗，不要再做这种事
1: 或者丢给洗碗机
0: 对，洗碗机你值得拥有。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7/23-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立交行驶往北教场，行车情况正常。杨仙坡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大，对向的车道马村行驶往北教场，北教场的钻洞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排到马村立交桥葵花公社的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东二环和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速度略微缓慢，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了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 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泉。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1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18: 早高峰来了，
1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啊，很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公共场所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也让不少人被直播的人很苦恼，就是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在哪？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个案例。
19: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20: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19: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20: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呢，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像餐厅直拍，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直播拍，拍到路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我们一起来了解。
20: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9: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20: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那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呢？又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这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9: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2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0: 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了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19: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5，我们要来了解到最新的高速公路交通情况，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七进方向金马厂收费站至兔耳关大桥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明方向书明隧道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机电设备清洁施工，昆明方向虹桥路段占用左侧车道路面积水开槽施工，西进方向梁家田特大桥占用应急车道闪光灯施工，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罗敏路段边坡修复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武夷立交至平地隧道更换次铁丝施工占用应急车道，连湾坝收费站联络线路面坑潭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聚高速义西方向通站立交坑潭及伸缩缝修补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明方向北城立交水沟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义西方向进城北路向昆明方向宜家海路段双向三星坡隧道路段青沟割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南盘江大桥路段中央分隔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移动作业，昆明方向木扎庆关山水库大桥桥梁变害处置施 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半截和立交桥梁伸缩缝破损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木扎庆加水站沥青路面挖补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乐庙村隧道登记机电维护，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楚雄方向斗几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
24: 毒胀，
2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
28: 天天清，
2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3: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5: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6: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雨季来临，云南进入了菌子季。近期啊，位于昆明宜良九乡小哲宗村的月照山野庄园野生菌生态村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大伙儿提着箩筐进山，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菌菇盲盒之旅。
2: 一大早，宜良月照山野庄园野生菌生态村已经热闹起来，人们穿梭于林间，在松针下灌木丛中仔细寻找着在松针间躲猫猫的野生菌，每一次发现都带着满满的惊喜。
3: 哎呀，太好了，大自然又有菌子，我们都是一起游得来的。
4: 今天捡到菌子了没有？
3: 捡到了，哦，在这儿，哎，
10: 对，
3: 你看，捡到了，
10: 这是吉凶，
3: 青条菌，什么菌都有了。嗯，
4: 捡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0: 2个小时，
4: 两个小时捡了两筐了。
10: 对，挺好的，挺好的。它这里山比较好爬，我们去年来了两次，今年倒是第一次，主要带娃娃锻炼一下。
2: 采完菌，游客还可以美美的享受一顿地道的野生菌火锅。当天新鲜采摘的菌搭配土鸡或火腿熬制汤底，鲜香浓郁，让游客在采菌后一边休息一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11: 体验感很好，然后我们收获也满满的。
4: 收获满满啊！捡了些什么菌啊？
11: 青头菌、牛肝菌，老人小孩子都可以去捡，体验感很好的。
2: 生态村负责人介绍，今年野生菌上市时间较往年提前，沉浸式体验捡野生菌正成为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的新选择。在旺季，他们每天的客流都在100人以上，节假日每天可到300-400人。
13: 这两天催的还是多的，有美味牛肝菌、黄赖头、剑手青、红菇，还有鸡油菌等等，这些比较常见的菌子。这两天来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小孩都放假了，大家都喜欢带小孩来体验大自然的快乐，体验一下亲手捡野生菌的快乐，还可以品尝美味的野生菌火锅。
2: 采菌吃菌，安全是重中之重。来到这里捡菌，工作人员在上山前会给游客科普野生菌辨识方法，游客采回菌子后，他们也会对菌子逐一筛选，确保是可食用菌才允许带走。
11: 这个是红葱，这个是可以食用的。这个是大角菇。这个是桐庐菌，这个煮汤很好吃。放这边。然后这个是梨树青，这个是毒菌，吃不得。他们说的是那个药菌。
14: 肯定让他帮他，因为怕有毒菌。
11: 我们都会帮你们挑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2: 宜良月照山野。

0: 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6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
3: 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
2: 济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济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 养老
2: 将与济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4: 欢迎收听皇室养生院本期特别节目，让爱心走到患者家里，让温暖抚慰患者心灵。健康中国行，我们在行动。
5: 是王阿姨家吗？
6: 对，
5: 哎，王阿姨你好。
6: 我就小白，
7: 我就是怕人家找你们。

0: 你看看，
1: 你我家床底下脏东西，哎呀，我说俺这个呢，我就想跑。哎，
2: 还挺快吧？
1: 哎，够快的。
2: 阿姨，您坐，您坐。阿姨，您平静平静，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呢这回是咱们济民可信和这个杨老师发起的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的这么一个行动，咱们指导老师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汇报上来了，嘱咐我一定呢要到您家里来。
1: 太感谢了。
2: 您别客气，咱们家里只有您跟这个女儿住是吧？
1: 就我跟这个孩子。
2: 啊，
1: 有一个闺女出门子了。
2: 哦，
1: 这样。
2: 嗯，
1: 这闺女是出门子了呢，搞了个山洞子。咱就不得还险房吗？
2: 这个是咱们以前是平房改造的，给的房子。
1: 哎，这还险房，咱就不原来是那个老贵的那个土房吗？
2: 啊，也是在这个位置呗。
1: 远了，离着40多里地方。
2: 啊，然后给分到这儿了。
1: 啊，分建咱那土房换建吧。
2: 啊，这房子挺好的，挺亮的。
1: 啊，咱家那个院子大。
2: 啊，
1: 咱家的厨房嘛。3套房，这不换了建个房，4楼我要个1楼嘛。
2: 您这1楼好啊，你这腿脚不方便，1楼多好啊，方便的。
1: 那天一抓了高层去了，抓了高层去，那个不还活着了吗？
2: 嗯。
1: 那活着呢，我一跟他一说呢，我抓了高层去，我上去是死上的，我就下不来了。
2: 嗯。
1: 来回的你这个拉尿，你说低了就不方便呐。我就说呢，低那是嘛呢？要个1楼呢，再出来进去不方便，这样嘛。
2: 不方便。
1: 那个腿还不疼了。
2: 嗯。
1: 那么着。他赶紧的就办了个残疾证，
2: 啊，现在有残疾证吗？
1: 哎，办了个残疾证，
2: 嗯，
1: 就不是照顾的要了个这个吗？
2: 啊，有这个残疾证，然后照顾的给这个房。
1: 赶紧的去抓，赶紧抓紧办，办了以后就不是要了个一楼嘛，
2: 啊，
1: 知道吗？
2: 啊，
1: 那些是办的是快点了，要是我自个儿瘸了个腿了也够呛，让他那前活着前嘛，他赶紧的抓紧的，
2: 嗯，
1: 我呢吃的高饭吃的呢，这个腿疼的5年5、6年都疼着。
2: 这个腿是什么病啊？
1: 哎，你说怎么的？我叫了宋医师，从年轻琢磨的，我今儿8个，我是个头大的
2: 啊。那最
1: 是
2: 最受苦、啊。
1: 哎，拿凉水扎的，花膜炎、类风湿，
2: 嗯，
1: 还有骨刺，都是这个腿了吧？
2: 嗯，
1: 那些疼的受不了了，真疼的受不了了。反正走歪歪路，反正走了不少，反是也没治好，
2: 也没少治，
1: 也没少治，
2: 也没治好，
1: 也没治好。
2: 嗯，
1: 过去呢，我还尿道炎呢。咱有嘛说嘛
2: 啊！
1: 尿道炎，尿的，哎呀，都拉的，从这村子拉的，我难受啊！我呢就是上咱这小医院了，
2: 嗯，上医院里去输输液，消消炎。
1: 尿道炎是20多年尿道炎了，20多年
2: 这是顽固性。
1: 哎，他可是老了呢，他就更厉害了。他年轻劲呢，吃点药顶顶，也就回去了。
2: 嗯，
1: 这老了更厉害，加上年纪厉害。
2: 嗯嗯，现在这腿怎么样？现在？
1: 腿也减轻啊，这浑身都减轻了、
2: 嗯、
1: 我说真是感谢杨老师，我呢不是还没说完，输液去了，
2: 嗯，
1: 1个月呀，最起码上那贴半月的液，家来没2天又犯了，家来1天又犯了，人家那的大夫就犯了，人家不给治了，大夫是不给治，给治大夫那意思你老这么着耽误了，给还耽误我了，大夫就说了，你也不行啊，上医院查查去吧，老在这耽误不行，我呢这个泪儿长不住哭了，掉泪了、
2: 嗯、
1: 我是个喜欢谁给我气，你说这个你谁给我气，难得我就难哭了、
2: 嗯、
1: 难哭了我了呢，哎呀家来呢我难受了，我一切都坐着，我也是我难受的，我坐着了，临走就不是给这个小子开个半导体了吗？
2: 嗯，
1: 哎呀听杨老师讲话
2: 啊，
1: 不完夜会了，那差了10分钟到点了，我只个喜欢讲的嘛呢，我就听，越听越对我的病，就是说我的病情是一样样，就是说我呀，
2: 就是说你，
1: 哎，就是说我的病情，哎呀，就上去了，就这个媳妇就天爷来救我来了，就饿了么媳妇，这天爷救我来了，可是呢，就这个号码，可是废物就记了2天没记到，刚记个号码吧，
2: 说过去了，
1: 刚记了一个字走了，刚记了一个号码跑了，就这么废物。哎呀，急得我呀！我去拿这个本儿，拿着上是人家急呀，等着不等急，人家走了，这号码。
2: 嗯。
1: 急得我，哎，那天呢，不是嘛？3天以后呢，这闺女来了。
2: 啊。
1: 他不在房里，这闺女等着孩子来了、
2: 嗯。
1: 我提前预备好了，本儿、笔都搁起预备好了。哎，人来了，不给你贴呀，都是假的，你糊弄人的。我说我不管你糊弄人的假的，你甭管，你给我写上就行啊。
2: 嗯。
1: 他倒不来给我写上了，他从他家我睡了就给打过去了，
2: 啊，
1: 就没留牙，水水打过去了，打过去了偏
2: 铁老师
1: 不是偏大夫
2: 啊，
1: 那家是谢大夫了
2: 啊，当时是谢大夫，
1: 还是谢大夫了
2: 啊，他调走了，
1: 然后
2: 给你转到这个铁老师负责了，
1: 哎
2: 嗯，
1: 回来就不是嘛，就吃这高饭嘛，
2: 嗯，
1: 尿道炎，肚子胀，一到这个时候下午我这肚子胀得跟鼓一样
2: 啊，就是胃胀，
1: 跟鼓一样，
2: 嗯，
1: 肚子不胀了。
2: 肚子也不胀了，
1: 尿道炎不犯了，
2: 嗯，
1: 好小病了啊，眼眶子疼的都把我疼死了我，你说怎么着？这是哭的，是怎么着？
2: 这是脑袋疼呗，眼眶里头这个脑神经疼的，
1: 就连着眼珠连着眼珠疼，
2: 啊，那有可能眼压也高，
1: 哎，对了，可能是，
2: 嗯，
1: 那检查我脚不疼了，
2: 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哎呀，不胀了。
2: 现在咱们家这个用药的是，就是您自己用。
1: 我这个用嘛，这不是用着嘛去了。这个小子呢，
2: 嗯，
1: 他不是那个两起的皮肤癣嘛，
2: 嗯，
1: 哎呦，一层层包皮儿啊，包的还是刺挠钻心。人、
2: 嗯、
1: 家大夫不干了，又收回去了。
2: 嗯，
1: 现在想约大夫，人家国家都收回去、嗯，都集中你住了，住的华明医院去了，都收回去了、
2: 嗯，
1: 没有了。我一看这个怎么办？我死马当活马医，我给你喝的高饭，
2: 嗯，
1: 他不是不吃吗？
2: 啊！
1: 我喜欢闹稀饭，我闹稀饭，喝的稀饭
2: 放了俩。
1: 哎，
2: 啊、
1: 我就反正家里你爱怎么弄，我往那琢磨去吧。哎，喝的他说挺好喝，甜丝的哈，
2: 啊、
1: 喝，你老爹好了，
2: 好了，
1: 好了，
2: 嗯，
1: 不包皮大的一层层的包我，哎呀，包的我就看着我难受，就是吃的。哎呀，他就好了，我这个病呢也好了。
2: 那个阿姨啊，您这个治病啊、
1: 哎，
2: 咱首先第一个药不能断了啊。以后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困难都找我。尽力的帮你们都解决，
1: 我十分的感谢，百分之百的感谢，真的真好啊！
2: 咱们患者也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从昨天我走访了一些咱们患者的家里，都挺困难，因为长期生病嘛，吃药啊，有的家庭是照顾老母亲瘫痪在床的，也有儿女像这种情况，啊，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看完之后，我把这个情况都要跟咱们杨老师啊去沟通，以后呢尽量。多帮助咱们这些有特殊情况的这些家庭。
1: 哎、我这个心里不知说嘛好了都。
2: 阿姨，
1: 我也不会说别的。
2: 阿姨，您别激动，以后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生活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咱们，
1: 嗯、
2: 咱们都是一家人。
1: 一家人
2: 啊，有实在我解决不了，
1: 我一家人都没那么亲呢。
2: 过后呢，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我呀会持续关注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杨老师汇报，然后你有任何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是想不明。这个身体状况不太懂的时候啊，跟咱们指导老师及时沟通啊，因为他特意也嘱咐咱们这次来呢，确实得看一看咱们患者家里就真实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回也确实，因为我到咱们家来，感觉确实心里也挺不太得劲儿。这个家里伺候这一个病人，将近30年。
1: 啊，从九岁呢，就不三十八了，不三十八了吗、
2: 嗯？将近三十年。
1: 啊，将三十年了，就是抽活。就是小脑手术呗，嗯，站着好好呱唧一个鸽子扔了，站着好好呱唧一个鸽子扔了，这是牙都磕没了，现在包磕的是大包接小包啊，那个抽着这样不抽了，
2: 啊、
1: 嗯，腿也抽筋了，是手也揪筋了，呀，他都不抽了。
2: 现在能明白事儿不？
1: 完了，不能，拉尿也不知道，就是我吃。
2: 哎呀，这真是太难了。
1: 拉尿我伺候了30多年，拉尿不知道。你说我就心思说，你说这是怎么办呢？他一生得这个病了，
2: 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
1: 对了，就是那么着。我心思也这么着，除了今天也跟我走个伴儿吧，走伴是走到伴儿吧，也是这么个人。
2: 嗯，
1: 反正是个，我说活有多活多，还少腻歪吧。个一个人是腻歪，太无聊了。嗯，
2: 咱们家平常这个生活来源是您的这个退休费呗。
1: 800块钱退休费，今年涨了，今年涨40。
2: 这么少呢？
1: 啊，我不是一看不行了，年年过不了了，怎么弄呢？嗯、他们给出了个法儿，不行，办低保去吧。
2: 嗯，
1: 办一个低保。
2: 这个应该是符合这个办低保条件的。
1: 啊、办低保我还凑得慌了，瘸了个腿上哪是搬家？那么着，反正上着个有那个小电动车，开着电车扫呗，那么一点点还倒不来，办下来了。
2: 嗯，
1: 完、啊、才给1000多块钱吧。
2: 啊、
1: 哦，1000多块钱。
2: 现在的这个 他1000多块钱的这个低保，加上您的这个8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
1: 啊，2000多块钱。
2: 那现在能维持生活还行？
1: 哎，能维持，我过日子细啊，不来回多花一分钱，完是就是买点菜，买点米面的，娘家出餐打饭的吃吧，完攒点钱呢，完就这二年吃饱饱。
2: 嗯嗯，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完就算是多攒点钱，那就吃吃这个，你不吃药人生就不行了。
2: 嗯，
1: 真是瘫了，臭不碎了。我一看
2: 你现在，你照顾病人必须得把你的身体也调养好。
1: 是、
2: 嗯、我看你现在走道应该是还行。
1: 行，不是我本事，原来是举肚子，就举了个凳子往前蹭，这、
2: 嗯、
1: 凳子吃高发吃了有一多半年吧。
2: 嗯，
1: 就举四爪的，这不举这个哪有没啊？这不举这个四爪的棍子。
2: 嗯，
1: 这四爪的就愣了，又举这个叉，反正不举
2: 啊。原来那个得举这个四个，就是
1: 原来一开始举个凳子
2: 啊，凳子然后
1: 凳子。还行，这不举四爪，举四爪的，四爪的不行了，这不举好要举咱单的行了，单的不举，单不能戳进去了，不举也行了。
2: 啊、咱争取以后把这个拐杖扔掉，能自己走。
1: 对了，我今年满，明年春天就想扔它。
2: 明年春天给自己设定目标了。
1: 对，我明年想把它扔它。
2: 好事，好事。一方面啊，咱们这个药得按时按量，咱们这个不能打折扣啊、有困难的话，咱们帮助你。啊，另一方面呢，也得树立一个咱们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以后只能越来越好。
1: 对，
2: 啊，
1: 对，我抱着跟着杨老师走下去了，跟着你们呢、
2: 嗯、
1: 走下去了，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们呢、
2: 嗯，
1: 我就跟你们走下去、
2: 嗯，
1: 这是你们顶我的亲兄弟的亲呢，我那亲兄弟我还不带到处来看看我来了，真的，我那亲兄弟姐妹们都不带来看看我来，你们顶我的亲兄弟。
2: 哎呀，也许啊，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难处，
1: 嗯、
2: 这个咱也应该理解，
1: 嗯、
2: 但是作为咱们。也是作为家人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您有任何需要，比如说心里不痛快了，你可以找咱们田老师，
1: 对了，
2: 真的沟通沟通，
1: 哎，
2: 聊一聊。
1: 俺家俺家老说话，老联系。
2: 嗯。
1: 有时我也不叫二年不犯病，我叫儿子带。有了就哎呀，都弄到桌里，总帮样帮着。我就跟田老师打电话，打电话、
2: 嗯、
1: 你弄个凉水就不不，到时候你别弄热水不不，到时候。到时候就给打电话，
2: 嗯，
1: 挺好，挺好。
2: 经常给您打电话，
1: 哎，我到时候给他打电话，
2: 然后你也给他打电话，其实就像家人一样。
1: 对了，对了，对了，就到时候咱俩挺沟通的。
2: 千万别怕麻烦，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一定按照你的这个情况帮助你。
1: 哦，不烦，我说这帮人们都挺好，咱这集团们都挺好，真的。
2: 嗯，
1: 一打电话倍儿客气，倍儿好，
2: 嗯，
1: 挺好。
2: 你满意就行。
1: 我满意，我真满意，我十分满意，听不够
2: 啊！
1: 我要一天不听，要是不用这麻事出去听着，这个戏路就这不知说不上来的那么的，闷的慌，叫做特闷的，
2: 就感觉少点什么。
1: 哎，对了，哎，特闷的慌，挺惯了。
2: 这就像亲人每天都跟你唠嗑一样。
1: 对了，对了。
2: 但是平常咱们自己买菜呀、啊、做饭呐、啊、这些方面都没问题吧？
1: 啊，我这就是这到时候没菜了，全是好甜买汤汤吧。哎，不是买食堂菜，那个三天五天的。
2: 这附近有菜市场吗？
1: 在西边了、
2: 啊，
1: 那个菜市场。到时候我个人不是买的那个小车的嘛。
2: 啊。
1: 买了小车，到时候就，充个电瓶就走了。
2: 啊，现在能骑个电动车。
1: 啊。
2: 也行。
1: 到时候买点车，买点菜。
2: 也行。
1: 原来骑车的不行了，打不弯儿。
2: 啊。
1: 腿也。
2: 电动的可以了。
1: 啊，打不了弯儿，我老摔个子。
2: 行，但是这个在外头啊，一定得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年龄段呢，要摔一下很容易就骨折。
1: 对对对对，我十分的小心呐、啊。
2: 嗯，真的小心、
1: 啊。我真的是骨折了，我又受罪了。
2: 嗯，不光你受罪，家里头还有一个等着照顾呢。
1: 就要等着我吃饭了，这个。
2: 对呀、啊。
1: 我这是我老小心了，我不小心真是。你看现在骨折多少？
2: 嗯。
1: 你说这妈的，在洗澡间了，呱唧一个个子，大腿摔折的，大腰摔折的，了的什么的？
2: 你这虽然现在自己。吃完咱们那膏肓之后啊，身体啊、行动啊各方面感觉挺好，但是也得注意
1: 啊，还得注意这事。
2: 嗯，
1: 我觉挺好，喝点膏肓喝的，我觉挺好。
2: 嗯，
1: 我就准备再喝下去了。我不少吃点别的，少讲咱好了，讲话少买两件衣裳，老了。
2: 对对，
1: 咋吃个这个保养保养吧？你在那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伺候那一个闺女，你说她个人都顾了不过来，她老顾了我嘛？
2: 对
1: 是吧？
2: 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都很大，年轻人也不容易。
1: 对。你到那告诉杨老师别惦记我，他说挺好的、
2: 嗯、杨老师确实一直在惦记大家。
1: 惦记惦记，哎呀，真是感谢感谢。我这么把当面给他 你说我感谢感谢他，我怎么表达他去咱们见？我先当面谢谢他。你说这个
2: 阿姨，你现在呢，可以把跟杨老师说的话我给你录下来，然后呢放给杨老师听，好不好？
1: 杨老师，你好。哎呀，我这一说我就心里就扑腾。
2: 没事，您，
1: 我十分的感谢你，万分的感谢你。你打过来那些那个学生们来看我来，杨老师，我怎么感谢你呢？我没什么说，哎呀，我不会说别的，这是。
2: 你别激动，慢慢
1: 说。我腿激动了，我腿激动了。
2: 慢慢说。
1: 杨老师，哎呀，我真是，我腿激动了，我呀，我怎么表达呀？我怎么表达你？我怎么感谢你？杨老师，我祝你身体健康，身体棒棒的，永远健康，咱永远在一起，咱活120岁健康。
2: 行。
1: 我腿激动了。
2: 您别激动。
1: 孩子，我今后不上你们再吃吧，行吗？
2: 不行，
1: 今后不上再给我吃吧。我跟你们走熟不啦？
2: 以后的
1: 啊。
2: 因为我们呢也有后边的行程太满了。
1: 你来回的就吃吧。
2: 不能在你这吃，因为后边还有好几份呢。我们呢几点都得把今天的工作做完。
1: 太不易了，太不易了。
2: 对，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些患者家里啊，我一看现实情况比我们不容易的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的还是远远不够。
1: 够了，这太好了，真是够了，都真是就服务到家了，这真是。哎呀，我腿激动了，我激动的，我这是不知说嘛好了。
2: 阿姨，真的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一会儿呢，咱们就往这个下一个患者家里去。咱今天先到这儿，等我下次来的时候，
1: 谢谢
2: 我时间充裕。一定上你老这来，好不好？
1: 哎呀，对，感谢，我还哪天说了啊？跟那丫头说，我说杨老师派他学生他家来，我说我在家里弄好的饭，你上饭店咱捡菜去，我给他们捞鱼，我拿手的饭捞鱼，揣丸子可好了。
2: 下回我一定得尝尝阿姨的手艺。
1: 啊，对了，
2: 您把这个腿，你像你说的，咱们约定好，明年开春儿。咱争取把这个拐杖扔掉。
1: 哎，我明年开始就扔
2: 啊！
1: 我现在就扔它。
2: 啊，现在先慢，咱慢慢来。
1: 现在
2: 别着急。
1: 他不举他也行了。
2: 嗯，
1: 反正不过你。
2: 但你有握着他呀，你可能心里也踏实点。
1: 对着踏实，他得推疼停。
2: 对对对，这个事儿哈急不得，慢慢来。咱们明年的时候，如果顺利的把它扔掉，咱们出去不就更方便了？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啊！
1: 我动腿的我都不动了。人家大夫叫我动腿，我上那骨科医院照相去了，叫我换拨了盖换，我都没换，这不吃高方吃好了，要不就你去换个坐去了。
2: 这回，高方啊，咱按时按量的这个用，千万别打折扣啊！阿姨，您休息吧，这个时候该做饭了，一会儿。
1: 我走饭了，走饭了，就是你们再吃
2: 了。不了，
1: 啊、
2: 咱们这个时间太紧了，咱先走了，一会儿天黑了。
1: 来回
2: 啊，
1: 也没吃没喝。
2: 没事，咱看看你啊，看你这个恢复的不错呀，咱就高兴了。哎，您别穿衣服了，您别出来了，你别出来了，您别出来了，您留步，阿姨。
1: 不耐的，哎呦，我见了你们再坐在前面了。来，
2: 没吃没喝，走了，你说
1: 的。没事。跟杨老师说
2: 啊，
1: 你说我要十分的感谢他啊。
2: 嗯，
1: 你说我真是别让他惦记我了。你说我呢，第一天起来呢，我别说这话。
2: 行。
1: 我十分的感谢他，我真是我没嘛语理语言表达他，这是啊。
2: 好。
1: 我没这。
2: 阿姨，我一定带到。
1: 嗯。
2: 那、这个您回去吧。
1: 不耐的。哎呀，
2: 那咱上车了啊。
1: 嗯、
2: 啊。
0: 咱走了，阿姨。
1: 哎。
2: 慢点。
1: 稍慢点啊。
2: 哎。
1: 小点啊。
2: 再见啊。
1: 到时电话联系啊。
2: 哎。再见。
1: 哎。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6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 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纪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纪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养老将与纪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4: 一句句叮嘱，说不完的是无穷的关爱，一声声感谢，道不尽的是无限的感动。突破地域的限制，打破命运的枷锁，让爱不再遥远，让心紧紧相连。纪民可信健康中国行，感恩再出发，再一次跋山涉水深入群众，再一次为爱奔波，为民请命，用真心服务于民，用爱心回报社会。养老爱心团队走进百姓家中，把行动落到实处，扶老助贫，慰问军烈属，帮助残障患者，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决治病难题。不抛弃，不放弃，风雨同舟，结伴同行，健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帮扶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爱心汇聚，让健康延续，扶危济贫，解难帮困，纪民可信在行动。
2: 是闵大哥不？
5: 对对对，
2: 哎，大哥你好。
5: 啊，行，收。
2: 哎，好，好，
5: 收，
2: 好，走。哎，哎，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哪个屋是闵大哥住的屋啊？这个。啊。
5: 我姐。
2: 这闵大哥这屋收拾的还是挺利落的啊。
7: 您坐坐坐，我放您。您先坐。
2: 您坐。
5: 我坐不上。
2: 啊，坐不上。
5: 你坐。
2: 这床还是挺高啊。嗯。咱们家几口人呢？
5: 咱家现在是6口人。
2: 6口人的。
5: 嗯。
2: 啊，您
5: 我姐，我姐夫，咱家3孩子，这我哥。
2: 啊，这是您哥。
5: 嗯。
2: 啊，咱在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
5: 这边也不能做什么，那我这干不了啥。
2: 也没啥做的哈。
5: 嗯。
2: 啊，那这个。经济收入这方面指定是不是太宽裕了？
5: 没啥经济收入呀，我姐夫也腰间盘了，上不了班了。
2: 啊，
5: 嗯，原先上班腰间盘，有腰间盘了，是今天没上班。
2: 啊，那姐，咱们这么6口人住咱们这一个小院呗，哈。
5: 对，嗯，
2: 这个病咱们是什么时候得的？
5: 这个是得的有20多年了。
2: 20多年？
5: 嗯。
2: 哎呀，时间挺长了，一直在拄拐呗。
5: 这一直拄拐，卧床2年了，卧床以后拄的拐。
2: 啊，您这个是强直性脊柱炎。
5: 对，强直性脊柱炎，骨头坏死，安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好几样。
2: 哎呦，原来拄拐走道也费劲。
5: 这拄拐走道也费劲，这么一蹦，你看这一蹦一蹦的嘛。
2: 啊，
5: 这样式的，回不了弯儿。
2: 也上医院没少治吧？
5: 也没少治，也没治好。
2: 因为这个世界性难题，我听说不少这个强直性脊柱炎都只能卧床了。
5: 嗯。
2: 啊，您这还行，能拄拐，还能自己活动活动。
5: 对，自己能活动呢。
2: 嗯，还行。
5: 嗯。
2: 那个什么时候用上咱们那个黄石膏方的？
5: 去年是11月末吧。
2: 11月末。
5: 嗯。
2: 用完之后感觉身体反应怎么样？现在
5: 感觉还就是我是睡眠不好，睡眠不好，什么阴囊潮湿，什么不叫阴囊潮湿啥的，就是像裂口的似的，大腿根儿那地方，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2: 好多了。睡觉现在行不行？
5: 睡眠还是不好，
2: 还是不好。
5: 大便不好
2: 啊，排便也不行。
5: 刚开始就是睡眠不好，大便不好，这记忆力减退，这脑瓜子就是就像扣个盖似的，紧紧糊糊的，有时候。
2: 你这岁数不大，
5: 岁数不大，46。
2: 46，你说这些时候记忆力就减退。也是平常上火上的吧。这回啊，主要是咱们金民可信和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发起的这么一个行动，要帮助咱们一些特殊群体，像有身体有残疾啊，家庭条件不好啊。行，没事。
5: 你坐，没事，我都习惯
2: 啊。然后呢，让我们到家里来啊，看看咱们患者的实际情况。
5: 谢谢。
2: 因为咱们可能是这种家庭，咱们就是治病就花了很多钱，然后再继续买药啊、治疗啊，可能难度比较大。咱们尽量啊帮助这些群体。是您指导老师知道姓啥吧？
5: 孔
2: 老师是吧？把您的这个情况报上来了。因为说您的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尽量能帮助你。昨天特意给我打个电话。上家来一看，这个确实这个情况。然后呢，后续啊，治病。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联系咱们指导老师，尽量帮你解决。
5: 行，谢谢。
2: 是不是？
5: 谢谢。
2: 哎，你俩把那个车里那东西我取了。
5: 这是我哥，我哥，你看这位，他是个脑出血后遗症，
2: 啊，
5: 干不了啥活这个。
6: 一家人现在有病
2: 了。哎呦，这就可咱们这个家庭。
5: 我二姐在那后边住，后边他就是也用咱们黄石膏方的，我用完以后话，他那个就是那个膝关节滑膜炎，反正膝关节所有的病，关节病都有了。他那个走不了。走道原先的汽车都骑不了了，原先能骑，现在骑不了了，说那吃着高方也好一些
2: 啊，现在走道啊，骑自行车都行了，
5: 对，能走了，骑自行车骑不了，还是就挣个钱那工具走道，一天他都不愿动，上厕所都懒得去了
2: 啊。那个我了解一下啊，咱们家一共是六口人，有几个人正在用这个黄石膏方啊？
5: 我们四个人用
2: 啊，家里
5: 我大哥还有我二姐在后边住
2: 啊。他们现在，他们的病症应该都是比你轻一些，但是我说你
5: 哥
2: 这个，你哥的这个比较重一点。
5: 你看他走到这半拉身子就是麻，右半身麻。
2: 大哥，这个脑出血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7: 得有
2: 严重吗？
5: 16年了，应该是，就16年。
2: 啊，喝酒喝多了。
7: 啊，我听见。
6: 就现喝酒喝多，我大哥不喝酒。
5: 他这其实也不是脑出血，就是在老家那边看呢。没看出来是这还是到这块儿，好像皮老家那边那个先进一些，看着这海绵状血管瘤，那血管瘤的就是渗血了，那瘤渗血了，
2: 啊，
5: 看着就是脑出血，
2: 啊，
5: 反正也治好了那种劲儿
2: 啊，
5: 就是得病头一把得病好了，跟正常人差不太多，不输别人看不出来，这一犯了一回，就一年比一年就是严重，刚是皮热强，
2: 皮热强，
5: 嗯，
2: 现在有什那个活动方面有什么受限吗？
7: 5天之内。天天晚上吃完饭，我锻炼9点，锻炼8点半吧左右，9点，广场是9点半左右。
2: 现在走路啊，
7: 走路一开始吧，就会那个，
5: 一走到门，一走，它就像落腿似的，一走
2: 啊，就是左边这一半，
5: 右半身
2: 啊，
7: 右半身，从脚一直到脑袋，
2: 就这一半，正好这一半身子，
7: 对，
2: 啊，现在用咱们这个黄石膏方，您用多长时间了？
7: 用现在2瓶吃2升
2: 啊，那您刚吃不长时间，刚不到一个月呢，这个病可能时间也挺长了，慢慢调理啊。咱们这么多患者，像你这个情况比你这重的啊，咱也见过不少，可能都恢复的挺好，你也有信心，咱以后身体好了，自己活什么都能干，多好啊。
7: 对呀，
2: 是不是？咱们走道平常在这周围能转一转，
5: 这个能转，你看门口那小车吗？是改装的小车，那是我的小车。出门远地方我就开小车出去。
2: 充电的那个。也挺好。
5: 那算是改装的。
2: 也挺好。
8: 大大姐用什么呀？
6: 我用了，用还行，挺好的。
2: 有点什么身体不舒服啊？
6: 我原先呢。就是有点睡眠不好，现在睡眠好了，行了。
2: 睡眠不太好。
6: 嗯。
2: 行，现在有点小毛病，防患于未然吧。
6: 对。
2: 提前把这个身体调养好。别等严重了咱们再后悔。
7: 养老好事，养老师吧，我听说这事小病足一点，10块钱引起小病 一开始治你大病个10000块钱治好了。
2: 对对，
7: 这种是。
2: 对，
7: 咱们并不在意。
2: 咱们家最早是谁听到咱们那个黄石膏方的节目呢？
5: 这是我听
2: 啊，米大哥听到的。啊，行，这个应该。
5: 我就好听收，我手机就有收音机，我好听
2: 啊。
5: 嗯，
2: 听完之后就。
5: 走啥呢？我就插耳机听收音机，听了得有一年多呀。我给孔老师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你可真能撑呢。
2: 因为以前也应该用过不少药。
5: 以前其实你看我这样式老睡眠不好，老睡眠不好的。
2: 嗯。
5: 我也怕担心我，你像我这样式我再得点啥不脑心脑血管再傻了，我不就害怕吗？
2: 嗯，对。
5: 也没少治。
2: 也没少治。
5: 吃中药吃了一年。
2: 嗯。
5: 中药。
2: 嗯。
5: 也没感觉好，就是我是这个阴囊潮湿，这个大腿里的像裂口似的，血小孩就是烟腿。
2: 嗯。
5: 一裂疼。完也吃了一年也没吃好，吃这个感觉挺好。
2: 嗯，这方面现在就没有影响。
5: 嗯、这个感觉有挺明显。
2: 给你。
5: 最近跟也能连线，严老师指导。
2: 行，给你调一调这个眼镜药啊，不算是。
5: 有时候有点胀。
2: 胃胀啊。
5: 嗯。
2: 哦。
5: 上两天胀的那个都有，哎呀，就是好几顿没吃饭呢。嗯。可是着凉后，小孔老师给我出一个那个什么方，说你可乐和那个姜末熬水喝。
2: 啊、
5: 嗯。熬的姜水。喝了那个4-5天，完了好了，不胀了。
2: 啊，他们这些医学知识啊也挺好。
5: 嗯、
2: 然后你
5: 他这方
2: 还
5: 挺
2: 好。啊，对呀、啊，你要有这个哪方面不舒服吧，有可能给你支一个小招，你可能就能给你调过来了。
5: 这挺好，这个还嗯，
2: 咱们家里你可以代替像你哥呀，
5: 嗯、
2: 还有这些其他亲属啊，
5: 两个姐
2: 啊，对，两个姐呀，他们的这些病情啊、情况啊，你、
5: 嗯、
2: 都跟杨老师汇报汇报。
5: 嗯，对我这好事，我这跟前的人，我要是好的跟他们说，
2: 对
5: 说
2: 对对，咱们
5: 他有的信嘛，他有的不信。
2: 哎呀，这个就随缘了，
5: 嗯，
2: 这个就随缘了，因为你们一天一天变好，他们也可能看在眼里头，
5: 嗯
2: 啊，刚开始可能不信，后来看你们都一个比一个好了，他也
5: 就
2: 尝试着来信了。
5: 对，说的不信的不在他了。
2: 对对
5: 对
2: 对，
5: 咱们把信息告诉他，
2: 咱们把爱心传递到你们家，你们也把爱心传递到别人家，一样，
5: 对
2: 不对？咱们都做着这个好事嘛。
5: 对
2: 啊，
5: 那我这有啥好事，我好告诉别人，
2: 愿意分享。
5: 对对。
2: 嗯，这样我吧，那个因为杨老师太忙了、
5: 嗯、
2: 没来，然后那个我代替他来看看大家，然后咱们每人啊跟杨老师说两句，然后我给杨老师发过去。
5: 好
2: 啊，行，您先。
5: 谢谢杨老师，今天小白带着他们两个人到我家里来了，感谢杨老师的大爱，鸡鸣合韵发展越来越好，祝杨老师健康长寿。
2: 哎，说的太好了。行，大哥说两句。
7: 我现在是黄石膏方一循环嘛。
2: 嗯。
7: 谢谢黄老师。在心灵上越为远
2: 啊。好，谢谢、嗯、哎，大姐说两句。
6: 嗯，谢谢杨老师，我吃的黄石膏方吃的挺好的啊，一直跟杨老师走下去。
2: 嗯，
6: 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2: 那米大哥，
1: 谢谢你们，
2: 咱就这样啊。哎、那个咱们这个行程也比较忙，后边还有好几个等着咱们去看看情况。
5: 好
2: 啊，然后您这一块啊，以后有这个任何问题呢，找咱们那个指导老师。
5: 好
2: 啊，米大哥啊，今天先这样啊。行，大哥啊，再见啊。您行动不方便，留步吧。啊，再见了啊。哎哎哎。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6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 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纪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纪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养老将与纪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4: 一句句叮嘱，说不完的是无穷的关爱，一声声感谢，道不尽的是无限的感动。突破地域的限制，打破命运的枷锁，让爱不再遥远，让心紧紧相连。纪民可信健康中国行，感恩再出发，再一次跋山涉水深入群众，再一次为爱奔波，为民请命，用真心服务于民，用爱心回报社会。养老爱心团队走进百姓家中，把行动落到实处，扶老助贫，慰问军烈属，帮助残障患者，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决治病难题。不抛弃，不放弃，风雨同舟，结伴同行，健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帮扶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爱心汇聚，让健康延续，扶危济贫，解难帮困，纪民可信在行动。
9: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0: 请进，请进
9: ，吕阿姨你好，
2: 把这鞋换一下，
11: 没事，不用换鞋，
10: 没事，
11: 别换鞋，别换鞋，没事，没事，
2: 啊，
11: 没事，
10: 没事，
11: 都不是外人，
10: 自个人，你坐吧，找自个儿找地方坐吧。
2: 哎，阿姨，您先坐，您先坐，没关系，
10: 坐，
2: 您坐，您坐，
10: 我看不见这应酬哈。
2: 好，阿姨，我坐您旁边。
10: 哎，坐。
2: 阿姨，咱们家里几口人呢？
10: 就我自个儿，还有屋里躺着个闺女。
2: 耶，这屋里呢吗？
10: 啊，对对，在里屋了。
2: 哦，他也昨天我给您打电话说，他现在也是。
10: 就是脑子有毛病，还傻，还都病得不行了，死了好几回吧，他又活了，都瘦的走不动道了。
2: 哎呀，这么困难。
10: 太惨了。
2: 太惨了。
10: 嗯，太惨了。
2: 这回啊，是咱们纪民可信李一海董事长啊，还有咱们这个杨老师
10: 啊，
2: 发起的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这个行动，然后呢，主要呢也是关爱咱们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些家庭，
10: 残疾人哈。
2: 啊，对，咱们指导老师把您报上来了，
10: 感谢感谢。
2: 嗯，就说您这个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呢，一定让我们呢来看一看咱家里的情况，
10: 感谢，
2: 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你们。
1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2: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您女儿的情况？
10: 啊，走，上午看。
2: 哎。
10: 把缸提了又躺着，我成天就躺着，镇静的药，对老有镇静的药。
2: 现在是您在照顾他是吗？
10: 啊，就我自个儿照顾他呀。
2: 刚才的这位是？
10: 刚才这个来2个小时、3个小时给我做做饭。
2: 啊，是帮助您照顾一下。
10: 啊，对，做做饭。
2: 哎，
10: 要不买个菜做饭了，没有人管呢。
2: 啊，现在您女儿现在是睡了是吧？
10: 这反正是弄个昏睡的，这个德行的吧，也不是睡，也不是不睡，反正早晨就给他药
2: 啊，
10: 给他镇静的药。
2: 来，您坐，您坐。
10: 行，
2: 咱们家里正常就是您跟女儿两口
10: 啊，对对对，
2: 两口人住。
10: 对对对，
2: 哎，咱们生活来源是什么呀？现在
10: 我退休啊。
2: 啊，就有点退休费。
10: 嗯，对。
2: 啊，然后女儿这块儿，
10: 女儿这是吃低保。
2: 啊，有低保。
10: 有低保。
2: 啊。
10: 我们三代都是残疾人，
2: 三代都是
10: 啊，我父亲也是残疾人
2: 啊，
10: 我父亲没有了
2: 啊。您就是从小眼睛看不见吗？还是
10: 嗯，对，从几岁？
2: 几岁的时候都看不见。
10: 对
2: 啊，这后以后就是也没尝试治疗
10: 啊。治疗那时候不穷吗？我80岁了
2: 啊，
10: 我赶上好时候了。 52年以后我就上盲童学校了。
2: 哦，
10: 我就是识盲字了。
2: 识盲字。
10: 嗯，盲字。
2: 嗯，你老除了这个眼睛看不见之外，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0: 现在就是血压高，现在别的毛病倒还行。
2: 嗯，
10: 心脏不太好。
2: 嗯，
10: 操心。
2: 操心，那当然了。
10: 操心。嗯，儿子去年死的。
2: 哎呀，哈，儿子也去世了。
10: 嗯，就娘俩了。
2: 哎呦，老伴是什么时候？
10: 死了20多年了。
2: 20多年。
10: 嗯，20多年。
2: 那这段时间就是您一直
10: 一直我
2: 照顾着女儿。
10: 哎，对。
2: 您自己本身还是眼睛也看不见。
10: 对。
2: 哎呦，
10: 我上了32年班了，很困难了。那会儿看困难，年轻啊。
2: 嗯，
10: 现在
2: 感觉能撑得住。
10: 哎，那会儿还行，这会儿不行。
2: 嗯，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了。
10: 是。
2: 嗯，
10: 现在出不去了。
2: 现在
10: 打这个平房改造跑的楼房来了。
2: 嗯，
10: 困难就大点了。
2: 啊，原来在平房住的时候，
10: 平房
2: 还能摸索的出去
10: 啊？对对对，那住的时间长啊。
2: 啊，周围熟悉一些，
10: 也年轻，
2: 啊，
10: 也年轻。
2: 现在很难出去一试了，
10: 很难出去了。现在出去转向了，这不是刚才这才住了一年多
2: 啊，才上楼一年左右
10: 啊。
2: 哎呀，那这生活也好起来了，就是住新楼房了。
10: 啊，现在就是改造了，那会平房，各方面厕所都不方便。
2: 嗯。
10: 这个都方便了。
2: 嗯，你老啊别不舍得用。嗯，这回呢上咱们这个家里来啊，主要就是咱们基民可信的发起的，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的这个行动，切实的到咱们这个患者家里头看看患者家到底是什么样。给予巨大的帮助。
10: 谢谢
2: 特别针对的就是像咱们这个有残疾的啊，还有孤寡老人呐，还有龟裂鼠啊，给予巨大的帮助。
10: 感谢感谢，
2: 以后啊，
10: 你们太关心我了。
2: 咱们
10: 现在心里头很叫热热乎乎的。
2: 您别千万别不舍得用啊！
10: 啊，舍得，
2: 别不舍得。
10: 哎，
2: 您正常用，用完之后啊，有生活上有困难，用药过程有困难，我们都能帮助你。
10: 谢谢
2: 啊！
10: 谢谢。
2: 而且这个事儿呢，我会跟咱们这个李海董事长和这个姚老师汇报 特殊关注您
10: 啊！谢谢，
2: 让咱们指导老师定期的关心您的身体状况、家庭的状况。我看您精神状态也挺好的，现在
10: 压力太大。
2: 这个因为这个压力吧，我理解啊，你都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10: 对，压力太大。
2: 嗯，特别女儿的这种
10: 情况，这闺女60了，
2: 60了
10: 啊，你算多少？
2: 她是从小就开始就会的，
10: 她生下来可能就有毛病，
2: 她
10: 有毛病，她没有那么重，20多岁就得的这个毛病，挺厉害的。
2: 您是几个儿女啊？
10: 就俩，
2: 俩一个儿子。
10: 那个没有病，那个5大3粗的男的。
2: 哎呦，男孩
10: 子。脑出血死
2: 的，
10: 没赶上这个高，我埋了，没顾得喝死了。
2: 哎，
10: 要不是那样，他真赶上这个高，
2: 没赶上。他这个属于疾病呗，是不？
10: 对，他脑出血。
2: 您节哀吧，日后啊，你有这个各方面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需要帮助了，您千万别客气。
10: 那个刘那个老师老给我来电话。
2: 您就拿他当自己女儿一样，
10: 就是，
2: 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他就行。
10: 到时候他就问问我。
2: 嗯，
10: 我就心里头很焦灼。哎呀，麻烦，太麻烦了。
2: 对，您不用这么想。他平常陪您聊聊天，我觉得对您身心情都
10: 有
2: 一定很大的帮助。
10: 有的时候嗓子都哑了的，我说的跟老师说说，可表扬表扬孩子吧，太累了，孩子。
2: 他拿您也当自己家人一样。
10: 对，
2: 因为您这个情况呢，他昨天特意给我打电话，让我呢无论如何呀要看看您老。然后呢，
10: 你就给我那个捎个信儿，给我捎个信儿。感谢感谢这个那个嘛，这孩子们，就说我讨大说吧，这孩子们这学生们太好了，我们这心里感着很温暖了。
2: 嗯，
10: 出来了，你看他瘦的。以前呢长点肉，现在瘦的都走不动道。他不喝，他脑子有毛病。
2: 嗯，
10: 喝两天了他就不喝了，实际他喝这个挺适应的。
2: 让他也喝点。
10: 他不喝。
2: 您跟他冲水里头。
10: 他想怎么着他那个脑子不转弯。
2: 嗯，真瘦。
10: 也听不见，也聋了，这会吃那个老吃针。
2: 自己能平常能溜达溜达。
10: 啊。这时候动不了了，以前他领着我能出去溜达溜达，
2: 啊，
10: 这会出不去了，太瘦了。
2: 啊，他现在也出不去了，
10: 出不去了。要出得去，我们家俩还能那个拿着那个杆，我们还可以那个嘛，都出去买菜转悠着玩玩嘛。 还可以出去，现在出不去了。
2: 这个别着急，咱们慢慢调养身体。您通过跟咱们这个金明可心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出去晒太阳。
1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我想这个您女儿这个您最好想办法啊，也让她，咱们也帮助帮助她，因为她这个情况，
10: 她这脑子有毛病的人呢哈，好像她执
2: 着物，执拗啊，
10: 着物，她要说喝你也拦不住，她要说不吃你也拦不住。
2: 啊，
10: 就是好不拐弯儿，他这脑子。
2: 啊，
10: 他也岁数大，都六十了。
2: 六十了哈，
10: 都六十
2: 了。这个屋能进来阳光吗？平常？
10: 不老行的。
2: 你看这屋里挺暗
10: 的。白天来人都开个灯的。
2: 啊，
10: 我不用灯啊。不过咱这个高哈，要是在我年轻啊，帮助还很大了。什么白内障啊，什么嘛的。还挺行的，完了我就现在实在的是
2: 只是没有光感，
10: 就不过来了。对了，实在时间太长了。
2: 哎呀，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啊，造成遗憾了，没有办法，咱们得争取往后看呢。
10: 我这头发那个嘛了，都黑了
2: 啊，头发都尖黑了
10: 啊，都尖黑，都吃这个膏吃的，
2: 说明这个气血啊调养过来了。
10: 对，
2: 现在这个身体五脏六腑
10: 节奏快，我就说了，要是那个嘛了，就变了。
2: 精神头也挺好，现在
10: 是吧？我就每天早晨，空腹十克，晚上吃十克，天天我倒是天天吃，我得感谢，
2: 不用
10: 感谢咱们领导、
2: 那个、阿姨，咱们呢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你。如果您有机会呢，亲属啊、朋友啊，有这样这种那样的问题啊、困难呢、啊，你也要帮助他们。
10: 对
2: 啊，咱们把这个爱心咱们也传递下去。
10: 我也是那个嘛，有的时候那个有个闺女，我说我给你一瓶，你喝，她是离家不太理想，我说得给你一瓶，你尝尝，好不好？我就给他们。
2: 您条件都真不好了，还把药给别人？
10: 那个大伙儿那个那么喘呼着喝呀，
2: 对，
10: 喝好了他不就自己就埋了吗？
2: 对对，要不他也接触不到这个途径。
10: 他没尝，他不理解。你非得亲身喝了他就知道好坏了。
2: 对，
10: 广告的也太多了。
2: 对，这个宣传五花八门的太多了，
10: 太多了
2: 啊。咱这个您现在是找到这个
10: 对了
2: 好的这个归宿了。
10: 我打那个开始就听，听那个杨老师这么讲啊，我都听，反馈的特别好。咱这个药可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
2: 而且听那个老师讲课，是不是也能学到不少知识？
10: 对呀、啊，讲的特别清楚，这老师讲的。
2: 不光这个杨老师这个医学理论水平高，这个爱心呢，
10: 对，
2: 多次啊组织咱们到患者家里头亲自家访慰问，啊、
10: 对，
2: 而且多次是自掏腰包给大家
10: 呵
2: 争取了不少的实惠。
10: 哎呀，看怎么了？你打工资一来就给老百姓，你说得有的。我们困难不是光吃这一种药啊，你这些年了，这时候你才找着这个膏，那时候就吃这药那药，那营养的，我这都成了药房了，一堆药啊。
2: 这药吃的多，不光是身体受不了，这个经济上这个影响也太大了。
10: 影响太大了，我就去一趟1000多块钱啊，上医院。哪一趟不得1000块钱吗？你的工资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呢？
2: 对，
10: 你去一个月去两趟很正常了，有的时候可困难了。
2: 那这点退休费在医院可不紧花。
10: 哎呀，在医院里那是小菜儿了。
2: 近一两年没上医院吧？
10: 哎，打喝这个膏少上医院了。
2: 少上一趟咱们就省了1-2000块钱呢。
10: 看怎么了，一趟连验这个验那个的，就1000多块钱吧。
2: 这还没治的情况。
10: 对，就是检查。
2: 光检查1-2年时间。
10: 对，检查。
2: 行，这以后咱们争取咱不上医院了。
10: 对呀、啊。
2: 咱们就
10: 那就省了钱了。
2: 对，省了钱了、别的生活困难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金明可心呢。
10: 感谢。
2: 您老能相信咱们。
10: 啊、就是、
2: 咱们就一直帮助你们。
10: 太相信了老师。我原来走道都费劲。
2: 走道
10: 腿
2: 是什么病啊？风湿啊？还是
10: 不知道，不是风湿，就是腿肚子跟那个嘛哈抽筋跟那个这总老大老汗的，这膝盖
2: 啊、
10: 总下楼梯都下不了，打不了弯，疼啊！哎，他喝了这个膏，这俩腿好了，也不肿了，走道下楼了，蹬蹬的了。
2: 也轻快了、
10: 就是、啊，也轻快了，就是看不见就完了，看得见我就能锻炼了。
2: 现在这您女儿的情况啊，咱也不能放弃，还是得让她，她现在这样，咱争取让她能让她寿命更长一些，能多陪伴您几年。虽然她身体有残疾，但是你们在一起陪着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庭。要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怎么办？
10: 可不更可怜了？
2: 是啊，
10: 这个反正在屋里头，下午没有人了，自己还。他怎么着？他有半个牙呢。
2: 对呀、啊，没事出来溜达溜达。您看着他心里得得劲儿。
10: 他领着我，他可以那看个签了，看个票了，他还可以看。
2: 啊。
10: 嗯，我看个签了，多少钱了？但是不识数吧，他可以看。
2: 啊。
10: 可以知道这是多少钱了，这什么的，他可以看那个，那不就祸翻多了。
2: 对。
10: 哎呀，这大的儿子死了，他没赶上。
2: 嗯，
10: 我埋了他没赶上，他要赶上呢也死不了，喝这个膏他没赶上。
2: 你老往开处想吧。
10: 哎，可不呗，他走了也是我的一个打击的，我呀就有点受脑子受伤了，要不就血压他不稳定了。
2: 嗯，
10: 你突然间那么大的打击，
2: 对，精神上也受不了。
10: 嗯，这确实。哎呀，我可感谢咱们领导啊，关心我呀，跟那我也不会说嘛，反正我心了，特别的温暖。
2: 嗯，
10: 在你们给我的难语，给我的那个帮助，我真感谢呀、啊，感谢那个这个杨老师，讲课讲的太好了，对于上岁数的特别的耐心，我天天听，我就当小说那么去听的。我听着他说话，岁数也不小了，
2: 嗯，
10: 我就按他的身体保重好，多帮助我们几年、
2: 嗯、
10: 要不这一部分老百姓怎么办？
2: 对，
10: 好了就不少的了，反馈的都是特别困难的，一见了困难哈，他自己打工资都给人们，你说他的工资才能有限吧，他还得生活呢，人家就给我们这困难户啊，我都那么听着哈，就给那个嘛，就给那个补助啊，他打钱呐、啊，访问呐、啊，都那个关心的特别，就在一家子在的，没听出来是外人。
2: 嗯，
10: 一个医生他没有一点架子都没有，甚至这是老百姓的那个医生啊。
2: 他本人太忙了。
10: 对，
2: 不然他也要亲自来的。
10: 哎呀、
2: 啊、
10: 真是他太忙了。
2: 对，他也嘱咐我呀，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份爱心呢送到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当中。
10: 我不会消舍你给我传达那个杨老师的、
2: 嗯、
10: 关心我们。
2: 嗯，
10: 我感谢啊、
2: 嗯、
10: 感谢。
2: 一定转达到。
10: 感谢。我不会说呀。不会表达，心里头有，脑子不会表达。
2: 嗯。阿姨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可以找咱们指导老师呢，我有空还到你家来看你。
10: 我知道你那回上了内蒙是上哪哈、
2: 嗯、
10: 我那个访问的那个我也听了。
2: 啊，你也听到了。
10: 也听到了。
2: 啊，
10: 我不会消舍了。
2: 嗯，
10: 也听到了，你去访问去，那个是残疾，也不是，是老人。
2: 嗯，
10: 好像是。
2: 嗯，
10: 你去了也挺辛苦的，那么老远。
2: 哎、没有，我们这个做这工作是应该的。我们跟杨老师的付出啊相比啊差太多了。
10: 也不少了。这个你们一那个嘛来，就是觉得一访问，这叫做心里头特别暖呢、啊
2: 嗯、
10: 心里头特别舒服。
2: 那咱们就没白来。
10: 啊，真是的，特别舒服。思想要是思想病压力忧郁症嘛，就得好一半。
2: 就好一半了哈。
10: 那可不呗。他
2: 行，以后这个心里憋屈了或者有什么烦恼了，跟咱们指导老师也行打电话，咱们聊一聊。
10: 肯定
2: 、啊、咱们这个心态好啊，咱可能治病可能咱就好一半了。如果您的这个亲戚，像刚才您说的亲戚啊邻居啊，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呢，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10: 感谢
2: 啊，咱们只能说尽量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吧，我们做不到，可能每个人都做到。
10: 对，这是有限的，这就感谢了、
2: 嗯、
10: 这就力量就不小啊，你家太多呀。
2: 对，
10: 困难户多呀。
2: 然后阿姨保重身体，咱们今天呢咱就先到这。
10: 谢谢啊，感谢领导，你给我捎了捎好去给他们。
2: 行行行，我一定把这个
10: 我没有
2: 转达到阿姨。那这样您先休息。
10: 行
2: 啊，咱们先走了啊。啊，再见再见啊。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事业

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

0: 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记名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去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 咱们稍走冤枉路，少花冤枉。

钱去治病养生，让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去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健康这个层面上啊，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疾病都有。比如说在这个炎炎的夏季，有的人是热得受不了，天天是猫在屋里不敢出来，甚至打空调啊，吹风扇呀，吃冷饮呀，啊，受不了太热了。还有的朋友天天泡在水里，那么就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们截然相反，他是冷得受不了，不敢想象，是不是啊？如果说不通过这档节目说，以及很多患者朋友反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感觉，可能吗？这么热，还冷，还穿个秋衣秋裤，甚至晚间睡眠还得盖个厚厚的被褥，不然呢就受不了。这个疾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人群当中存在。所以说针对这个健康来说呀，各种的疾病都会产生超出我们的想象。说为什么这么的天儿啊，几十度还会怕冷呢？什么原因呢？又该怎样去治，如何去治呢？这个病如果说极度怕冷不治会怎么样呢？带着这样的健康话题，咱们今天讲去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去讲一讲。说炎症的畏寒怕冷，这个季节啊，就说这个季节就平时也有哈，穿得很厚。说这个病如果不治会怎么样，无非就是多穿点遭点罪，那会发生别的疾病吗？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后果非常严重，必须得医治，也就必须得改变这种症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的寒气非常重了。如果说这个病不治，记住，患有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啊，我没说哪个部位，骨关节系统疾病可以说板上钉钉，膝关节会变形，屈伸会不利，踝关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脖子，你最后会变得很硬，回不了弯儿，你蹲一下蹲不下啊，膝关节都知道蹲一下困难。那如果说这个脚不回弯儿，很僵硬，你走路都是个问题。所以说它会变得很硬很僵硬，就像长死了一样。针对股骨头啊，再往上捋胯会产生股骨头坏死，在腰会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膨出以及肩周炎、颈椎病。他在骨关节上，在胳膊肘上，这个人是不敢回弯，乃至手脚严重变形。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已经这个关节没有知觉，麻，他是从僵硬、麻、木到没知觉，没知觉就得自己来回伸拽，只有大量的活动他能会好一些，才有一点知觉。这是在骨关节系统上。如果说在肠胃上，这个人会怎么样？吃些东西就顶上来，就始终啊肚子是满满的，总嗳气，总打嗝，吃点东西就堵住了，不吃饿，吃完就胀，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放个屁才舒服，这叫排气。哎，如果说不往出排气啊，那更完了，那一揉腹啊咕噜咕噜响。那在肠胃上，这个人如果肠胃一旦出现问题，时间长了，记住亏气少血是必然的了。脾胃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的赖以生存的这种根儿，人不吃饭哪能行啊？所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后就极度的差，会演变成各种问题，一旦脾胃出现问题，各种问题就来了。而且由于这种寒性比较重，会导致心阳闭阻，后背是极度疼的，后背沉，后背重，后背冒凉风，后背僵硬，心跳阻力非常大，行动过缓，心律不齐，嘴唇发紫，舌筋下面发青发紫，舌头翘起来看看下面青紫筋也非常严重。冠心病是早晚形成的，冠心病听好了，就心阳闭阻型的这个冠心病啊，有的朋友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大量采取活血药，实质上你把这些活血药停完，心脏病还是存在，因为你心阳
闭阻了，寒性过重了，长期吃这个药只能维持，甚至把胃黏膜吃坏，吃出胃出血，胃出血，啊，心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在肝脏上呢，这个人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总是流眼泪呀，没有风也是流眼泪，一天水汪汪的。有的朋友就想不明白，盛老师，我一天有眼泪总流出来，这是肝阳出现问题了，肝阳亢不好，肝阳不足也不行，所以说你要保证一个均衡，过忧不行，哎，那你太消极也不增，这是人体始终维持的一个正常状态。那有的朋友说，盛老师，我这个这么怕冷，为什么量体温的时候温度都一样呢？这个温度啊，和体内的这种阴阳是两回事，咱们中医的阴阳不是按照温度来的。有的人是燥热呢，口干舌燥呢，你量体温呢，他体温还不高，甚至还低呢。不要用西医的这种体温去判断人体的这种阴阳湿寒燥啊，不要去这么判断，它是两回事。我说的是一种状态啊，一种状态，也就是一种体质，也是一种空间。空间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一样，你空气看不见它是存在的，你湿气你看不见它是有的，哎，火辣的阳光这种热量你看不见它是存在的，寒气袭人，哎，它也是有的。你不要拿着环境用西医去解答，它是两回事，牛马不相干。所以说这个病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必须得治。最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那这个疾病说我们怎样治，如何去治啊，是怎样导致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掌握的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导致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治。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溯本求源，找病根儿。没有溯本求源找病根儿，你永远治不了。怎么才能溯本求源找病根儿呢？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就在炎炎夏季，有的人就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已经40度甚至40多度，他还要穿得很厚，穿秋衣秋裤甚至毛衣毛裤，晚间睡眠还要盖着厚厚的被子，和我们其他的朋友截然相反。他为什么在炎炎的夏季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呢？怎么获得的呢？是不是大家总在想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大手术，或者是这个人做了剖腹产、引产，在体质极度虚弱之下，寒气趁虚而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冬季啊，天冷的前提下，梅雨季节或者冬季。记得啊，人在大病重病的时候极度虚弱，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什么风邪、寒邪呀、湿邪，它会趁虚而入，就如我们家里的门窗没关紧一样，直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在我们家庭当中安在扎营，后期随着我们的门窗一关闭，好了，出不去了，闭塞在里面了。特别是这种坐月子，不论你顺产也好，剖腹产也好，还是你小产也好，记住，凡是在分娩的这个期间，人体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打开，比如说这个骨盆就开始打开了，不然怎么往出顺产呀？哪管你是剖腹产，但是这个期间身体还是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开闭状态。这个期间也容易导致风寒暑湿这些邪六淫乘虚而入。所以说这个坐月子，有的人把自己关得严严的，门窗啊，一个是阳光挡上，要不是避风避寒，千万不能吹风，不然会落下月子病，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有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会做到极度过了，极端了，就是屋里闭塞很严，然后呢有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流通以致温度湿度超标，细菌超标，甚至有中暑的，有啊，我记得看这么一个报道，是在
哪个地区呀、啊？有点忘了，是南方应该是，不是深圳就是上海啊，这个记不住了。就是坐月子期间门窗关得非常严，然后这个女性月子期间呢中暑了，也是在夏季，这就是没有做好月子。实际上坐月子呢，就是护好风护好寒，温度保持10度，哎，甚至不叫你洗凉水澡是正确的。不洗凉水澡不是不可以洗澡，可以洗，可以擦拭，一定要保证水温，屋里的空气温度与体温也是相等的。这个风不要直接吹关节，屋里的空气可以流通，但是感受不到这种风的吹袭。这是为了做好月子，聊远了，就是说月子期间、小产期间乃至剖腹产，关窍是打开的。如果说你遇到风寒了，它乘虚而入，最后呢，你关窍随着关闭，一下子就在体内安顿扎营了。因此说月子病不好治。其实治月子病呢，会治也能治，开窍散寒啊，或者开窍祛风、开窍除湿都行，就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原因，就是没有呵护好自己。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体质偏颇过重，就是先天有余后天有别。有的人这个体质先天性的就不好，体虚绕，他后天没调理，不会调，不知道怎么调。先天不足，后天可以给养，就是调养，体质是可以调养的。有的人说我出生就这样，我不是遗传吗？父母高血压我也高血压，父母胃寒怕冷我也胃寒怕冷，父母气虚我也气虚，我这是领略父母，我能改吗？我告诉你，都可以改。就如你父母给你一块地，你父母种的地给你了，到你手里，你父母种的时候这个地非常贫瘠，那到你手里你就不知道改吗？这个土地是可以改良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有的人先天身体体质很好，后天呢失调了啊，你看一开始都很好，到后期呢他反而疾病多了。为什么呢？没有呵护好，没有注意，就导致了体质偏颇过重了。这叫先天不足，比如说先天阳虚先天气虚，这样的人是最容易感受风寒的。这个风还差的主要是寒，这极度怕冷就是寒邪过重了，寒邪过重。因此在这个疾病上，大家想一想，要想手脚热乎起来，身体不能怕冷，我们首先怎样去做呀？散寒，把体内的寒气散掉去掉，散寒的同时采取温里助阳。就如这个空间一样，你把它驱除了，清空了，内在一定要在天丛上，不能叫它出现空的状态，不然这种寒邪又乘虚而入了。一定要充盈，人的体质一定要充盈啊。所以说散寒，散寒怎么办呢？这里告诉大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笔记上啊，如果说你极度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啊，特别是关节沉僵的，买独活20克，独活白僵蝉12克，干姜或者高粱姜15克，鲜灵脾15克，川木瓜15克，防风9克，桂枝15克，治的甘草6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分早晚两次用。这个方法持续用多长时间呢？20天到40天，必须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这个病在夏季治疗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还很彻底。这是治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在散寒的同时过后了，记住一定把体质赶紧的调理体质。如果是不调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你寒去掉了，驱狼来虎，你把寒散掉了，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没有扶正体质没有去调理，那么这个湿气很容易就乘虚而入。这个季节湿气很重的，所以说呢，你最后寒去掉了，产生了湿，又形成了湿痹，这叫摁到喉咙起了瓢。治病啊，一定要标本兼治。标是疾病本身，本是什么呢？是身体自身本体，这叫标本兼治，一定把自身的这一块提上去，调节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疾病，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去进行。

0: 一步一步去实施。哎，你这样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难吗？不难。你感受盛老师说的有道理，就不妨一试。你认为没道理，那么你也可以提出来，说我哪里有疑惑，哎，哪里没听明白，咱们大家共同探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健康知识就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盛老师吗？
3: 啊，你好，我盛老师。
4: 哎呀，
3: 欢迎您。
4: 你好，你好，
3: 哎
4: 呀，我是河南那个南阳的
3: 啊，河南南阳的听众是吗？
4: 对，我是新学员
3: 啊，新学员，好，是这样哈，不论新学员还是老学员，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盛老师问一下，这个学习有多久了啊？然后呢，有没有收获？到哪里有收获？收获到什么程度？自己有哪些问题啊？需要盛老师的指导？好吧，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下。
4: 好好好的，跟你学习一个多月了，
3: 有一个月了哈，这个有没有收获？都做什么了？怎么做的？
4: 哎呀，有啊，太有了，盛老师。
3: 啊，有收获。
4: 你讲的那个锻炼方法，哎呦，有这个臂长轮，
3: 嗯，
4: 还有那个揉肚子，
3: 嗯，
4: 哎呀，我都做了，
3: 嗯，都跟着学了，好。
4: 我做的这个臂长轮，哎呀，我早上起来就是往前转几十圈，然后再往后转上几十圈。我一直都坚持一个多月了。
3: 坚持一个来月哈。
4: 我之前吧，就这个左臂，胳膊以前都抬起来呀就疼。哎呦，做饭的时候啊，拿不起锅。哎呦，现在好多了。
3: 对，有改变哈，就是比以前强了哈。
4: 对，很实用啊。
3: 嗯。
4: 就包括这个揉肚子，我也有改善。我这个肚子吧，经常胀气。还不敢吃凉的。哎呦，我就是左右的推。你不是说左右推吗？
3: 对，左右推或者顺时针揉啊，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再顺时针揉，像擀面一样。
4: 我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哎呦，我就感觉呀，里面咕嘟咕嘟的一直响。然后吧，过一小会儿呀，就开始放屁排气了。
3: 好事这是。
4: 然后啊，就舒服很多。
3: 嗯。
4: 因为下一顿饭吃完，我不推吧，他又开始胀肚子了。孙老师呀，是不是我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自身体质不太好啊。
3: 如果好话你也不会这样了。 你看你为什么脾胃不好，胀气，对吧？
4: 嗯，对。
3: 你为什么不敢吃凉的？
4: 嗯。
3: 因为你阳气不足，就火力劲不够，我们称为阳虚体质。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没有阳虚，你又怎么不敢吃凉的呢？你看人家吃冷饮也没事，你吃凉的就不行，这不是阳虚吗？阳虚就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容易犯病，容易受寒邪。嗯，所以阳虚的人呢，他的疾病基本上都是跟寒有关系啊，跟寒有关系。那你这个疾病呢，你看看是不是体质的问题？如果阳气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还有说你为什么这个肚子总胀呢？除了凉气之外，还有气不顺啊，气不舒，气不顺也有。那么还有的人是因为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这种情况通过推小腹啊，揉小肚子都可以直接提升胃肠的蠕动力，都可以改善胃气不足、胃气瘀的一个症状。你看你通过这个揉啊、推啊也有改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气虚，你也有气郁，就是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啊，你有啊。但明显一个就是你阳虚体质，你说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4: 哦，是。
3: 所以说呢，你锻炼是改善你目前的症状，是解决你目前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么你要想彻底解决疾病，你还要改善体质，就根基。这就像老百姓种地一样，你天天施肥啊，你天天松土啊，天天浇水没用，你还得保证你土地的肥沃。你土地自身肥沃，那么你天天松土，天天浇水，你不断的下功夫，那你这个功夫就有意义。如果说你这个土地不肥沃，像盐碱地或者是沙漠丘地一样，它没有营养，那不论你怎么松土，不论你怎么浇水，它都不会长得很茁壮。体质就是你的根，就是你下功夫，你得首先你体质好，这叫标本兼治。我们很多人多数都是在这个标上下功夫，就疾病上下功夫，症状下功夫啊，我治病，但是很少去调理自身，调理身体，调理人很少。调理体质不就是调理人吗？所以说我建议你呢，把根本上调一调。
4: 哦，
3: 嗯。
4: 所以我想吧，总不能就只一直这个推肚子是吧？
3: 对，
4: 这样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呀。
3: 没错。
4: 哎呦，想来想去，真不如改善我的体质啊！就像您说的，把那个体质改善过来了呀。
3: 嗯。
4: 真是真正的健康，是不是？
3: 是，体质也需要改善啊，运动啊、锻炼呐、食疗啊、茶饮呢也需要用。我不能说你们千万别犯一个毛病，就是我用这个我就不用那个。谁告诉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吃菜呢？谁说吃菜又不能吃饭呢？饭菜我可以同吃啊，我甚至还可以喝汤啊。
4: 哦，
3: 是不是它多样化？一条腿走路远不如两条腿，是吧？两条腿永远不如多条腿更稳，你说是不是？多管齐下不比双管齐下好吗？双管齐下不比你单一要强吗？
4: 是是
3: 啊，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只要适合我的都去做。所以说呢，你该调体质，调体质需要做的，这是根本。但是你需要锻炼的，需要茶饮的，该做也做，结合，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事儿？
4: 哎呀，所以说嘛，我非常认可曾老师你讲的体质。这次调理体质那个西黄丹出厂价，我也参加抢了一份儿
3: 啊，
4: 现在吃了一个星期了。
3: 啊，吃一个星期，这个药品非常不错。你要想调理体质，大家想改善体质，这个药是最稳妥的。这个药非常稳妥，疗效稳定，药效也稳定啊，效果见效也快，药劲大，一个星期也有效果了啊。你怎么吃的现在这个药？
4: 我是早一碗晚一碗
3: 啊，早一碗晚一碗啊，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效果？
4: 我吃这一个星期，就是大便呀也没那么稀了，
3: 嗯，
4: 小肚子也没那么凉了
3: 啊。你看看，这就说你通过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阳气在提升，寒气减少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4: 哎呀，本来当时的时候我寻思着这病常年就这样老是不好，这个体质得到了改善，病啊也跟着也得到了改善，我现在呀对接下来的调理非常有信心了。
3: 是，不但你有信心，我也很有信心，共同努力会越来越好的。方向对了，用产品用对了，方法结合到位了，我跟你说康复就很简单了，没有不康复的道理。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病终身疾病那个终身疾病，我说你们的生活饮食饭
5: 鼻牙一般的无视的理由是那个块儿，鼻这个啥这个心率跳的也比较慢，心率有时候就40多五十多，这到60多很少，一般心率也慢，这个睡眠也不大好，睡眠就是说入睡有点困难，还是经常做梦，你只要一个夜就是梦， 一个晚上就得醒

0: 会有个感情了，这是。
1: 嗯。
0: 谁一会儿哪一家没心了，一家没心了，谁叫十年自然不知好了。
1: 嗯。啊，我问一下，您听我节目啊，跟着我这个课呀，学习呀，有一段时间了，啊，是年头也不少了。您就什么也没用，什么也没锻炼，什么方法也没采用吗？
0: 我现在这三年了，就主要站桩，一直坚持站桩啊。站桩，特别就几年这一段时间没跑，每天早晨都去跑一下，跑跑。
1: 嗯，站桩怎么站的？站多久？
0: 我现在一般就站一个小时左右。
1: 具体怎么做？除了一个小时，你具体怎么做？操作的这个过程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操作过程就是那个按他这个手机上的他那个法那个就是两脚分开肩同宽，
1: 嗯，
0: 就是双膝微曲，不超过脚尖嘛，是。
1: 嗯嗯。
0: 这个屈伸引体，这个设计上颚。
1: 嗯。
0: 就是这个。就这把做了，我就是你看
1: 呼吸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正常呼吸是吗？
0: 呼吸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意识呼吸，意识呼吸，我现在就该在正常呼吸，咋着呼吸这个舒服咋着来。
1: 你之前没有按照这个腹式呼吸吗？就是胸腹呼吸
0: 啊，因为做也不是说一个整个过程这样做，也坐在中间的时候坐一会儿，就是说沉呼吸，给他会沉呼吸，就感到这肚里这个闷舒服，沉呼吸，沉，
1: 嗯，
0: 不是说整个过程都这样呼吸，
1: 嗯
0: 嗯
1: 嗯，
0: 我一般呢早晨起来跑跑，有时候那个拉拉吊环吊，
1: 嗯，
0: 吊在那个好像那个腰来呀沉沉的，我也那个拽，就那个感觉那个做那个，也做过一点，这两天没咋做，昨天八三斤。
1: 嗯，
0: 做过很长一年多，把它拧了。
1: 嗯，好。
0: 感到我站完桩以后，感到虽然说有点累，感到心感到很好。
1: 嗯，
0: 感到很舒服。
1: 嗯，
0: 感到站完桩，这个练把它拧练完以后也感到很好。
1: 嗯，其他的有没有用？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跟着学跟着做的？
0: 其他做那不行，我也转过后背。
1: 嗯。
0: 装后背，要人家不经常，也是装后背，这个有时候摔胳膊，那这不是说每天那样摔吧，说有时候想起来摔摔那样。
1: 嗯，茶饮呢、啊，食疗啊，用药都有没有配合？
0: 去年也吃了这个疗程的白兰丹，还有这个金黄丹，改成吃过两回。这两回最近这回给王老师我订了三个疗程的金黄丹和两个疗程的这个白兰丹。
1: 嗯。
0: 再过一个，他如果配点这个中药粉、药面啊，治胃来说这。
1: 好，我听明白了啊、
0: 嗯！
1: 我现在开始给你指导啊，你听好。
0: 啊、
1: 嗯、
0: 啊。
1: 你虽然是跟节目听了三年了，嗯、但是你做的呀，你像新学员一样，你做的不到位，你欠缺很多啊。首先，咱们说第一个，这个站桩你站的很好，但是呢，站的不够标准，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标准。站桩不要求站一个小时。站桩15分钟左右就行。
0: 啊、
1: 最关键站桩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吐纳呼吸。你看，你按照我说的吐纳呼吸，你就感觉很得劲儿。你不按照这个吐纳呼吸，你就差着很多，是不是？
0: 嗯嗯。
1: 哎，你要深呼吸，要你的胸和腹把气吸足，然后再长喘气，把气都吐纳出去。这个是加强你心肺的腹输能力。不然咱们的心肺功能得不到加强锻炼，它越来越虚，越来越弱，到最后它就没有能力呼吸了，没有能力扩张和收缩了。我们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是加强心肺的收缩能力和扩张能力，不然等到我们岁数再大了，真的是肺脏就没有扩张能力了，也没有收缩能力了，肺脏就跟我们腿一样变得走不了路了，所以说这个呼吸就变得特别清浅。那我们趁现在有能力，天天锻炼，天天锻炼，这样我们就是90岁、100岁，咱们的肺脏、心脏能力依然很强，明白吗？
0: 啊，明白。
1: 说站桩呢，一个是早晨站桩，一阳升起的时候，一阳升起，紫气东来，这种吐纳呼吸对我们身体的氧气呀、啊，或这个对脏腑器官呢是最有意义的，受益性最强。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就是主要吐纳呼吸。
0: 嗯，
1: 全身放松，虚怀若抱，这个心身收敛，这个一定做到，就深呼吸，长喘气，这个吐纳很重要，不是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这么站一年也没用，所以说你吐纳呼吸只要达到了15-20分钟就会已经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撞后背也好啊、

0: 你是骑它也好，慢这个吊环晨跑也好，你做的没有持之以恒。你3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你任何一样事情，贵与专嘛，你只要专注了做到了，你最后都有收获，都有收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你比如说你眼神不好，你视力不好，那么我讲的明目操五套，这个五套明目操你并没有做。那么你腹部消化不好，胃肠功能下降，那么你就没有做到什么呢？腹长柔推两肋。还有个第三点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最关键，你所有的运动量其实都很大，都不断的在想加强提高身体的素质，对吧？让身体的素质提升的更好。但是你身体素质提升再好，你得让这个身体有饭吃，你不能空锻炼，不能空锻炼。你就是属于叫这个牛马呀，叫这个人呢干活干的很多，但是你却不喂他。咱们举个例子，你养一条狗或者养个马，你想叫它身体很健壮，你没事就会牵出去遛它，对不对？你看，你看视频，很多人呢、啊，就是锻炼这个养的宠物犬啊，自己养的这个马匹呀、啊，为了很健壮，会经常骑它，会经常遛它，让它自己跑，对吧？
1: 对。
0: 但是他们也给马提供很充足的营养啊。那你身体的你阳不足气不足，你体脂绕体脂空体脂虚，你光锻炼这不掏老本吗？你怎么提升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呀、啊？所以说你看你的心率这么低，你的血压这么低，心率慢是身体没有能量了，这个血压低是因为没有收缩力。所以说你没给身体提供充足的这种这个基础的提升条件。它需要氧你没给，需要气没给，需要精血你没给，甚至需要元神你也没给。然后呢，它需要血脉打通你也没给，需要体脂净化环境创造你没给。就所以说你一直在空运动，你做的再多，你营养根基不够。
1: 明白了，明白了。我这个
0: 你跟节目学的啊，说实话不够精，听的不够到位。咱们很多学员听完之后都做了，做的非常好。我给你提供的茶饮你听好了，就是这个平时经常喝的，有炙的党参，炙的黄芪。
1: 这个你叫那个王老师发过吧？我现在记忆力还差，我记不住。
0: 啊，没事，那我发给你益气茶，喝喝益气茶，然后食疗当中啊，益气汤啊，这个益气粥啊，你都用一用，包括这个肚汤啊，是不是？我都讲过，就是你通过吃啊，咱食疗也到位啊，就是说你不能空锻炼啊，明白了吧？
1: 我现在就是眼睛经常用了，还很不
0: 眼睛就按照我说的，你只要说眼睛花是因为什么呢？精血不足，再一个长期眼睛不运动锻炼，眼睛退化了，明白？眼睛退化了，你就听我的，明目操五套，你跟场外老师挂了电话，你跟场外老师去请教，叫他教你。我们每天呢，我们每天视频呀、啊、教，带着大家一块做，就包括明目操五套，怎么做，如何做，都做示范的，
1: 对
0: 啊。
1: 就
0: 是健康的事儿，我们不能在那躺着等，光靠药。我们该运动也得运动，该锻炼也得锻炼。那我运动锻炼呢，也要保证基础的能量和营养啊。
1: 好嘞，
0: 好吧。
1: 中。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这马上就是手里就有药了，就赶紧把它吃它啊，用上它。这么好的产品，赶紧抓紧用啊！
1: 中。
0: 行，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

0: 平和体制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制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沈老师。
3: 喂，
2: 你
3: 好。久等了，欢迎你。
2: 你好。我就是上一次吃的那个中药嘛，还买的菊黄丹。后来我不是老是喉咙咳嗽嘛。我老公说你就检查一下，你非要吐下来吐大了，你就我麻烦了，我就不管你了。后来我第二天就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那个肾功能，还有那个甘油三酯。话到这个单子拿了以后啊，哇，肌酐210.8，当然那个都这个血脂高的无所谓，特别是这个肌酐200多，前一上次就是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有红衣的那个中药嘛。我听到人家那个上讲的说红衣吃的容易肌酐会升高。升高了六七十。
3: 肌酐高啊，你主要是你不要光关注指标，你先关注你的症状。
2: 症状还有这个泡沫啊，哎呦，啪子啪子啪子。
3: 平时喝水量和运动量怎么样？
2: 都可以啊，连我每天都喝水，好多好多，还有出汗。我你这几天这个肌酐高了，我心不舒服。你看我5点钟就起来走路了，跑走。
3: 你是这样，我看了一下你病历哈，你之前跟我沟通过，打过电话是吧？我查了一下你病历啊，先别着急，我看一下您，您是淮安的是不是？
2: 淮安的。
3: 您姓冯，冯兴兰是吧？
2: 对。
3: 我看了一下你之前有肾炎、泡沫尿、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下固支架、子宫脱垂、子宫肌瘤手术过，是吧？怕冷，特别怕冷是吧？现在除了肌酐之外，你其他怎么样？
2: 其他的就是血脂啊，血糖是正常，尿酸也高。
3: 你这样我记一下的啊。
2: 还有胆固醇也高，那个都一点点。再说是肌酐太高了，高了，连正常人高了100多的看还得了啊。
3: 你这样先别着急，你尿酸这高一点不算严重，主要是肌酐高是不是啊？
2: 肌酐高了100多了。然后没啥。
3: 血压血脂怎么样现在？
2: 血压血脂还行。
3: 我问一下你个口苦吗？手脚热不热呀？有没有？
2: 都没有，都是好像正常，就是肌酐高。这个泡沫尿的多了很没劲。
3: 泡沫尿多哈。然后呢，我问一下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行。好，每天运动量现在怎么样？
2: 运动量也可以，运动就是我就是走了一趟，回来就是把那个腿担在那个上面，弄个揉，回来还有甩胳膊，还有垫脚，右胳膊甩胳膊。
3: 没有高抬腿，慢跑都没有是吗？
2: 哎呦，小点，我跑了一会儿就这个心脏慌，喘气慌，费劲。
3: 那你得锻炼啊，喘气费劲，你慢跑不是很快，颠着慢慢颠，这个是加强你身体的循环呀、代谢呀，不是让你很快，但是你要以你承受心肺承受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去运动锻炼，颠起来慢慢跑，颠着跑。
2: 还有这个腰也最近也酸。
3: 你适当运动出出汗，微微出汗，喝水量要有。
2: 这几天没怎么出汗。

0: 也会甩，我甩杯子随身带，还有那个他们现在打空调我都卖了，晚上睡觉孩子跟我睡觉我都不让他跟我睡，我都连风都没吹，都不敢。
1: 你不，你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要担心这个鸡肝高啊，尿素蛋高，鸡肝高，你不用害怕，你越紧张越焦虑啊，你反而越容易高，听明白了吗？就高也是正常的，它无外乎你就是说这个高，我饮食上，特别是吃点动物肝脏，我也容易高。高完之后我不吃了，它慢慢就代谢下去了。
0: 我这下子下了哦，以前那个一个那个杠倒脚啊，什么那个倒脚，我现在下的都不能吃。我现在就吃个弄个黄瓜拌一点盐啊，完了就是吃个丝瓜呀，吃个这个像那个芹菜嘛，都焯水，现在菜都焯水。
1: 啊，
0: 把奶奶那个飘泥打的那个搅到那个。
1: 是这样哈，这个不用紧张，你要紧张麻烦了，啊。
0: 哎，哇，老公说你赶紧查查，有你这个这个症状又来了，你又咳嗽了。你赶紧查，你要是吐了了，我就不管你了哦。你看我看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1: 你这也没事的，不用害怕哈，不用害怕。你现在无非这个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听明白了吗？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就好比如说我吃哪个东西了，我是用哪个东西增高了，那这个东西我不用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干什么，就我再提升提升我自己的身体，我再往下历历就行了，除一除就行了啊。这个饮食的增高它不是病，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病它就不行了，听明白了吧？
0: 那但是看你这个二十副中药还要不要吃呢？
1: 20副中药我看一看吧哈，我看根据你病情我需不需要改一改，不需要改直接用，需要改我就常问老师告诉你，我再重新给你规划一下子。
0: 孙老师，麻烦你帮我把鸡肝降下来，我现在就踏实了。
1: 这是鸡肝的问题，不就鸡肝吗？哈。
0: 好的。
1: 好不好？
0: 江老师，谢谢啊、哦。
1: 行好，
0: 麻烦你帮我让这药降鸡肝这个，你降鸡肝，最多是降鸡肝。
1: 我知道了，这都不算什么，鸡肝这好办。
0: 好
1: 吧。
0: 好的，
1: 好
0: 的。我就拜托你了，我就指望你了，我现在啊。
1: 好。
0: 行，
1: 好，再见。
0: 感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慎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啊，吉林长春的啊，第一次沟通吗？
3: 第一次沟通、我听你的电话才几天
1: 啊。那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是吧？
3: 对，盛老师
1: 啊，那就说一说，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好吧？
3: 是我的婆婆，今年86岁
1: 啊，
3: 她现在就主要的问题，晚上多数都在12点的时候，她就腿就抽筋了，就鼓大包了。这个鼓大包的位置就是在腿肚子上。再一个呢，就是右胳膊一直都是凉的，这个下半段乱上伸不开这只手。上医院也住过院，就是属于那个脑梗，她有高血压10多年。糖尿病有4年多，打胰岛素。
1: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3: 高压有的时候可以在180或者是156吧。低压呢就是70，有点低。
1: 他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3: 4年左右吧。现在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接近2年吧，不到。
1: 现在血糖很平稳是吧？
3: 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他比较注意。
1: 口干口渴吗？
3: 口干口渴，他说了。
1: 喝水多不多？想不想喝水？
3: 他喝水，他很注意喝水，想喝水。
1: 排尿多不多？
3: 还行吧，他起一次夜，不好的可能起2次夜。
1: 饥饿感快不快？饿的快不快？
3: 饿的好像不快，他吃什么东西我感觉他挺能吃的。
1: 这个消瘦吗？
3: 不消瘦。
1: 不瘦哈。
3: 这
1: 样血脂怎么样？有没有量？
3: 血脂好像他跟我说过，住院的时候可能血脂高的
1: 他身上的血脉这个淤堵的比较严重，我们称为淤血。

0: 体质，严重的血瘀，严重的阴虚，阴就是精血津液，精血不足，津液亏，再加上血瘀，那么这样他就好不了，血脉都不通了。
1: 对对对，你说这个对。他好像检查的时候有双下肢动脉，好像就是有堵塞的那种。
0: 他闭塞不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再加上个精血不足，肝湿所养，所以说他就容易抽筋儿、聚筋、筋短、筋皱了。血脉淤结，它就容易导致半身不遂呀，这个通透性下降啊，所以说麻木就容易出现。再加上它这个肝湿所养，肝血不足，那么这个期间肝主筋呢，肝是管这个筋和爪的。这个人的筋和这个爪，就我们手指甲、我们的手指好不好看肝。而这个晚间十二点，恰恰是肝经当令，也他的肝不是很好。你看他的血压。这个压差多大？为什么压差这么大？就是血脉淤堵不通。高压是收缩压，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太大，舒张的时候又没有力量，所以低压就特别低，高压就 特别高。能听懂吧？
1: 嗯，能听懂。郑老师您就请讲。
0: 他是这样、那么他这个病要怎么治呢？一个是打通血脉，第二去养这个肝，揉这个肝，阴不足要调，精血亏哈，所以我建议他调理体质。
1: 嗯，明白。
0: 与此同时，给老人家用一个小药粉，喝个茶饮，结合着来，到时候给你发个方法。然后呢，你叫老人听这个课，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没事用后背撞树桩，你叫他去练习。你再比如说怎么去抻筋，你叫他听。
1: 可以的。
0: 好吧。
1: 嗯。
0: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去调。
1: 那你刚才说呢，我就再多问一句，他是自己买完了之后，就是每天搁开水冲当茶喝吗？
0: 一个是小药粉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煮的、煎煮的，你自己去抓啊。你这个中药抓不全，质量不保证，你也可以找场外老师，都没问题啊。
1: 行，这也是我相信的，我不能上外边那啥。行。谢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的忠告，你太好了，
0: 那不客气，不客气，把老人家调好就行了。前期先抓个十副八副的，吃完有效果就知道了。
1: 郑老师这样，接你这电话很不容易的，我想直接问问我自己的事儿。现在这时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0: 你说吧。
1: 那样，郑老师，我是67周岁。腰有点酸，我有胆结石，就是那种沙石状，但是严重的堆积起来。我
0: 泥沙呀，泥沙类型的是吧？
1: 对，泥沙状的。我胃吧，有时候就早晨，我习惯去喝水，但我喝水的过程中吧，就是老往上反嗝。有时候这饭吧吃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也往上反嗝。我这胃，我手热。完了腰呢最近呢有点酸疼，他拐的我左边就是从这个胯骨下边这左的侧面，他总是不太那么舒服。完有的时候你要躺在床上也觉得这一侧跟这侧不一样。这胆结石就是这样，你要吃点东西的时候吧，你这边就是可能吃个鸡蛋或者连吃的几天鸡蛋呢。
0: 不能吃鸡蛋啊，你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少吃肉。少吃肥肉，多能给你这个胆结石排出来了，你再吃肉吃鸡蛋，这个胆结石好排，我给你个方法就行了啊。
1: 那表示感谢，很多人都说这么小的胆石都排不出来。
0: 你记住，胆结石都能排，它所谓的石不是真正的石头，它就是你的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化成固体了，就像泥沙一样了，懂了吧？那么在临床上医院呢，不论是泥沙的还是块的，他没办法，他只有把胆给切除，他不切除他没办法。但实际上他不用这样啊，到时候给你方法。你的疾病大多数跟情志性有关系啊，喝水爱气打嗝不往下走，你包括得胆结石都是气郁生气，情志不畅，不顺心，不开心，不快乐，生气。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0: 直到我睡得轻。
1: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3: 听见自己。
0: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毛不易的思念，
1: 再到周杰伦的赞颂，许巍的温暖回望，每一首歌都是对青恩的不同的注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我记得。
2: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这首歌收录在赵雷的专辑《数千街少年》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穿越时空的意象，描绘的是和母亲不同的相遇，而最终在今

特别喜欢赵雷的这首歌，它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平静之下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冲击力。这首歌提供了理解母子情分最浪漫也是最哲学的一个视角，那就是我们和母亲的缘分是穿越了无数时空的命定的重逢，这份思念因此有了生生世世的厚重感。

讲述和父母之间难解的缘分。来听听李宗盛的这首新写的旧歌，这是他在60岁时候写的歌曲，是他和自己和已故的父亲，也是和天下父子关系的一次深度的和解。

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一首新写的旧歌，是以一封从来没有寄出的信的形式，诉说了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沉默误解以及迟来的离。

吕宗盛用他标志性的电白一样的演唱方式，沙哑而诚恳，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和智慧。这不是歌唱，是一场深刻的生命独白。他触及的是东方式父子关系的核心，那份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的遗憾，而这份涓滴意念是关于理解，关于和谐，以及关于父子之间来得及的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有一种爱，从我们生命开始便如影随形；有一种目光，永远在我们身后温柔守望。这就是父母的爱。今天我们通过这些歌曲去聆听那些深藏在旋律当中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以及对亲恩的无尽感念。

陈百强、念青恩。他的演唱不煽情，但是又像月光一样缓缓地流淌，沁人心脾。歌曲捕捉的是月夜思卿这个最经典的东方情感的瞬间，那份父母恩胜万金的感念之心，也是深植于我们心中的最初的印记。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2: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猫鼠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传记电影，于2002年12月25日上映。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弗兰克·阿巴内尔因父母离异走上伪造支票行骗之路，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通缉犯。他先冒充飞行员和哈佛医生，后来与护士布兰达相恋，假扮伯克利法律系毕业生的他竟然荣升成检察官助理，此时被 FBI 探员卡尔盯上。两个人虽然不承认，但是却极其相似，孤独，爱打电话，喜欢追逐游戏。最终弗兰克被捕，但是他逃脱的方法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3: Dear Dad, you always told me that an honest man has nothing to fear, so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e afraid. I'm sorry I ran away,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now, Daddy. I promise.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2: 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上映后荣获了包括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3年第56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里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还记得这首歌吗？能够脱口而出这首歌的歌名吗？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在齐秦风起云涌的几十年岁月当中，伴随着无数难以忘记的经典歌曲。今天再一次全方位的聆听老歌，聆听齐秦，聆听曾经青涩的我们。

生活无法预知的结果。每个人在疏离世界当中都会有一种迷茫和孤独。仔细的看这首歌的歌词，你自然会被打动。如果你也有词中的经历，那么其中的主角就会是你自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

夜夜夜夜，每一夜。这首歌的歌名多次重叠了夜字，想借夜的静谧、夜的孤寂、夜的无奈，表达自己的情感往事。这是熊天平为齐秦创作的一首歌曲。

0: 美好凄婉的如同一首诗，问天问地甚至问宿命。于是又把视角回到了自己，发现此时的自己早已经不是那个曾经聪明的自己，而是在爱和恨中失去了完整的灵魂。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我们听一听齐秦的老歌。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如果有时候都市的喧嚣可能会让你觉得乏味，你想逃离，于是齐秦在你耳边轻轻地唱，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一个

齐秦的声音极具有穿透力，挑动了你最脆弱的那根神经。都市的迷茫回到了起点，蓦然回首，那个原来的我不知已经迷失在了哪个角落。

哪一刻你突然会想到了最初的自己，想要回到曾经的开始，回到曾经的那个最初的少年。齐秦就是有这种魔力，很容易就让你陷入到某种情绪当中，看到了自己的种种过往，半天都缓不过神来，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他的声音，是干净的，忧郁的，似乎都不够确切。

0: 喜欢这些歌曲，是因为在熟悉的歌声里有曾经的心情和记忆。偶尔播放昨日时光，就在熟悉的音乐中缓缓地流淌，虽然深知此生已非昨日，但是感动依旧。
1: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欢迎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音乐导航，我是主播黛莎，我们一块儿回味到的是属于齐秦的歌曲记忆。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00。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
1: 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
0: 济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济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养老
0: 将与济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2: 欢迎收听皇室养生院本期特别节目，让爱心走到患者家里，让温暖抚慰患者心灵。健康中国行，我们在行动。
3: 是王阿姨家吗？
4: 对。
3: 哎，王阿姨你好，
5: 我就小白。
4: 我这还想找你们，我就是穿上衣找你们去。你看看，你看看，你我家穿衣裳找你们去。哎呀，我说俺这个呢，我就叫跑。
3: 来，还挺快吧？
4: 还够快的。
3: 阿姨您坐，您坐。
5: 阿姨您平静平静，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呢这回是咱们济民可信和这个杨老师发起的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的这么一个行动。咱们指导老师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汇报上来了，嘱咐我一定呢要到您家里来。
4: 太感谢了。
5: 您别客气，咱们家里只有您跟这个女儿住是吧？
4: 就我跟这个孩子。有一个闺女出门子了。
5: 哦，
4: 这样。这闺女是出门子了呢，搞了个山洞子。咱就不得还现房吗？
5: 这个是咱们以前是平房改造的给的房子。
4: 不还现房，咱就不原来是那个老辈子那个土房吗？
5: 啊，也是在这个位置呗。
4: 远了，离着40多的地方。
5: 啊，然后给分到这儿了。
4: 分建咱那土房换的建吧。
5: 这房子挺好的，挺亮的。
4: 咱家那个院子大。
5: 啊，
4: 咱家的厨房嘛。3套房，这不换了建个房，4楼我要个1楼嘛。
5: 您这1楼好啊，你这腿脚不方便，1楼多好啊，方便的。
4: 那天一抓抓了高层去了，抓了高层去，那个不还活着了吗？那活着呢，我一跟他一说呢，我抓到高层去，我上去是死的上头，下不来了。来回的你这个拉尿，你说低了就不方便呢。我就说呢，低那是嘛呢？要个1楼呢，再出来进去不方便，这样
5: 不方便，
4: 那个腿还不疼了。
5: 嗯，
4: 那么着。他赶紧的又办了个残疾证，
5: 啊，现在有残疾证吗？
4: 办了个残疾证，
5: 嗯，
4: 就不是照顾的要了个这个吗？
5: 啊，有这个残疾证，然后照顾的给这个房，
4: 赶紧的就抓，赶紧抓紧办，办了以后就不是要了个1楼吗？
5: 啊，
4: 知道吗？
5: 啊，
4: 那些是办的是快点的，要是我自个儿瘸了个腿了也够呛，让他那钱活着钱嘛，他赶紧的抓紧的，我呢吃的高发吃的呢，这个腿疼的5年5、6年都疼着。
5: 这个腿是什么病啊？

0: 你说怎么的？我叫的从意思从年轻琢磨的，我姐八个，我是个头大的
1: 啊，那最
0: 是
1: 受最
0: 受
1: 苦、啊、
0: 哎，拿凉水砸的，花膜炎、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骨刺，都是这个腿上了吧？
1: 嗯，
0: 那些疼的受不了了，真疼的受不了了。反正走歪歪路，反正走了不少，反是也没治好，
1: 也没少治，
0: 也没少治，
1: 也没治好，
0: 也没治好。
1: 嗯，
0: 过去呢，我还尿道炎呢，咱有嘛说嘛啊。
1: 啊
0: 尿道炎，尿的，哎呀，都拉的，从前出的拉的，我难受啊。我呢，就是上咱这小医院了，
1: 嗯，上医院里去输输液，消消炎。
0: 尿道炎是20多年尿道炎了，20多年
1: 尿道炎。这是顽固性。
0: 哎，他可是老了呢，他就更厉害了。他年轻劲呢，吃点药顶顶，也就回去了。
1: 嗯，
0: 这老了更厉害，家人都厉害了。
1: 嗯嗯，现在这腿怎么样？现在？
0: 腿也减轻啊，是浑身都减轻了。
1: 嗯、
0: 我说真是感谢杨老师。我呢，不是还没说完，
1: 嗯，
0: 输液去了，
1: 嗯，
0: 一个月呀，最起码上那七半月的液，家来没两天又换了，家来没天又换了，人家那的大夫就烦了，人家不给治了，大夫是不给治，给治了，大夫那意思，你老这么着，耽误了，给还耽误我了，大夫就说了，你也不行啊，上医院查查去吧，老在这耽误不行，我呢，这个泪长不住哭了，掉泪了。
1: 嗯
0: 我是个喜欢谁跟我气呀？你说这个你谁跟我气？难的我就难哭了，
1: 嗯，
0: 难哭了我了呢。哎呀，家来呢，我难受了，我一切都做，我也是够难受的，我坐下了。临走就不是给他几个小子开个半导体了吗？
1: 嗯。
0: 哎呀，听人家老师讲话
1: 啊，
0: 做完夜会了，那差了10多分钟到点了，我这个喜欢讲的慢呢，我就听。越听越对，我的病就是说我的病情是一样样的，就是说我呀，
1: 就是说你，
0: 哎，就是说我的病情，哎呀，就上去了，就这个媳妇这天爷来救我来了，就个人不习惯，这天爷救我来了，可是呢，就这个号码，可是废物就记了2遍没记到，刚记个号码吧，
1: 说过去了，
0: 刚记了一个字走了，刚记了一个号码跑了，就这么废物。哎呀，急得我呀！我说拿这个本儿，拿着像是人家急呀，等着不等急人家走了，这号码。
1: 嗯。
0: 急得我，哎，那天呢，不是嘛？3天以后呢，这闺女来了。
1: 啊。
0: 他不在房间，这闺女弄着孩子来了、啊。我提前预备好了，本儿、笔都各自预备好了。哎，你来了，不给钱呀？都是假的，糊弄人的。我说我不管你糊弄人的假的，你甭管，你给我写上就行啊。他倒不来给我写上了，他从他家我随着就给打过去了，
1: 啊，
0: 这没容易啊，随着打过去了，打过去了田
1: 田老师，
0: 不是田大夫，
1: 啊，
0: 那家是谢大夫了，
1: 啊，当时是谢大夫，
0: 啊，还是谢大夫了，
1: 啊，他调走了，
0: 然
1: 后给你转到这个田老师负责了，
0: 哎哎哎哎哎，
1: 嗯，
0: 回来就不是就吃这高饭嘛，
1: 嗯，
0: 尿道炎，肚子胀。一到这个时候下午我这肚子胀得跟鼓一样，
1: 啊，就是胃胀，
0: 这跟鼓一样，
1: 嗯。
0: 肚子不胀了，
1: 肚子也不胀了，
0: 尿道炎不犯了，
1: 嗯，
0: 好些病了啊，眼眶子疼的都把我疼死了我，你说怎么着？这是哭的，是怎么着？
1: 这是脑袋疼呗，眼眶里头这个脑神经疼的，
0: 这那哪都眼珠子那哪都疼，
1: 啊，那有可能眼压也高，
0: 哎，对了，可能是，
1: 嗯，
0: 那检查我脚不疼了，
1: 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哎呀，不胀了。
1: 现在咱们家这个用药的是就是您自己用。
0: 我这个容嘛，这不容我嘛去了。这个小子呢，
1: 嗯，
0: 他不是那个脸上贴了皮肤癣嘛，
1: 嗯，
0: 哎呦，一层层薄皮儿啊，薄的还是刺挠钻心。
1: 嗯，
0: 人家大夫不干了，又收回去了。
1: 嗯，
0: 这个小医院大夫，人家国家都收回去，都集中去住了，住的华明医院去了，都收一块去了，没有了。我一看这个怎么办？我死马当活马医，我给你喝的高饭。
1: 嗯，
0: 他不是不吃吗？
1: 啊，
0: 我喜欢闹稀饭，我闹稀饭喝的稀饭
1: 放了
0: 点，哎，
1: 啊，
0: 我就反正家里你爱怎么弄，我往琢磨你吧。哎，喝的他说挺好喝，甜丝的哈，
1: 啊，
0: 喝，你老爹好了，
1: 好了，
0: 好了，
1: 嗯，
0: 不薄皮大一层层的包啊，哎呀，包的我就看着我难受，就是刺的这，哎呀，他也好了，
1: 嗯，
0: 我这个病呢也好了。
1: 那个阿姨啊，您这个治病啊，
0: 哎，
1: 咱首先第一个药不能断了啊，以后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困难都找我。尽力的帮你们都解决，
0: 我十分的感谢，100%的感谢，真的真好啊！
1: 咱们患者也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从昨天我走访了一些咱们患者的家里，都挺困难，因为长期生病嘛，吃药啊， 有的家庭是照顾老母亲瘫痪在床的，也有儿女像这种情况啊，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看完之后，我把这个情况都要跟咱们杨老师啊去沟通，以后呢尽量多帮助咱们这些有特殊情况的这些家庭。
0: 哎、我这个心里都不知说嘛好了都。
1: 阿姨，
0: 我也不会说别的。
1: 阿姨，您别激动，以后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生活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咱们，咱们都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啊，有实在我解决不了，
0: 我一家人都没那么亲呢。
1: 过后呢，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我呀会持续关注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杨老师汇报，然后你有任何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是想不明。这个身体状况不太懂的时候啊，跟咱们指导老师及时沟通啊，因为他特意也嘱咐我咱们这次来呢，确实得看一看咱们患者家里就真实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回也确实，因为我到咱们家来，感觉确实心里也挺不太得劲儿。这个家里伺候这个病人将近30年
0: 啊，从九岁年就不38了，不三十八了吧？
1: 将近30年
0: 啊，将近30年了，就是抽活。就是小脑手术呗，站着号呱唧一个个子扔了，站着号呱唧一个个子扔了，这是牙都磕没了，这个包磕的是大包结小包啊，那个抽成这样不抽了，腿也皱紧了，是手也揪紧了，呀他都不抽了。
1: 你现在能明白事儿不？
0: 完了，不能，拉尿也不知道，就是我吃。
1: 哎呀，这真是太难了。
0: 拉尿我吃了30多年，拉尿不知道。你说我就心思着，你说这是怎么办呢？他医生得这个病了，
1: 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
0: 对了，就是那么着。我心思也这么着，除了今天他跟我走个伴儿吧，走伴是走了伴儿吧，也是这么个人。反正是个人，我说活儿有多活多，还少腻歪吧。个人一个人是腻歪，太无聊了。
1: 咱们家平常这个生活来源是您的这个退休费呗。
0: 800块钱退休费，今年涨了，今年涨40，
1: 就这么少呢？
0: 啊，我不是一看不行了，年年过不了了，怎么弄呢？他们给出了个法儿，不行，办低保去吧。办一个低保。
1: 这个应该是符合这个办低保条件的。
0: 办低保我还凑得过来，缺了个腿上哪是搬家？那么着，反正是上着个有那个小电动车，开着电车烧呗，那么一点点还倒不来，办下来了。反正他给1000多块钱吧。1000多块钱。
1: 现在的这个，他1000多块钱的这个低保，加上您的这个8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
0: 啊，2000多块钱。
1: 那现在能维持生活还行？
0: 哎，能维持。我过日子细啊，不浪费，多花一分钱。完是就是买点菜，买点米面的，年年出三代半的吃吧。完攒点钱呢，完就这二年吃干饭。
1: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0: 这算是多攒点钱，那就吃这个。你不吃药，人生就不行了。真是瘫了，受不罪了。我一看，
1: 你现在你照顾病人，必须得把你的身体也调养好。
0: 是。
1: 我看你现在走道应该是还行。
0: 行，不是我本身原来是举肚子，就举了个凳子往前蹭，就凳子吃干饭吃了有1多半年吧。就举4杆的，这不举这个哪有没？啊，这完举这个4杆的棍子。这4杆的就扔了，又举这个叉，反正不举叉。
1: 啊，原来那个得举这个4个，就是
0: 原来一开始举个凳子
1: 啊，凳子然后
0: 凳子还行，这不举4杆，举4杆的，4杆的不行了，这不举好像要举咱蛋的行了，蛋的不举，在屋里出的进去了，不举也行了。
1: 咱争取以后把这个拐杖扔掉，能自己走。
0: 对了，我去年把去明年春天我就想扔的。
1: 明年春天就自己设定目标了。
0: 哎，对，我明年先把它扔掉。
1: 好事，好事。
0: 是吧？
1: 一方面啊，咱们这个药得按时按量，咱们这个不能打折扣啊。有困难的话，咱们帮助你啊。另一方面呢，也得树立一个咱们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以后只能越来越好。
0: 对
1: 啊，
0: 对，我抱着跟着杨老师走下去了，跟着你们呢走下去了。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们呐，我就跟你们走下去。这是你们顶我的亲兄弟就亲呐，我那亲兄弟我还不在，到时候来看看我来了。真的，我的亲兄弟姐妹们都不在来看看我了，你们顶我的亲兄弟。
1: 哎呀，也许啊，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难处，这个咱也应该理解。但是作为咱们，也是作为家人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您有任何需要，比如说心里不痛快了，你可以找咱们田老师，
0: 对了，
1: 真的沟通沟通，
0: 哎，
1: 聊一聊。
0: 俺家娘老说话，老联系。
1: 嗯。
0: 有时我也不见二年不犯病，我就儿子带。 有了眼了呀，都成了桌了，怎么大个了？总帮样帮的，我就跟田老师打电话，打电话说、嗯、你那个凉水又不喝，到时候你别弄热水不喝，到时候到时候给打电话，
1: 嗯，
0: 挺好，挺好。
1: 经常给您打电话，
0: 哎，我到时候给他打电话，
1: 然后你也给他打电话，
0: 嗯，
1: 其实就像家人一样。
0: 嗯嗯嗯、对了对了对了，就到时候咱俩挺沟通的。
1: 千万别怕麻烦，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一定按照你的这个情况帮助你。
0: 哦，不怕，我说这帮人们都挺好，咱这集团们都挺好，真的。
1: 嗯，
0: 一打电话倍儿客气，倍儿好，
1: 嗯，
0: 挺好。
1: 您满意就行。
0: 我满意，我这满意，我十分满意，听不够
1: 啊！
0: 我要一天不听，要是不用这麻烦出去听着，这个心里就这不知说不上来的那么着，闷的慌，叫做特闷的，
1: 就感觉少点什么。
0: 哎，对了，哎，特闷的慌，听惯了。
1: 这就像亲人，每天都跟你唠嗑一样。
0: 对了，对了。
1: 但是平常咱们自己买菜呀、啊、做饭呐、啊、这些方面都没问题吧？
0: 啊，我就是这到时候没菜了，全是好甜买糖糖吧。哎，不是买次糖菜，那个三天五天的。
1: 这附近有菜市场吗？
0: 在西边了、
1: 啊，
0: 那个菜市场。到时候我个人不是买这个那个小车子嘛。
1: 啊、
0: 嗯。买了小车，到时候就，充电瓶就走了。
1: 啊，现在能骑着电动车。
0: 啊。
1: 也行。
0: 到时候买点车，买点菜。
1: 也行。
0: 原来骑车的不行的，打不弯儿。
1: 啊。
0: 腿也。
1: 电动的可以了。
0: 啊，打不了弯儿，老摔个子。
1: 行，但是这个在外头啊，一定得注意安全。因为这个年龄段呢，要摔一下很容易就骨折。
0: 对对对对对，我十分的小心呐。
1: 嗯，真的小心、啊。
0: 我真的是骨折了，我又受罪了。
1: 嗯，不光你受罪，家里头还有一个等着照顾呢。
0: 就要等着我吃饭了，姐。
1: 对呀、啊。
0: 我这是我老小心了，我不小心真是。你看现在骨折多少？
1: 嗯。
0: 你说这妈的，在洗澡间了，呱唧一个个子，大腿摔折的，大腰摔折的，了的什么？
1: 你这虽然现在自己。吃完咱们这膏肓之后啊，身体啊、行动啊各方面感觉挺好，但是也得注意
0: 啊，还得注意这些。
1: 嗯，
0: 我觉挺好，喝的膏肓喝的我觉挺好，
1: 嗯、
0: 我就准备再喝下去了。我少吃点别的，少讲咱好了讲话了，少买两件衣裳老了。
1: 对对，
0: 那吃点这个保养保养吧，你在那
1: 对
0: 是吧？伺候那一个闺女，你说她个人都顾得过来，她能顾得我吗？
1: 对
0: 是吧？
1: 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都很大，年轻人也不容易。
0: 对。你到那告诉杨老师别惦记我，他说挺好的、
1: 嗯、杨老师确实一直在惦记大家。
0: 惦记惦记，哎呀，真是感谢感谢。我这么把当面给他，你说我感谢感谢他，我怎么表达好咱们谢？我想当面谢谢他。你说这个
1: 阿姨，你现在呢，可以把跟杨老师说的话我给你录下来，然后呢放给杨老师听，好不好？
0: 杨老师，你好。哎呀，我这一说，我这心里就扑腾。
1: 没事，您，
0: 我十分的感谢你，万分的感谢你。你打回来那些那个学生们来看我来，杨老师啊，我怎么感谢你呢？我没什么说，哎呀，我不会说别的，这是。
1: 你别激动，慢慢说。
0: 我腿激动了，我腿激动了。
1: 慢慢说。
0: 杨老师，哎呀，我真是，我腿激动了，我呀，我怎么表达呀？我怎么表达你？我怎么感谢你？杨老师。我祝你身体健康，身体棒棒的，永远健康，咱永远在一起，咱活120岁健康。
1: 行，
0: 太激动了。
1: 您别激动。
0: 啊，我今后边你们再吃吧，行吗？
1: 不行，
0: 今后边啥得给我吃吧。我跟你们走熟了。
1: 以后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呢也有后边的行程太满了。
0: 你来回在这吃吧。
1: 不能在你这吃，因为后边还有好几份呢。我们呢几点都得把今天的工作做完。
0: 哎呀，太不易了，太不易了。
1: 对没，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些患者家里啊，我一看现实情况比我们不容易的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的还是远远不够。
0: 够了够了够了，这太好了。真是够了，够，真是这服务到家了，这真是。哎呀，我腿激动了，我激动的我这是不知说嘛好了。
1: 阿姨真的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一会儿呢，咱们就往这个下一个患者家里去。咱今天先到这儿，等我下次来的时候，
0: 谢谢
1: 我时间充裕，一定上你老这来，好不好？
0: 哎呀，真感谢感谢！我还哪天说了啊？
1: 啊、
0: 嗯，跟那丫头说，我说丫老师啊，派他学生他家来，我说我在家里弄好的饭，你上饭店咱捡菜去，我给他们捞鱼，我拿手的饭捞鱼，揣丸子可好了。
1: 下回我一定得尝尝阿姨的手艺。
0: 啊，对了，
1: 您把这个。腿，你像你说的，咱们约定好，明年开春儿， 咱争取把这个拐杖扔掉。
0: 哎、我明年开始就扔、
1: 啊、
0: 我现在就扔它。
1: 啊，现在先慢，咱慢慢来，
0: 现在
1: 咱别着急。
0: 他不举他也行了，
1: 嗯，
0: 反正不过呢。他
1: 你有握着他呀，你可能心里也踏实点。
0: 对着踏实，他的腿疼轻。
1: 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急不得，慢慢来。咱们明年的时候，如果顺利的把它扔掉，咱们出去不就更方便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动腿的我都不动了，人家大夫叫我动腿了，我上那骨科医院照相去了，叫我换拨了盖换，我都没换，这不吃高方吃好了，要不就你去换个多少钱了？
1: 这回高方啊，咱按时按量的这个用，千万别打折扣啊。阿姨，您休息吧，这个时候该做饭了，一会儿。
0: 我做饭了，走饭了，就是您再吃
1: 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咱们这个时间太紧了，咱先走了，一会儿天黑了。
0: 来回
1: 去，
0: 也没吃没喝。
1: 没事没事，咱看看你啊，看你这个恢复的不错呀，咱就高兴了。哎，您别穿衣服了，您别出来了，您别出来了，您别出来了，您留步，阿姨。
0: 不耐着不耐着，哎呦，我见了你们再说再见点了。来，你没吃没喝，走了，你说
1: 啥？没事，没事，没事。
0: 他跟杨老师说
1: 啊，
0: 你说我要十分的感谢他啊。
1: 嗯，
0: 你说我真是别让他惦记我了。你说我呢，第一天起来呢，我跟他说的话，
1: 行，
0: 我十分的感谢他，我真是我没嘛语理语言表达他这是啊。
1: 好，
0: 我没这。
1: 阿姨，我一定带到。
0: 嗯，
1: 那个您回去吧。
0: 不来的，不来的。哎呀，
1: 那咱上车了啊。
0: 啊，
2: 咱走了，阿姨。
0: 哎，慢点，慢点啊。
1: 哎，
0: 小点啊。
1: 再见啊。
0: 老徐，电话联系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哎。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济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济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养老将与济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4: 一句句叮嘱，说不完的是无穷的关爱，一声声感谢，道不尽的是无限的感动。突破地域的限制，打破命运的枷锁，让爱不再遥远，让心紧紧相连。济民可信健康中国行，感恩再出发，再一次跋山涉水，深入群众，再一次为爱奔波，为民请命，用真心服务于民，用爱心回报社会。养老爱心团队走进百姓家中，把行动落到实处，扶老助贫，慰问军烈属，帮助残障患者，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决治病难题。 不抛弃，不放弃，风雨同舟，结伴同行，健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帮扶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爱心汇聚，让健康延续，扶危济贫，解难帮困，济民可信在行动。
5: 是闵大哥不？
6: 对对对。
5: 哎，大哥你好。
6: 啊，行，收。
5: 哎，好好
6: 收，
5: 好走。哎，你好。
7: 哎，你好。
5: 哎，你好。哪个屋是闵大哥住的屋啊？这个。啊。
6: 我姐。
5: 这闵大哥这屋收拾的还是挺利整的啊。
8: 您坐坐坐，我放
5: 您。
8: 您先坐。
5: 您坐。
6: 坐不上。
5: 啊，坐不上。
6: 你坐。
5: 这床还是挺高啊。
6: 嗯。
5: 咱们家几口人呢？
6: 咱家现在是6口人。
5: 6口人的。
6: 嗯。
5: 啊，您
6: 我姐，我姐夫，咱家仨孩子，这我哥。
5: 啊，这是您哥。
6: 嗯。
5: 啊，咱在这边是做什么？做什么工作呀？
6: 这边也不能做什么，那我这干不了啥。
5: 也没啥做的哈。
6: 嗯。
5: 啊，那这个。经济收入这方面指定是不是太宽裕了？
6: 没啥经济收入呀，我姐夫也腰间盘了，上不了班了。
5: 啊，
6: 嗯，原先上班的腰间盘，有腰间盘的是今天没上班。
5: 啊，那姐，咱们这么6口人住咱们这一个小院呗，哈。
6: 对，嗯，
5: 这个病咱们是什么时候得的呀？
6: 这个是得的有20多年了。
5: 20多年？
6: 嗯，
5: 哎呀，时间挺长了，一直在拄拐呗。
6: 对，一直拄拐，卧床2年的，卧床以后拄的拐。
5: 啊，您这个是强直性脊柱炎。
6: 对，强直性脊柱炎，骨头坏死，啊，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好几样。
5: 哎呦，原来拄拐走道也费劲。
6: 这拄拐走道也费劲，这么一蹦，你怕就一蹦一蹦的吗？
5: 啊，
6: 这样式的，回不了弯儿。
5: 也上医院没少治吧？
6: 也没少治，也没治好。
5: 因为这个世界性难题，我听说不少这个强直性脊柱炎都只能卧床了。
6: 嗯。
5: 啊，您这还行，能拄拐，还能。自己活动活动，
6: 对，自己能活动活动。
5: 嗯，还行。
6: 嗯，
5: 那个什么时候用上咱们那个黄石膏方的？
6: 去年是11月末吧。
5: 11月末。
6: 嗯。
5: 用完之后感觉身体反应怎么样？现在
6: 感觉还就是我是睡眠不好，
5: 嗯，
6: 睡眠不好，什么阴囊潮湿，什么不叫阴囊潮湿啥的，
5: 嗯，
6: 就是像裂口子似的，大腿根那地方，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5: 好多了。
6: 嗯，
5: 睡觉现在行不行？
6: 睡眠还是不好。
5: 还是不好。
6: 嗯，大便不好。
5: 啊，排便也不行。
6: 嗯，刚开始的。就是睡眠不好，大便不好，这记忆力减退，这脑瓜子就像扣个盖似的，紧紧糊糊的，有时候。
5: 你这岁数不大。
6: 岁数不大，46。
5: 46，你说这些时候，记忆力就减退。
6: 嗯。
5: 也是平常上火上的吧。这回啊，主要是咱们济民可信和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发起的这么一个行动，
6: 嗯，
5: 要帮助咱们一些特殊群体。像有身体有残疾啊，
6: 嗯，
5: 家庭条件不好啊，啊，行，没事。
6: 你坐，
5: 啊，
6: 没事，我都习惯
5: 了。啊，然后呢，让我们到家里来啊，看看咱们患者的实际情况。
6: 啊，谢谢。
5: 因为咱们可能是这种家庭，咱们就是治病就花了很多钱，然后，
6: 嗯，
5: 再继续买药啊、治疗啊，可能难度比较大。
6: 嗯，
5: 咱们尽量啊帮助这些群体。是您指导师知道姓啥吧？
6: 孔
5: 老师是吧？
6: 嗯，
5: 把您的这个情况报上来了。
6: 嗯，
5: 因为说您的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尽量能帮助你。昨天特意给我打个电话。
6: 嗯，
5: 啊，上家来一看，这个确实这个情况。
6: 嗯，
5: 然后呢，后续啊，
6: 嗯，
5: 治病，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
6: 嗯，
5: 都可以联系咱们指导老师，尽量帮你解决。
6: 行，谢谢。
5: 是不是？
6: 谢谢。
5: 哎，你俩把那个车里那东西给我取。
6: 这是我哥，我哥，你看这位，他是个脑出血后遗症。
5: 啊，
6: 干不了啥活，这个。
9: 一家人
5: 就
9: 有病。
5: 哎呦，这。
6: 嗯，
5: 就可咱们这个家庭，
6: 我二姐在那后边住，后边她这是也用咱们黄石膏方的。我用完以后，她那个就是那个膝关节滑膜炎，反正膝关节所有的病，关节病都有了。
5: 嗯，
6: 她那个走不了，走道原先那汽车都骑不了了。
5: 嗯，
6: 原先能骑，现在骑不了了。说那吃着膏方也好一些，好一些。
5: 啊，现在走道啊，骑自行车都行了。
6: 对，能走了，骑自行车骑不了还是。
5: 嗯。
6: 就挣个钱那工具走道，一天他都不愿动，上厕所都懒得去
5: 啊。
6: 嗯，
5: 那个我了解一下啊。
6: 嗯，
5: 咱们家一共是6口人，有几个人正在用这个黄石膏方啊？
6: 我们4个人用
5: 啊，家里
6: 姐
5: 啊，
6: 我大哥还有我二姐，我二姐在后边住
5: 啊。
6: 嗯，
5: 他们现在他们的病症应该都是比你轻一些，但是我说你哥这个你哥的这个比较重一点。
6: 嗯
5: 啊，
6: 你看他走到这半拉身子就是麻右半身麻。
5: 大哥，这个脑出血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8: 得有
5: 严重吗？
6: 16年了，应该是。这16年。
5: 啊。喝酒喝多了。
8: 啊，我听见。
7: 就像喝酒喝多，我大哥不喝酒。
6: 他这其实也不是脑出血，就是在老家那边看呢，没看出来是还是到这块儿，好像比老家那边那个先进一些。看的这海绵状血管瘤，那血管瘤的就是渗血了，那瘤渗血，
5: 啊、
6: 我看的就是脑出血，反正也治好了那种劲儿。
5: 啊。
6: 就是得病，头一把得病好了，跟正常人差不太多，不输别人看不出来。一犯了一回，
5: 嗯，
6: 就一年比一年就是严重。刚开始比这强，
5: 比这强。
6: 嗯，
5: 现在有什那个活动方面有什么受限吗？
8: 5天锻炼，天天晚上吃完饭，
5: 啊，
8: 锻炼9点，锻炼8点半吧左右，9点，
5: 嗯，
8: 广场是9点半左右。
5: 现在走路啊，
8: 走路一开始吧，
5: 嗯。
8: 就会那个，
6: 一走它就像落腿似的，你一走
5: 啊，就是左边这一半，
6: 右半身
5: 啊，
8: 右半身，从脚一直到脑袋，
5: 就这一半，正好这一半伸直，
8: 对对对，
5: 啊，现在用咱们这个黄石膏方，您用多长时间了？
8: 用现在2瓶吃2升
5: 啊，那您刚吃不长时间，刚不到一个月呢，这个病可能时间也挺长了，慢慢调理。啊，咱们这么多患者，像你这个情况比你这重的，咱也见过不少，可能都恢复的挺好。你也有信心，咱以后身体好了，自己活什么都能干，多好啊！
8: 对呀，
5: 是不是？咱们走道平常，在这周围能转一转。
6: 这个能转，你看门口那小车吗？
5: 啊，
6: 是改装的小车，那是我的小车。
5: 啊，
6: 出门远地方我就开小车出去。
5: 啊，充电的那个。
6: 嗯。
5: 啊，也挺好。
6: 那个改装的。
5: 啊，也挺好。
6: 嗯。
5: 嗯。
9: 大姐用什么呀？
7: 啊，我用了，用还行，挺好的。
5: 有点什么身体不舒服啊？
7: 我原先呢，
5: 嗯，
7: 就是有点睡眠不好，现在睡眠好了，行了。
5: 啊，睡眠不太好。
7: 嗯。
5: 行，现在有点小毛病，防患于未然吧。
7: 对。
5: 啊，提前把这个身体调养好，别等严重了咱们再后悔。
7: 嗯。
8: 啊，杨老好事，杨老师吧，我听说这事，小病足一点10块钱引起小病。一开始治你大病个10000块钱治完了，
5: 对对，
8: 这种是，
5: 对，咱们
8: 并不在意。
5: 咱们家最早是谁听到咱们那个黄石膏方的节目的？
6: 这是我听
5: 的啊，米大哥听到的。啊，行，这个应该
6: 我这好听收音，我手机就有收音机，我好听
5: 啊，
6: 嗯，
5: 听完之后就
6: 走啥呢？我就插耳机听收音机，听了得有1年多呀。我给孔老师打电话时候，他说你可真能撑呢。
5: 因为以前也应该用过不少药。
6: 以前其实你看我这样式老睡眠不好，老睡眠不好的，
5: 嗯，
6: 我也怕担心我。你像我这样式，我再得点啥不脑心脑血管再傻了，我不就害怕吗？
5: 嗯，对，
6: 也没少治，
5: 也没少治，
6: 吃中药吃了1年，
5: 嗯，
6: 中药，
5: 嗯，
6: 也没感觉好，就是我是这个阴囊潮湿，这个大腿里子像裂口似的，细小孩就是烟腿，
5: 嗯，
6: 一裂疼，完也吃了1年也没吃好，吃这个感觉挺好。
5: 嗯，这方面现在没有影响。
6: 嗯、这个感觉有挺明显。
5: 给你
6: 最近跟也弄连线，严老师是指导。
5: 嗯，给你调一调这个银杏药啊，不算是。
6: 有时候有点胀。
5: 胃胀啊。
6: 嗯。
5: 哦。
6: 上两天胀的那个就，哎呀，就是好几顿没吃饭呢。
5: 啊、
6: 嗯。可是赵两后小孔老师给我出一个那个什么方，说你可乐喝那个姜末熬水喝。
5: 啊、
6: 嗯。熬姜水，喝了那个4-5天，完了好了，不胀了。
5: 啊。他们这些医学知识啊也挺好，然后你
6: 他这
5: 些
6: 方还挺
5: 好啊。对呀、啊，你要有这个哪方面不舒服吧，有可能给你治一个小招，你可能就能给你调过来了。
6: 这挺好，这个还
5: 我
6: 还嗯，
5: 咱像咱们家里，你可以代替像你哥呀，还有这些其他亲属啊，
6: 两个姐
5: 啊，对，两个姐呀，他们的这些病情啊、情况啊，你都跟杨老师汇报汇报。
6: 嗯，对我这好事，我这感觉是。跟前的人，我是好的，跟他们说。
5: 对，
6: 说这个
5: 事对，咱们
6: 他有的信嘛，他有的不信。
5: 哎呀，这个就随缘了。
6: 嗯，
5: 这个就随缘了，因为你们一天一天变好，他们也可能看在眼里头。
6: 嗯
5: 啊，刚开始可能不信，后来看你们都一个比一个好了，
6: 他
5: 也就尝试着来信了。
6: 对，说完这不信的不在他了。
5: 对对对
6: 对，
5: 咱
6: 们把信息告诉他，
5: 咱们把爱心传递到你们家，你们也把爱心传递到别人家，一样，
6: 对
5: 不对？咱们都做着这个好事嘛。
6: 对
5: 啊，
6: 那我这有啥好事，我好告诉别人，
5: 愿意分享。
6: 对对。
5: 嗯，这样我吧，那个因为杨老师太忙了、
6: 嗯、
5: 没来，然后那个我代替他来看看大家，然后咱们每人啊跟杨老师说两句，然后我给杨老师发过去。
6: 好
5: 啊，行，您先。
6: 谢谢杨老师，今天小白带着他们两个人到我家里来了，感谢杨老师的大爱，鸡鸣合音发展越来越好，祝杨老师健康长寿。
5: 哎，说的太好了，行，大哥说两句。
10: 我现在是黄石膏方一雄冠嘛。谢谢黄老师，在新京城越飞越远。
5: 好，谢谢谢谢。大姐说两句。
7: 谢谢杨老师，我吃的黄石膏方吃的挺好的，一直跟杨老师走下去。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5: 那米大哥，
6: 谢谢，
5: 咱就这样啊。那个咱们这个行程也比较忙，后边还有好几个等着咱们去看看情况。
6: 好
5: 啊，然后您这一块啊，以后有这个任何问题呢，找咱们这个指导老师。
6: 好
5: 啊，米大哥啊，今天先这样啊。行，大哥啊，再见啊。您行动不方便，留步吧。啊，再见了啊。哎哎哎。
3: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如今伴随着养老的脚步，济民可信深入群众，开展健康中国行动，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为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奉献爱心，为军烈属家庭带去问候。随着行动的开启，迄今为止，济民可信人已经到访过13个市及地区，累计帮扶贫困老人、残疾患者、军烈属3126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养老将与济民可信一起，为国人的健康事业奋斗终生。
4: 一句句叮嘱，说不完的是无穷的关爱，一声声感谢，道不尽的是无限的感动。突破地域的限制，打破命运的枷锁，让爱不再遥远，让心紧紧相连。济民可信健康中国行，感恩再出发，再一次跋山涉水，深入群众，再一次为爱奔波，为民请命，用真心服务于民，用爱心回报社会。养老爱心团队走进百姓家中，把行动落到实处，扶老助贫，慰问军烈属，帮助残障患者，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决治病难题。不抛弃，不放弃，风雨同舟，结伴同行，健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帮扶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爱心汇聚，让健康延续，扶危济贫，解难帮困，济民可信在行动。
11: 不着急。
12: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1: 请进，请进。
12: 啊，吕阿姨，你好。啊啊，
5: 把你的鞋换一下。
13: 没事，不用换鞋，别换鞋，别换鞋，没事，没事。
5: 啊，
13: 没事，
11: 没事，
13: 都不是外人，几个人。
11: 你坐吧，找自个儿找地方坐吧。
5: 哎，阿姨，您先坐，您先坐，没关系。
11: 坐坐坐坐。
5: 您坐，您坐。
11: 我看不见这应酬哈。
5: 好，阿姨，我坐您旁边。
11: 坐坐坐坐。

0: 阿姨，咱们家里几口人呢？
1: 就我自个儿，还有屋里躺着个闺女。
0: 耶，这屋里的吗？
1: 啊，对对，在里屋了。
0: 哦，他也昨天我给您打电话说，他现在也是。
1: 他这脑子有毛病，还傻，还都病的不行了，死了好几回吧，他又活了，都瘦的走不动道了。
0: 哎呀，这么困难，
1: 太惨了，
0: 太惨了。
1: 嗯，太惨了。
0: 这回啊，是咱们亲民可亲李一海董事长啊，还有咱们这个杨老师发起的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这个行动，然后呢，主要呢也是关爱咱们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些家庭，
1: 残疾人哈。
0: 对，咱们指导老师把您报上来了，
1: 感谢感谢。
0: 嗯，就说您这个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呢，一定让我们呢来看一看咱家里的情况，
1: 感谢，
0: 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你们。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0: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您女儿的情况？
1: 啊，走，上午看。
0: 哎。
1: 那刚起来又疼了，我成天的躺着，镇静的药，对老有镇静的药。
0: 现在是您在照顾他是吗？
1: 啊，就我自个儿照顾他呀。
0: 刚才的这位是？
1: 刚才这个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给我做做饭
0: 啊，是帮助您照顾一下，
1: 啊、对，做做饭。
0: 哎呀，
1: 要不买个菜做饭了，没有人管呢。
0: 啊，现在您女儿现在是睡了是吧？
1: 这反正是弄个昏睡的，这个德行的吧，也不是睡，也不是不睡，反正早晨就给他药
0: 啊、
1: 哦，给他镇静的药。
0: 来，您坐，您坐。
1: 行行行，
0: 咱们家里正常就是您跟女儿两口
1: 啊，对对对，
0: 两口人住。
1: 对对对，
0: 哎，咱们生活来源是什么呀？现在
1: 我退休啊。
0: 啊，就有点退休费。
1: 嗯，对。
0: 啊，然后女儿这块儿，
1: 女儿这吃低保。
0: 啊，有低保。
1: 有低保。
0: 啊。
1: 我们三代都是残疾人，
0: 三代都是
1: 啊，我父亲也是残疾人
0: 啊，
1: 我父亲没有了
0: 啊。您就是从小眼睛看不见吗？还是
1: 嗯，对，从几岁？
0: 几岁的时候都看不见。
1: 对
0: 啊，这后以后就是也没尝试治疗
1: 啊。治疗那时候不穷吗？我80岁了
0: 啊，
1: 我赶上好时候了。52年以后我就上盲童学校了
0: 啊，
1: 我就是盲字儿了。
0: 失盲症，
1: 盲字
0: 啊！你老除了这个眼睛看不见之外，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现在就是血压高，现在别的毛病倒还行，心脏不太好。
0: 嗯，
1: 操心。
0: 操心，那当然了。
1: 操心，嗯，儿子去年死的。
0: 哎呀，哈，儿子也去世了。
1: 嗯，就娘俩了。
0: 哎呦，老伴儿是什么时候？
1: 死了20多年了。
0: 20多年，
1: 嗯，20多年。
0: 那这段时间就是您一直
1: 一直我
0: 照顾着女儿，
1: 哎、对，
0: 您自己本身还是眼睛也看不见，
1: 对，
0: 哎呦，
1: 我上了32年班了，很困难了，那会儿看困难，年轻啊，
0: 嗯，
1: 现在
0: 感觉能撑得住，
1: 哎，那会儿还行，这会儿不行，
0: 嗯，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了，
1: 是，
0: 嗯，
1: 现在出不去了，
0: 现在
1: 打这个平房改造跑的楼房来了，
0: 嗯，
1: 困难就大点了。
0: 啊，原来在平房住的时候，
1: 平房子
0: 还能摸索的出去
1: 啊，对对对，那住的时间长啊，
0: 啊，周围熟悉一些，
1: 也年轻、
0: 啊，现在很难出去一试了，
1: 很难出去了，现在出去转向了，这不是刚才这才住了一年多
0: 啊，
1: 来了，
0: 才上楼一年左右
1: 啊，
0: 哎呀，那这生活也好起来了，就是住新楼房了，
1: 啊、现在就是改造了，那会平房，各方面厕所都不方便，
0: 嗯。
1: 这个都方便了，
0: 嗯，你老啊别不舍得用、嗯、这回呢、
1: 啊、
0: 上咱们这个家里来啊，主要就是咱们亲民可信的发起的、
1: 啊、
0: 咱们这个健康中国行的这个行动、啊、切实的到咱们这个患者家里头看看患者家到底是什么样
1: 啊，
0: 给予巨大的帮助
1: 啊，
0: 特别针对的就是像咱们这个有残疾的啊，还有孤寡老人呐、啊、还有龟裂鼠 啊，给予巨大的帮助，
1: 感谢感谢，
0: 以后啊，
1: 你们太关心我了。
0: 咱们
1: 现在心里头很觉着热热乎乎的。
0: 您别千万别不舍得用啊！
1: 啊，舍得，
0: 别不舍得、
1: 哎，
0: 您正常用，用完之后啊，有生活上有困难，用药过程有困难，我们都能帮助你。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而且这个事儿呢，我会跟咱们这个李海董事长和这个老师汇报
1: 啊，
0: 特殊关注您
1: 啊！谢谢，
0: 让咱们指导老师定期的关心您的身体状况、家庭的状况。我看您精神状态也挺好的，现在
1: 压力太大。
0: 这个因为这个压力吧，我理解啊，你都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1: 对，压力太大。
0: 嗯，特别是女儿的
1: 这
0: 种情
1: 况。这闺女60了，
0: 60了
1: 啊！你算多少年？
0: 她是从小就开始
1: 对
0: 就会的，
1: 她生下来可能就有毛病，
0: 她
1: 有毛病，她没有那么重。 20多岁就得的这个毛病，挺厉害的。
0: 您是几个儿女啊？
1: 就俩。
0: 俩，一个儿子。
1: 那个没有病，那个五大三粗的男的。
0: 哎呦，男孩。
1: 小子，脑出血死的。
0: 太突然。
1: 没赶上这个高，我埋了，没顾得喝，死了。
0: 哎。
1: 要不是那么样，他真赶上这个高。
0: 没赶上。
1: 没赶上。
0: 他这个属于疾病呗，是不？
1: 对。他脑出血。
0: 您节哀吧，日后啊。你有这个各方面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需要帮助了，您千万别客气。
1: 那个六那个老师老给我来电话，
0: 您就拿他当自己女儿一样，
1: 就是、
0: 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他就行。
1: 到时候他就问问我，
0: 嗯，
1: 我这心里头很焦着，哎呀，麻烦太麻烦了。
0: 没，您不用这么想，他平常陪您聊聊天，我觉得对您心情都
1: 有
0: 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哎、有的时候这嗓子都哑了的，我说的跟老师说说，可表扬表扬孩子吧，太累了，孩子。
0: 他拿您也当自己家人一样，
1: 嗯、对
0: 因为您的这个您这个情况呢，他昨天特意给我打电话，让我呢无论如何呀要看看您老。然后呢，
1: 您就给我那个捎个信、给我捎个信、感谢感谢这个那个嘛，这孩子们，就说我讨大说吧，这孩子们这学生们太好了，我们这心里感着很温暖了。
0: 嗯，
1: 出来了，你看他瘦的。以前呢长点肉，现在瘦的都走不动道，他不喝，他脑子有毛病。
0: 嗯、
1: 喝两天了他就不喝了，实际他喝这个挺适应的。
0: 让他也喝点。
1: 他不喝。
0: 您跟他冲水里头。
1: 他想怎么着他那个脑子不转弯。
0: 嗯，真瘦。
1: 也听不见，也聋了，这会吃那个老吃针。
0: 自己能平常能溜达溜达。
1: 啊。这时候动不了了，以前他领着我能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1: 这会出不去了，太瘦了。
0: 啊、他现在也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要出得去，我们俩还能那个拿着那个杆儿，我们还可以那个嘛，都出去买菜转悠着玩玩嘛，还可以出去。现在出不去了。
0: 这个别着急，咱们慢慢调养身体。您通过跟咱们这个金明可心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出去晒太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这个您女儿这个，您最好想办法啊，也让她，咱们也帮助帮助她，
1: 哎、
0: 因为她这个情况，
1: 她这脑子有毛病的人呢哈，
0: 嗯，
1: 好像她执拗，
0: 执拗啊，
1: 嗯，执拗，
0: 嗯，
1: 她要说喝你也拦不住，她要说不吃你也拦不住。
0: 啊、
1: 就是好不拐弯儿，他这脑子。
0: 啊，
1: 他也岁数大，都60了。
0: 60了哈。
1: 到60了。
0: 这个屋能进来阳光吗？平常？
1: 不老行的。
0: 你看这屋里挺暗
1: 的。白天来人都开开灯的。
0: 嗯。
1: 我不用灯啊，不过咱这个高哈，要是在我年轻啊，帮助还很大了。什么白内障啊，什么嘛的。还挺行的，完了，我就现在实在的是，
0: 只是没有光感，
1: 就不过来了。对了，
0: 嗯，
1: 实在时间太长了。
0: 哎呀，这个眼睛这个事儿啊，造成遗憾了，没有办法，咱们得争取往后看呢。
1: 哎、我这头发那个嘛了，都黑了
0: 啊，头发都见黑了
1: 啊，都见黑，就吃这个膏吃的，
0: 说明这个气血啊调养过来了。
1: 对，
0: 现在这个身体五脏六腑，
1: 节奏快，我就说了，要是那个嘛了，就变了。
0: 精神头也挺好，现在
1: 是吧？
0: 嗯，
1: 我就每天早晨，空腹10克，
0: 嗯，
1: 晚上吃10克，
0: 嗯，
1: 天天我倒是天天吃，我得感谢感谢，
0: 不用
1: 感谢咱们领导、
0: 那个、阿姨，咱们呢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你，如果您有机会呢，亲属啊，朋友啊，有这样这种那样的问题啊，困难呢、啊，你也要帮助他们。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咱们把这个爱心咱们也传递下去。
1: 我也是那个嘛，有的时候那个有个闺女，我说我给你一瓶，你喝，她是离家不太理想，
0: 嗯，
1: 我说再给你一瓶，你尝尝，好不好？嗯，我就给他们。
0: 您条件都这么不好了，还把药给别人？
1: 那个大伙儿那个那么喘呼着喝呀，
0: 对，
1: 喝好了他不就自己就埋了吗？
0: 对，对，要不他也接触不到这个途径。
1: 他没尝，他不理解。
0: 嗯。
1: 你非得亲身喝了他都知道好坏了。
0: 对，
1: 广告的也太多了。
0: 对，这个宣传，
1: 嗯，宣传
0: 五花八门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嗯、咱这个您现在是找到这个
1: 对了
0: 好的这个归宿了。
1: 我打那个开始就听， 听那个杨老师这么讲啊，我都听，反馈的特别好。咱这个药可救了不少的老百姓了。
0: 而且听那个杨老师讲课，是不是也能学到不少知识？
1: 对呀、啊，讲的特别清楚，这老师讲的。
0: 不枉这个杨老师这个医学理论水平高，这个爱心呢、
1: 啊，对，
0: 多次啊组织咱们到患者家里头亲自家访慰问，啊、
1: 对，
0: 而且多次是自掏腰包给大家
1: 呵
0: 争取了不少的实惠。
1: 哎呀，看怎么了？你打工资一来就给老百姓，你说得有的，我们困难不是光吃这一种药啊，你这些个年了，这时候你才找着这个膏。那时候就吃这药那药，那营养的，我这都成了药方了，一堆药啊！
0: 这药吃的多，不光是身体受不了，这个经济上这个影响也太大了。
1: 影响太大了，我就去一趟1000多块钱啊，上医院。哪一趟不得1000块钱吗？你的工资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呢？
0: 对，
1: 你去一个月去两趟很正常了，有的时候可困难了。
0: 那这点退休费在医院可不紧花。
1: 哎呀，在医院里那是小菜儿了。
0: 近一两年没上医院吧？
1: 哎，打喝这个膏少上医院了。
0: 少上一趟咱们就省了1-2000块钱呢。
1: 看怎么了？一趟连验这个验那个的，就是1000多块钱吧。
0: 这还没治的情况。
1: 对，就是检查。
0: 光检查1-2年时间。
1: 对，检查。
0: 行，这以后咱们争取咱不上医院了。
1: 对呀、啊，
0: 咱们就健健康康的。
1: 那就省了钱了。
0: 对，省了钱了、
1: 嗯。
0: 别的生活困难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基民可信呢。
1: 感谢。
0: 您老能相信咱们
1: 啊、就是，
0: 咱们就一直帮助你们。
1: 太相信了，老师。我原来走道都费劲。
0: 走道。
1: 腿
0: 是什么病啊？风湿啊？还是
1: 不知道，不是风湿，就是腿肚子跟那个嘛哈抽筋儿，跟那个这肿老大老汗的。这膝盖
0: 啊，
1: 总下楼梯都下不了，打不了弯，疼啊！哎，他喝了这个膏，这俩腿好了，也不肿了，走道下楼了，蹬蹬的了，
0: 也轻快了、
1: 就是、啊，也轻快了，就是看不见就完了，看得见我就能锻炼了。
0: 现在这你女儿的情况啊，咱也不能放弃，还是得让她。他现在这样，咱争取能让他寿命更长一些，能多陪伴您几年。虽然他身体有残疾，但是你们在一起陪着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庭。要剩你自己一个人了怎么办？
1: 可不更可怜了？
0: 是啊，
1: 这个反正在屋里头，下午没有人了，自己还他怎么的？他有半个牙呢。
0: 对呀、啊，没事出来溜达溜达，您看着他心里得得劲儿。
1: 他领着我，他可以那看个签了，看个票了，他还可以看。
0: 啊，
1: 我看看签了多少签了，但是不识数吧，他可以看，
0: 啊，
1: 可以知道这是多少签了，这是嘛的，他可以看那个，那不就活泛多了？
0: 对，
1: 哎呀，这大姐儿死了，他没赶上，我埋了，他没赶上，他要赶上呢也死不了，喝这个膏，他没赶上，
0: 你老往开处想吧。
1: 可不呗，他走了也是我的一个打击的我呀，就有点脑子受伤了，要不就血压他不稳定了。突然间那么大的打击，
0: 对，精神上也受不了。
1: 的确是。哎呀，我可感谢咱们领导啊，关心我呀，跟那我也不会说吧，反正我心了，特别的温暖。在你们给我的。南玉给我的那个帮助，我真感谢啊，感谢那个这个杨老师讲课讲的太好了，对于上岁数的特别的耐心，我天天听，我就当小说那么去听的，我听着他说话，岁数也不小了，我愿他的身体保重好，多帮助我们几年啊，要不这一部分老百姓怎么办？
0: 对，
1: 好了就不少的了，反馈的都是特别困难的，一见了困难哈，他自己打工资都给人们，你说他的工资才能有限吧，他还得生活呢，人家就给我们这困难户啊， 我就那么听着哈，就给那个嘛，就给那个补助啊，他大钱呐、啊，访问呐、啊，都那个关心的特别，就在一家子在的，没听出来是外人。一个医生他没有一点架子都没有，真是这是老百姓的那个医生啊。
0: 他本人太忙了，
1: 对，
0: 不然他也要亲自来的。
1: 哎呀、
0: 啊、
1: 真
0: 是
1: 他太忙了。
0: 对，他也嘱咐我呀，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份爱心呢送到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当中。
1: 我不会消失，你给我传达那个杨老师的、
0: 嗯、
1: 关心我们、
0: 嗯、
1: 我感谢啊、
0: 嗯、
1: 感谢感谢。
0: 一定转达到。
1: 感谢感谢，我不会说呀，不会表达，心里头有，脑子不会表达。
0: 嗯，阿姨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可以找咱们指导老师呢。我有空还到你家来看你。
1: 我知道，我知道，你那回上了内蒙是上哪哈？
0: 嗯，
1: 我那个访问的那个我也听了。
0: 啊，你也听到了？
1: 也听到了。
0: 啊、
1: 嗯，我不会消失了。
0: 嗯，
1: 也听到了，你去访问去，那个是残疾，也不是，是老人，
0: 嗯，
1: 好像是，
0: 嗯，
1: 你去了也挺辛苦的，那么老远、
0: 哎、没有，我们这个做这工作是应该的，我们跟杨老师的付出啊相比啊差太多了，
1: 也不少了，这个你们一那个嘛来，这觉得一访问，这觉得心里头特别暖呢、啊
0: 嗯、
1: 心里头特别舒服，
0: 那咱们就没白来
1: 啊，真是的，特别舒服。思想要是思想病压力忧郁症嘛，就得好一半。
0: 就好一半了哈。
1: 那可不呗。他
0: 这以后这个心里憋屈了或者有什么烦恼了，跟咱们指导老师也行，打电话咱们聊一聊。
1: 肯定肯定肯定、
0: 啊。咱们这个心态好啊，咱可能治病可能咱就好一半了。如果您的这个亲戚像刚才您说的亲戚啊邻居啊，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呢，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1: 感谢感谢
0: 啊，咱们只能说尽量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吧，我们做不到，可能每个人都做到。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有限的，这就感谢了、
0: 嗯、
1: 这就力量就不小啊，你家太多呀，困难户多呀。
0: 然后阿姨保重身体，咱们今天呢咱就先到这。
1: 谢谢啊、嗯、啊，感谢领导，你给我捎个捎好去给他们。
0: 行行行，我一定把这个
1: 我没有
0: 转达到。阿姨，那这样您先休息，
1: 行
0: 啊，咱们先走了啊，啊，再见再见啊。
2: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多年来济民可信以前瞻性的发展事业，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已发展成为国内医药健康领域领导企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济民可信以造福天下、服务于民为己任，做好药、行善事，在扶危济困、爱心养老等公益领域不断投入，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几十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热心公益，让爱心延续，让温暖汇聚。寒风骤雨会有时，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不变的是他对。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 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0: 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液就粘稠，血液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方家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嗯，
0: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 具体这个情况呢？

0: 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1: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1: 不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稳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这脚趾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1: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挺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0: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1: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别处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0: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1: 那可太好了。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

0: 度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它给你做分拣。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90%都这么写。
1: 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的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 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

0: 背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的研究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的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我听您的，林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撂了，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咱们延寿方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4: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

0: 很要强的人，是吧？
1: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延寿方，重获健康了。就是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吧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3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

0: 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四五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连手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温馨提示，本节目提及产品延寿方实际名称为延寿片。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

0: 这真的欠揍啊！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从好好说话开始。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
9: 就像牛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
11: 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电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
13: 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 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
15: 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美国儿科学会建议，有家族史、早发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存在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儿童，应该在2到8。

0: 岁间进行首次的空腹血脂检测，9到11岁再次评估，青春期及成年后定期复查。干预方式呢，以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每日有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限制含糖饮料及高能量零食。早期干预可以显著延缓成年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0: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我是一滴水，
14: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

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0: 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一，要早点查。20岁以后每5年抽一次空腹血。如果家里有人是早发心衰、脑卒中，或者自己又胖又抽烟，那就每年查一次，不要把体检报告压在箱底，看也不看。第二，管住嘴，日常饮食参考地中海饮食，主食换全麦，3餐先上蔬菜，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每周2次吃鱼，蛋黄每天1个就够，红肉1个月吃2-3次即可，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尽量远离，反式脂肪看配料表有就放下。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0: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11: I'm just doing what I know. I'm doing what you taught me.
10: 《盗梦空间》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并编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玛利亚·马里昂·戈迪亚等联袂主演的电影，2010年7月16日上映。影片的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讲述了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带领特工团队进入他人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该片在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4项大奖。影片的核心在于揭示，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时，大脑能在无意识中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们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这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头脑的潜在能量，尤其是大脑的创造潜力，这也是诺兰对此题材深感着迷的根本原因。《盗梦空间》更像是诺兰对逝去24年的老博尔赫斯的致敬之作，那些精心设计的迷幻桥段、梦与梦之间的关联、梦与现实的对接，都像极了博尔赫斯小说。迷宫镜子更是博尔赫斯的著名标签。和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诺兰用极致夸张的影像元素还原了模糊神奇的梦境。最妙的是，在费舍尔第二层梦境中坠落的奔驰客车连接了第一、第三和第四层梦，被无限延长的下坠过程让重力法则彻底失效，变成电影中最迷人、最招摇的标志性事件。《盗梦空间》被誉为一个拐点，一如《现代启示录》《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电影史上的拐点所做的那样，证明了吸引观众的始终还是充满创意的思想内核，而不是技术泛滥的无脑大片。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雪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

0: 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

0: 1.5元，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9: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0: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11: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5: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2: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5: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2: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

0: 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勇

0: 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感恩大促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
2: 对呀。这个机会啊真是稍纵即逝。我心里呢既为还没有行动的家人朋友们着急，又是为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们高兴。
3: 其实静石你说的特别对啊，因为今天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最后一天意味着就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最后时刻，
2: 对，
3: 它到了。
2: 很
3: 多一直都在观望的一些听众朋友，今天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2: 对呀，
3: 真的有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2: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还得把今天的收官之战的政策再跟您强调一下。我们的最终福利呢是两个套餐。一个是5+4。
3: 5+4。
2: 对，另一个是10+2+4。
3: 10+2+4。对。
2: 对，老师，要不您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玄机好不好？
3: 好。其实这是一个配比，就这个5+4也好，和第二个政策是10+2+4也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在这定的。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在里头的。
2: 对呀，
3: 咱们先说这个5+4啊，5+4这档政策呢，就是我们购买5盒雄风泳，我们健康全球购免费赠送给大家伙4大盒的八珍膏。
2: 哎，4大盒的八珍膏啊。
3: 对。
2: 可能很多新朋友会问说，老师为什么要送八珍膏呢？为什么是这样的配比呢？
3: 八珍膏可能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点都不陌生。有的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得到过这个八珍膏。是不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
2: 对，
3: 补益我们气血的。很多人光用八珍膏效果就特别好了。为什么第一个政策啊，5盒雄风泳免费赠送4大盒的八珍膏呢？其实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啊，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它就符合咱们中医的这个君臣佐使的这个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雄风泳啊，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这个冲锋陷阵的将军的话，那他的任务是啥？快速的、强力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或者是针对那些久病体虚产生一些虚劳的患者。他能够直接的提供我们自身的造血的这个原材料。
2: 对，有力度。
3: 对，把亏空的这个气血瞬间的、马上的给它大部分补充上来。
2: 是的。
3: 这叫开源。对吧？但是为什么还加赠4大盒的八珍膏呢？因为八珍膏咱们老听众朋友知道它干嘛的，堵漏的。所以说八珍膏它是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宰相。就很多人气血亏虚了，它这个时间不短了， 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

0: 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漏勺一样，
1: 嗯，
0: 四处的有漏洞，所以说哪怕是你大量的补益你的气血了，可能很快就漏掉了。
1: 嗯，
0: 八珍膏的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堵住我们气血的漏洞，因为它里面还有这个浓度特别高的这个阿胶，
1: 嗯，
0: 它专门是堵我们人体漏洞的。你这样一来，你想过没有，雄风泳补进去的精华，它就能够通过八珍膏的配合堵住我们人体的漏洞，是不是就牢牢的锁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对，
0: 防止它的流失了。
1: 嗯，
0: 那从这个方面叫什么？叫截流，
1: 就是有搂前的耙，也有装前的匣。
0: 哎，你看看，开源截流都具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五加四这个配比，正好形成一个先补后固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
0: 啊，让你见效快，而且这效果你守得住。
1: 五加四都是这么好的开源节流了，
0: 对，
1: 那十加二加四这个更大的组合，那岂不是更划算？
0: 没错，要是说到十加二加四呢，就是咱们买十盒的雄风泳，外加免费赠送两大盒的雄风泳，
1: 对，
0: 再送四大盒的八珍膏。
1: 您看这个配比它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它的疗程更足。
1: 嗯，
0: 因为对于体虚的人，气血亏空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讲，往往都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身子底子特别虚，问题比较多，这样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往往啊，就是这个十加二加四的这个政策是足量足疗程的，从这个润无细无声的角度来讲，让我们自身的气血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它是足量的，
0: 它从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从这方面着想。
1: 嗯，明白
0: 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哈，它暗含了一个强化补益、持续巩固的一个高级思路。
1: 嗯，
0: 啊，为啥？你看，花十盒的这个雄风泳的钱，还多给两大盒的雄风泳呢？
1: 嗯，
0: 就是在主疗程的基础上，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加强针一样，让你补益的这个气血的效果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同时搭配四大盒的八珍膏，确保整个漫长的调理周期内，我们身体能够持续的开源节流。
1: 嗯，
0: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气血的这个充足上、健康方面上了一道双保险。
1: 明白了，
0: 是吧？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是买雄风泳送给您八珍膏，
0: 哎，
1: 而不是说反过来。
0: 对，
1: 是因为呢，雄风泳啊，它是解决核心问题的君药，
0: 对，
1: 是价值最高的，
0: 嗯，
1: 最核心的宝贝。八珍膏是必不可少的辅药，是为了让雄风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赠送的保障。
0: 对，
1: 这样的搭配呀，真是啊，为大家想得很周全啊，老师。
0: 所以说嘛，你看五加四和这个十加二加四，它这个两方面的人群都照顾到了。
1: 嗯，对，很全面。
0: 十加二加四的就适合我们岁数大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外加上比如说病程比较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以选择这档，是吧？嗯，针对两部分人群，是吧？所以说好东西我们要会用，
1: 嗯，
0: 得会搭配，你搭配对了它就事半功倍。
1: 对呢，关键是老师我也一直在感叹啊，
0: 嗯，
1: 就这么顶级然后搭配又这么科学的好东西，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能拿得到
0: 啊，
1: 而且还能以这样的福利价给到大家呢？
0: 靠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硬底气。
1: 硬底气，
0: 哎，就是我说白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都深耕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内又扎扎实实的五年多快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着深耕多年别人难以复制的海外啊以及咱们国内顶级供应链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常年合作的，我们能够直接对话到源头，联动咱们国内知名的一些正宗的这个制药企业，
1: 嗯，
0: 所以说才能够把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个雄风泳
1: 请出来。
0: 对，咱们得到，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的平台，我们是把定期的帮助大家伙筛选争取这种优质稀缺的健康资源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而且呢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呢把这些特殊的优质资源当成是一种福利和责任发放给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吧，你看很多企业

0: 才愿意在咱们这个感恩节就这样的特殊的节点给我们一个平台，极其短暂的一个窗口期发放这些珍贵的资源。
1: 是呢，关键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更有底了。但这两天我们反复的在讲解强调雄风泳，也会有一些新朋友还不太清楚，说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利用活动的最后一天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期间呢，我们重点的推荐的这个雄风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足够的珍贵。
1: 足够珍贵啊，朋友们，
0: 雄风泳的珍贵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雄风泳这个名字。雄风泳的这个珍贵啊，它不是我们吹出来的，它是从根儿上就带着一种稀缺的属性的。
1: 哎，
0: 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雄风泳它这个源头，这个源头它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业内人士知道的宝贝，就不是业内人士可能想碰他都登天都难，他都不知道。对，
1: 那你好好再给我们讲讲呗，
0: 什么是业内是吧？
1: 对，
0: 业内人士就是我们这个搞医疗体系的内部的人员，尤其是一些顶尖的康复医院才会知道这个专供的体系。
1: 哦，
0: 啊，就这个雄风泳。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带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啊，根本就是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就算偶尔有的人听过，那也不是咱们在普通的药店甚至高档的滋补店能够见到的那种市场货。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它是人家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是严格的专药专用的一个产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像是那些大医院里面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外边就是买不着的好药，
0: 你根本就买不着。
1: 嗯
0: 啊，雄风泳，我说大家伙谁听过？
1: 嗯，
0: 你身边的药房有没有卖的？
1: 没有，
0: 几乎都没有，
1: 而且也没有渠道啊。
0: 对，你要想有的话，我告诉你，那也不是人家医院里用的那种宝贝。是不是
1: 也不一样？
0: 而且你想一想，这就好比是某些顶尖的私立医院花天价研发的一些特效药、靶向药，那是人家提高本院的这个康复率的，
1: 对，
0: 救治那些重症的患者的核心的资源，他会拿出来分享吗？他不会嘛，
1: 不会，
0: 是吧？那这种核心资源人家凭啥留到市面上呢？要不是借着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这样的机会，是吧，我们平台以战略合作的这种身份软磨硬泡的争取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那咱们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咱们捧着钱，你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1: 那我们肯定是啊，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对，
1: 要么怎么说它的数量那么少呢？
0: 它的数量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采集太严苛了。
1: 标准高。
0: 为了保证效果，它一定是选材特别严苛的。这个雄风泳它不是说随便哪个养殖的这个蜂场能够出的这个雄风泳，是咱们平台对接的专属的采集基地，人家这个采集啊是专门供给医院的嘛，所以说选的特别的挑剔，它得远离污染的那种深山老林里，因为离城市太近了，它有污染，
1: 尾气有污染，
0: 有污染不行，连这个当地的空气啊水质啊你必须得达标，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蜜蜂采什么样的蜜，都直接决定了这个蜂蛹的营养价值。
1: 这么有说法
0: 啊？对呀、啊。
1: 那采的是什么蜜呢？还整得挺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特殊的蜂种，它采的那种特殊的花粉，我告诉你，你正好问到点上了，这是人家的核心机密。不能轻易透露的。是不是、啊？而且就这样的产品啊，一年到头来最多只能采集一到两次。这产量就那么一点点
1: 哦，
0: 可谓是大自然的一个限量版。所以说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极其有限的这个产量，优先保障的是哪儿啊？就人家康复中心，是吧？而且是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术后康复庞大的一个刚需，是吧？流到市面上的几乎微乎其微，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你到你家里身边的这个药房，你打听打听，可能有都没有。你说它能不珍贵吗？
1: 关键是业内人士选择的东西，我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0: 对呀、
1: 今天能够有幸的听到，就已经是闻到了这样的花香。

0: 很幸运了，
1: 没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扎心的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也就是知道和得到，它还是天壤之别的。
0: 这个跨度还很大呢，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听众朋友有一定渠道的，可能听过这个胸风涌补益气血，
0: 嗯，
1: 效果特别好，这不知道了吗？
0: 对。
1: 或者有的人特意的上网查到了这家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在网上也科普到了这个胸风涌的作用。知道它里面什么优质的白蛋白呀、氨基酸呐、是补益我们身体气血的好东西。
0: 嗯，
1: 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0: 嗯，
1: 你大多数人你光是知道了，你还是得不着吗？
0: 对呀，关键是如何让我们这些业外人士怎么能够得到它很重要。
1: 没错，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啊，你在外面根本就得不着，你也买不着，
0: 嗯、
1: 你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
0: 哪有啊？
1: 是吧？你到大一点的保健品店你去问，甚至上网上搜。可能都不一定找到，
0: 嗯，
1: 就算找着了，也是普通的那种蜂蛹，不是咱们说这个康复中心人家专供的，要么呢就是很多打着这个胸蜂蛹的旗号卖的是假货，对吧？那营养根本就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真有特殊的渠道流出来一点，就那个价格，绝对不是咱们普通家庭日常能够消费得起的，都得是天价。我告诉你，
0: 就是这个好东西。首先我们买不着，
1: 哎，
0: 如果说就算是有门路买着了，可能也买不起，
1: 买不起。对，你看看，就算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未必啊舍得常年的用，因为它贵呀、啊、
0: 嗯，
1: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这就是咱们知道它好但是没有财力的尴尬。
0: 对，
1: 就是你明知道它能够帮助咱们家里的老人补益气血，能让术后的家人恢复得更快一些，
0: 嗯，
1: 但你就是不敢常年的用，你买不起啊、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这种心里头痒痒的这种滋味，我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比不知道还难受。
0: 是呢，就是好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
0: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啦。
1: 对啊，
0: 我们不仅是知道了胸蜂涌的好，还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得到它。
1: 对，
0: 而且是康复医院专供的正品，价格还这么实惠。
1: 嗯，
0: 那这对于家里面有重病、久病、体虚到极致的亲人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
1: 没错，是吧？
0: 嗯，
1: 你就算是咱们现在啊，眼下觉得身子骨还行，
0: 嗯，
1: 是吧？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而且是可以长年累月的用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完全可以用一些，备一份咱们未来的健康的储备。
0: 嗯。
1: 要说人这一辈子进食，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人都会面临气血亏虚的时候。
0: 是，
1: 因为你年纪一年比年大嘛，
0: 嗯，
1: 是不是？年纪的增长谁能逃脱得了？
0: 嗯，
1: 年纪一大了，气血亏虚是必然的。你比如说一场感冒，一次劳累，都可能让我们的气血掉链子。
0: 嗯，
1: 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说不定哪天就面临着补益气血的问题。
0: 是
1: 吧？所以说今天咱们平民的这么一个价格，能够把这样好的这个胸蜂涌咱们得到，给它囤好了，就像咱们家里头备着应急的健康的保险一样，
0: 嗯，
1: 真到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0: 这个太有必要了。
1: 对，
0: 保险得提前备着。
1: 没错，
0: 比到时候我们急得到处找那不强多了。
1: 那可不，
0: 可能找都找不到，只能看着家人遭罪。但估计现在啊，很多朋友更好奇说，老师，
1: 嗯，
0: 我用上它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1: 静时你说到这个，肯定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心里都想的问题，
0: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吧。
1: 这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面对一个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犹豫观望，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0: 嗯，
1: 这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
0: 是
1: 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效果这样的东西啊，它从来不是我们观望能够看出来的。
0: 嗯，
1: 而是要干嘛你知道吗？要切身的试尝试出来的。
0: 哦，就是要自我的体会和感受。
1: 对呀、啊、
0: 这话怎么讲？
1: 你看比如说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
0: 嗯，
1: 那很多人就没扎过这个流感疫苗、嗯、不都犹豫吗？
0: 怕有副作用很正常。
1: 对呀、啊、怕有副作用，这怎么办呢？结果身边人打了，人家冬天过得安安稳稳的，
0: 嗯，没啥事，
1: 是吧？那没打的呢，天天提心吊胆的，不是感冒就是发烧。
0: 嗯，
1: 再比如几年前咱们大家伙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支付，就不用现金了嘛。
0: 嗯。
1: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多老年人当时流行手机支付的时候不用带钱包，刚开始那个阶段 咱们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都觉得不靠谱，
0: 怕钱丢不敢绑卡。
1: 对呀，你那个手机里不得捆绑你的银行卡吗？那多少老年人排斥啊，是不是啊？死活不敢绑那个卡呀。但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现在看一看，是吧？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个个用的贼溜，然后现在你一问就感慨了，哎呦，可不嘛，真方便。
0: 对，
1: 当初早知道早点学，早点就享受这个便利的这种生活条件了，是不是？
0: 还真是，就好多机会一犹豫就错过了。
1: 可不嘛，
0: 咱平时过日子，那你没有吃过的新菜，
1: 嗯，
0: 不吃就不知道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1: 对呀，
0: 没穿过的衣服，你怎么看你都不知道你穿上好不好看。
1: 没错，那其实这是我们过日子，那健康不是吗？健康更是这样。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些明星产品？
0: 嗯，
1: 番茄红素，
0: 嗯，
1: 八珍膏，
0: 嗯，
1: 还有那个专门保护我们大脑的神经酸。
0: 对，
1: 很多人都没听过，刚开始，哎呀，一听这样的新产品就都犹豫。
0: 嗯，
1: 啊，很多人犹豫，但有的人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啥呢，反正没有坏处。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抱这个心态，人家就这么一试，结果一试，好家伙，发现睡眠改善了，精神头足了，腿脚有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你看看现在用下来之后变个人一样，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尝试的一种改变。
0: 嗯，
1: 好的产品的一种魅力，一定是你亲自用了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0: 对，
1: 你光在岸上看着，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水的温度。
0: 对呀，咱不能永远当个旁观者，
1: 对，
0: 得亲自下场去试一试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是吧？你也不用听我说，说我说的天花乱坠哈，大家伙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好东西你试了一定好，但你不试的话永远不知道哪个能帮助你。
0: 哎，这话太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咱得实事求是嘛，
0: 真理啊，
1: 对不对？我觉得我从来不盲目的夸大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
0: 嗯，
1: 可能有的产品就不一定适合你，这咱得实事求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一下啊，你不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不适合你。
0: 嗯，
1: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八珍膏的时候，
0: 嗯，
1: 有人觉得不就是能够通过给我们人体补漏来调理我们的气血，调理我们的脾胃吗？那很多人试了之后，哎，就发现了，之前吃啥都不消化呀，现在一顿一大碗的米饭都能吃了，
0: 香着呢还。
1: 还有人试了之后，哎呦，大便也不干燥了，气色也好了，这些效果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完了大家伙就能感受到的。
0: 嗯，
1: 你得亲自的吃到嘴里头，你这身体才会给你这个极大的反馈。
0: 对，自会有反馈的。
1: 对，
0: 像我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反馈的热线和信息嘛。
1: 嗯，
0: 总会有一些朋友啊，一开始说犹豫这个产品贵不贵，有没有用。
1: 嗯，
0: 结果拖着拖着花了好几万住院了。
1: 住院了你看。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啊，术后吧他需要大补营养，而家属总觉得要不再等等，
1: 嗯，
0: 等条件好点再说。
1: 结果呢？
0: 那条件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垮了，你再补补不回来了呀。
1: 那个时候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要么怎么说呢？刚才老师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试一试的成本，比不试的代价要小太多了。
1: 那可不，对吧？
0: 你不试的话，可能身体的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你到时候花的钱、遭的罪，你比试一次要多得多。
1: 没错。啊，你更主要的是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花多少钱可能还找不回来，
0: 还对，还没有用了。
1: 是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福利，不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低的成本咱们试个错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有人说咱们就薅这个羊毛，好，我欢迎大家伙来薅羊毛啊，大家伙薅羊毛反而高兴，
0: 薅羊毛还高兴，
1: 那你看看，
0: 嗯，
1: 是吧？你这样想啊，你薅羊毛试了，你发现这个产品对咱们身体好了，
0: 嗯，
1: 你这不就薅到了健康吗？
0: 对呀，
1: 对不对？你能薅来的健康，那是天大的好事，
0: 是
1: 是吧？最关键的是啥呢？咱们得愿意迈出这个试一试的这第一步，
0: 对，
1: 是吧？你记住啊，静石，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病情不会因为你原地踏步、天天发愁，它自己个儿好转过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不可能嘛。但你勇敢的，你试一试，迈出这第一步。 你很有可能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0: 嗯，关键是试一试这个话可能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真要下决心，尤其是花钱的事儿，大家难免就会想，
1: 哎，
0: 那万一没效果，嗯，钱不白花了吗？
1: 哎呦，
0: 对吧？
1: 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这种思想，这种心理，这太正常了。
0: 嗯，
1: 我理解大家伙儿，这个没必要藏着掖着，
0: 是，
1: 咱们就直说，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告你。
1: 对，我跟你说，这个理解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我们。

0: 有一个就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一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说一说哈、
1: 嗯，
0: 就当时他们医院呢就来了两位病情非常相似的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俩人特别相似，
1: 嗯。
0: 咱们就姑且给他俩起个代号，一个是老张，一个老李吧。
1: 就他俩情况差不多，很像。
0: 哎，对，都是六十出头，
1: 嗯
0: 啊，半边身子动不了。老张的情况相对比较轻一点，
1: 嗯，
0: 神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老李呢，可能相对重一点，去的时候呢得靠轮椅，完全离不开人了身边。
1: 哦，那治疗呢？
0: 医院给出的这个两个人的康复方案里啊，都包含了使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雄风泳作为核心的补益气血的支持，
1: 嗯，
0: 都有这个方案，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正规康复治疗加上这个之后，在人家康复中心一个月下来，我跟你讲，那费用也不便宜，
1: 嗯，
0: 价格不菲的，
1: 嗯。
0: 那当时比较轻的这个老张的那个家属一听这个数啊，就犹豫了，
1: 嫌贵，
0: 哎，觉得贵呀，
1: 啊，
0: 负担不起呀、啊，心想脑梗嘛，是吧？回去吃药控制指标呗，慢慢在家养着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溶栓治疗之后，人家办理出院就回家了。
1: 那老李家呢？
0: 老李家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条件呢不能算好吧，但是也是普通家庭。
1: 嗯。
0: 虽然也知道贵，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的坚决。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只要对我爸恢复有帮助，再贵我都给他用上。
1: 嗯。
0: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瘫下去。
1: 嗯，
0: 是吧？毅然决然的就把老人留在了这个康复科，做系统的康复的这种调养，
1: 嗯，
0: 严格的按照医嘱来进行，每天坚持使用这个雄风泳。
1: 哦，一个不听话回家了，
0: 哎、
1: 一个严格遵照医嘱。
0: 对，
1: 后来怎么样？
0: 老张回家之后啊，靠吃什么降压药、溶栓药那么维持着吗？嗯，长期得卧床啊，
1: 嗯，
0: 家里人也没有精力天天帮他做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更别说系统的补益气血了。
1: 是，
0: 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老张眼看着说话越来越没力气，
1: 嗯，
0: 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冬天的时候感冒了一次，一直就不好，
1: 哦，
0: 最后引发了整个肺部的感染，紧接着急性的心衰，然后送到医院抢救，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从回到家到人没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儿子后来跟我说，说早知道当初啊，咬咬牙让我爸在医院里试一试这个雄风泳，也不至于这两年人就没了、
1: 嗯、
0: 可是说啥也都晚了，人都没了，
1: 确实很可惜哈。
0: 对呀、啊、
1: 那老李呢？
0: 老李人家在那个康复中心调理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一个月老人慢慢的这个右手能抬起来了
1: 啊、嗯，
0: 第三个月能自己坐着吃饭了，
1: 嗯，
0: 半年的时候自己扶着那个助行器能走几步了、
1: 嗯，哟，
0: 一年半之后，他居然把这个助行器全都扔掉了，自己慢慢走，没事了。最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中气十足的，就现在惦记的还想带孙子出去玩呢。
1: 天哪，这差距太大了。
0: 对呀，
1: 一个不到两年人没了，一个现在生活的这么好。
0: 对呀，
1: 天差地别呀。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啊，就是我说这个人家是真实的案例啊。那咱们想一想。咱们简单的就归结于命运的走向吗？
1: 嗯，
0: 还真不是。有的时候吧，嗯、我告诉你，就是钱确实能够买来一次宝贵的试错或者是康复的机会。
1: 嗯，
0: 老李的儿子当初人家就试一试做这个决定了，他就说了，这个钱如果没效果，我就当打水漂了。
1: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试，就这么个决定，他就可以说是抢回来他父亲一条性命。
1: 对，这是抢回来的，
0: 对吧？买回了一个有质量的生命的一个时光。
1: 要么怎么说，选择大于努力呀、啊？
0: 对呀、
1: 啊，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啊，打破心里的那些犹豫阻碍，勇敢的去试一试，生命真的可能就会开启新的篇章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我一定要明白。
1: 对，
0: 而且静石你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是吧？不过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吧，就是机会面前。让我们去选择都会有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确实咱们得考量，
1: 嗯，
0: 或者是子女对产品不了解，
1: 嗯，
0: 有疑虑，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哎呦，这三只股还能扛一扛，自己对这个健康他就不够重视，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在做选择的一个阻碍。这些我们都理解，因为这样的人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吧？那您说，在面对这些现实的阻碍和想法的时候，

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1: 嗯，我想说的是啥？记住啊，钱不是万能的。
0: 嗯，
1: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有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争取到一次宝贵的试错的机会，或者是康复的可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们就算试错了，那这个无非就是打水漂了呗。
0: 嗯，
1: 但是一旦试对了，我们的康复它就来了。
0: 对，
1: 这个咱就说博弈或者是以大博小，这个是非常值的。
0: 嗯，
1: 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老李，今天我们选择打破这些阻碍去尝试，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打破不试就永远没有改善的这个最大的困境。
0: 嗯，
1: 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命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就是为了这一点。
0: 对，所以说试一试本身它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对，
0: 是对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开始。
1: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对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疾病，永远要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积极心态一旦我们具有了的话，甚至你不光是要试一试，还要懂得并且做到真正的拥有的，
0: 真正的拥有的。
1: 对，
0: 您指的不仅是说把产品带回家吧？
1: 对啊。我说的不只是产品啊，
0: 嗯，
1: 真正的拥有不是说我们把今天多少盒的这雄风泳这样产品咱们带回家，
0: 嗯，
1: 是吧？摆在柜子里头，那这摆在柜里的那只是个物件，真正的拥有它是啥？是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发生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和感受，这个我们得拥有。
0: 对，
1: 这种拥有是早上醒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是一种拥有吧。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原来气喘吁吁的，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这是拥有吧。
0: 嗯，
1: 这是我们每天清清晰晰的感受到的，一天比一天舒服，一天比一天强壮的一种拥有。
0: 嗯，
1: 这种身体的改善，我告诉你，一旦你得到了，谁都抢不走，这是最真实的拥有。我告诉你，其他的那都是摆设，都是虚的，这才是真正的拥有。
0: 对，其实健康啊，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1: 嗯，
0: 身体的感受骗不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和拥有的东西。
1: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是咱们雄风泳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也最后的再强调一遍，这款雄风泳来自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专供的体系，是实至名归的人家镇院之宝。
0: 嗯，
1: 是名副其实的院线级营养支持，它能够帮我们实现无痛舒心的康复过程。
0: 嗯，
1: 快速能弥补我们久病导致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多少年的这个药毒，减轻我们五脏的副作用。不管你是风一吹就倒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是久病卧床的一体多病的常年大量吃那些药物的人，雄风泳都能够从根源上为我们补益气血，排解我们的药毒，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松。
0: 对呀，关键是现在呀，正值感恩回馈，这次的活动政策力度那也是空前的，买五盒雄风泳即可以赠送给您四盒八珍膏，就是5+4的强效组合，那买10盒雄风泳更是加送给您2盒雄风泳的基础之上再送给您4盒八珍膏，就是10+2+4的至尊守护套餐了，这真正的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也是最后的时刻了，我真心的对大家伙啊就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我真的不想也绝不会劝大家伙不顾一切的哎多买多买多买，是吧？一切都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情况，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用了一定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哎，
1: 早用就比你晚用强。
0: 嗯，
1: 只要你开始尝试了，你就有机会获得更持久的改善，更强壮的身体，更舒适的生活状态。如果你不用，很可能就错失了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身体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0: 对呢，最起码我们为此努力过，争取过，不留遗憾呢。
1: 所以说嘛，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要正视咱们健康的需求。今天这是最后几个小时了，就是为咱们自己的健康做主的时刻了。
0: 是的，
1: 是吧？一个电话，一个尝试，换来的可能就是咱们未来更有品质的、更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时光。
0: 哎，
1: 别再犹豫，立即行动，抓住这最后的缘分吧！啊，
0: 没错，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

0: 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2: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涌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多少患者呀，盼了一整年都难得等上一个名额。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0: 线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杨老师，我要那个雄风泳啊。
1: 啊，
2: 你给我订上可以吗？
1: 这没问题呀、啊，啊，可以订啊，啊。
2: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就担心抢不上呢，我太需要这个雄风泳帮我解决问题。
1: 哦，
2: 我这毛病吧一大堆呢。
1: 啊，
2: 我就属于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2: 说心里话啊，自打听到你这节目之后吧、啊，我这身体呀、啊、调理的比以前呢、啊、好的太多了。
1: 哦。
2: 你说我以前肺子不好，又咳嗽又喘，就喘气儿都费劲。
1: 啊，
2: 又说你带来那个清肺素之后，
1: 清肺素，
2: 哎呀，那奇迹也出现了。
1: 嗯、
2: 啊，这心脏啊也不慌了。
1: 嗯、
2: 啊，以前的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嘣嘣嘣的。
1: 嗯、
2: 啊，现在呢不慌了。
1: 嗯、
2: 啊，这身体呢感觉啊也好了，舒服，啊、喘大气儿，这都可以了。
1: 好，
2: 那后来我也用上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2: 这心脏比以前舒服就更好了。
1: 好，
2: 梁老师，我现在呀、啊，就还是感觉这身子乏力沉
1: 啊，沉，
2: 一天什么都没干，感觉累的不行。这脸色呢，看上也不正常
1: 啊，
2: 没有血色。
1: 嗯、啊，
2: 以前呢，我也没少看过什么中医，嗯，都说我是气血亏虚
1: 啊，气血亏虚不足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咱说梁老师也没少花钱呢。我又补气又补血，
1: 嗯，
2: 就是没补上来
1: 啊。就是咱们以前也想方设法的补过气血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你方法不对，你努力就白费。
2: 对对、
3: 啊、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记住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当中气血亏虚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两个病根上
2: 啊，
1: 一个是堵了，一个是漏了。
2: 嗯，
1: 哎，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中老年朋友补漏洞的重要性吧。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身体当中有漏，你气血你补的再多，它都漏出去了，有啥用啊？
2: 对对。
1: 所以说你得先补漏，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一体多病，一体多病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我们长期的吃那个药啊，大量的药毒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堵的问题，就是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了，包括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刚才我说了，身体还有大量的漏洞，气血不断的还往外漏，你吃再多的补药，你心脏也补不进来。你吃再多的补药，精神头也补不到位，那自然而然的又虚又没力气呗，对不对？
2: 是
1: 这俩病根不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没用，是吧？
2: 啊，
1: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专门给我们人体补漏的那个阿胶八珍膏，你得到过没有？
2: 老师啊，一说起这件事啊，我就上火，
1: 上
2: 火，没得到啊！
1: 哎呦哥，
2: 这个漏我一直都没补上，你说说？
1: 哎呀，就是上回没得着也没事啊，就现在啊也不用着急上火。你这次打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咱们现在不是感恩节活动期间吗？在得到雄风泳的同时，免费的配赠阿胶八珍膏。那你要知道阿胶八珍膏的话，那你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啥？不就堵漏吗？
2: 啊，对，
1: 对吧？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漏给你堵上了，这样一来补进来的气血它就守得住了，它就不往外漏了，不往外泄了，是吧？
2: 是是。
1: 然后这个雄风泳可了不得，雄风泳啊，它是康复中心镇院之宝。那是咱们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医院呢，这是国家都承认的，这可不是乱说的，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帮助了很多我们这个身体虚的补不进气血的这样中老年朋友
2: 啊，
1: 因为这个雄风泳首先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药毒排出去，那你身体负担就少了，是吧？然后再有就是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让我们的气血充盈起来，你看你的血管顺畅了，那我气血就可以游走全身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全身的垃圾毒素也排出去了，气血充盈上来，跑遍我们全身各处，然后再有阿胶八珍膏是吧？加持，我把我漏都堵上了，都不往外泄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补益气血，你身上才有劲儿，你才有精神头，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你说排毒补气止漏一起啊，
1: 对，
2: 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1: 你看。
2: 光补不排，药毒堵着，气血。

0: 不去，
1: 对，
0: 光排不补，身子空着，没劲儿恢复。
1: 对，
0: 排了补了，不止漏，补多少漏多
1: 你看，
0: 少，这纯属是白忙活
1: 你看
0: 嘛！
1: 你这总结的多好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啊，
1: 减药毒、补气血，然后防止漏动，只有这三样同时做到位了，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虚的身子骨给它调理过来。药毒排了，身体轻松了，气血补上来了，精神抖擞了，漏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稳定得住。你只有这样，慢慢的，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一些抑制指标类的一些药物，咱们也慢慢就少吃了，明白了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我呀，就好好的，争取早点把身子调理舒坦了。
1: 对，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具体你现在还能订上多少，我现在不敢保证。啊，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是吧？现在全国各地这库存呢还剩多少，我都不清楚了。你呢，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导播再核实一下，好不？啊，
0: 行，那梁老师太谢谢你
1: 好
0: 了，
1: 吧，
0: 真的非常谢谢你，谢
1: 好，
0: 谢
1: 不
0: 啊。
1: 客气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一呢含超氧歧化酶、药物代谢酶，长期用能够清体内药毒，还帮您减少药物依赖。二呢，每100克雄风泳就含有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把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升3倍以上，气血补得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的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以恢复的朋友，用它呀正对症。院内患者连续用上300天，就能够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呢，它功能主治非常的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已经告急了，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节目里说的那个雄风泳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库存可不多了啊！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想用这个雄风泳的呀？
3: 哎呀，老师，我是一身的病啊，
1: 哦，
3: 心脏不好，怕动静。你说逢年过节了，有点声了，哎呀，这心呢就忙叨了，
1: 就受不
3: 就
1: 了
3: 害
1: 了。
3: 怕。不要来吃饭了，人一多还闹挺。你说不来还想。
1: 明白。
3: 我家那个表啊，那钟表我都调静音了，都不让它叫唤了。手机震动都不行，震动嗡嗡的，心里也难受。
1: 就心脏受不了，是不？
3: 对，本身吧，我还有关节炎，怕冷，
1: 哦，
3: 阴天下雨了，身子受不了。还打着激素，
1: 哎呦，还打激素了，哎呦，
3: 对，你不打激素受不了啊，疼的，血脂也高，天天吃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你说止疼的药了，管关节的、管血脂的、管心脏的药都吃，都吃了3、5年了，现在这身体还越来越差了，然后一变天就感冒，现在鼻子还囔哧囔哧的。
1: 免疫力也低，是不？
3: 对，前年吧还得了那个舌盘疮。
1: 哦，
3: 这可要了我半条命啊！折腾半年才好利索了。
1: 你的舌盘疮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
3: 对呀，所以现在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难受，鼻子就不得劲，头疼，然后就感冒。人家一病了，多吃点药，喝点水了哈，也就好了。我是把鼻流都缓不过来。
1: 你看看你，
3: 哎呀，就好像从北宫关走过来一回呀。而且吃点别的药吧，就浑身起疹子，吃不对了，给你刺挠的钻心呢。
1: 呵，
3: 有的时候药都不敢吃，吃怕了，完不吃还不行，就现在真没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上的词儿。什么叫免疫力低下？我告诉你，中医啊就很好的解释这个免疫力低下怎么造成的。中医其实就是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亏虚，你的防御能力没有了，就是西医上说的免疫力低下。啊，我们中医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说的虚损的问题，是吧？你这种情况多虚啊，这虚咋来的呀？第一个气血不足，第二个我们长期用药，是吧？你身体早就被这药毒给拖垮了，你都吃3、5年的药了，而且激素还打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毒素啊，你不知道，它可能都。

0: 都积攒在你的肝脏当中、肾脏当中，包括血液当中，你根本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你现在为啥你看用点药有的时候起疹子，这个起这个疹子是啥呀？是我们五脏六腑在给你抗议呢。再有我说的这个药毒啊，它反而是最耗散我们心血的，包括我们的气血，激素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正气的。所以说你气血早就亏空了，再加上这个激素啊药物大量的耗散，你这气血能足得了吗？你免疫力不低才怪呢。你新鲜的血液你生成赶不上你消耗的，你身子骨能不虚吗？免疫力能不低吗？刚才说的蛇盘疮、感冒，你肯定躲不过去，这都是我们气血撑不起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再这么拖下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虚到一定程度，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毛病都没办法治疗，你扛不住啊，对不？
1: 对，大夫也是这么说我，说我是什么药物性损伤导致的，
0: 对。
1: 那我这虚弱也是这个药毒闹的。
0: 不全是，但是根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药毒啊，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当中气血的耗散的。不过现在对你来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先把这个五脏当中这个毒素先排出去。那这个雄风勇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它能够双管齐下。第一个，它里面富含有那种药物代谢酶，比如说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富氧姜酸，就这些物质都在这个雄风勇当中有。它能干嘛呢？像专业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我们身体当中逐渐分解、排除五脏当中积攒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毒，啊，就是我们先得把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得先清出去。这个垃圾清除掉了，我们脏腑功能才能够减轻它的负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是啥呢？雄风勇当中啊，每100克能含有高达40克的造血核心营养物质，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身体制造新鲜血液的能力，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这个血液生发出来，替换掉我们陈旧的这种亏损的这样的血液，这不就保证你气血充足了吗？心脏的功能、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是关键所在啊。
1: 那个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药减下来一点啊？哎呀，我真是吃怕了。
0: 这正是关键所在。就是等你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毒排的差不多了，气血补上来了，你这个身体，我告诉你就能够扛住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一些炎症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对激素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下降了，而且你的临床大夫也敢给你减药了，而且为了帮你把补进去的气血牢牢的锁住，你看这回咱们除了这个雄风勇之外，还特意的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啊。这八珍膏干嘛的呀？负责给你身体堵漏的，防止你气血再次的流失的。所以说这套排毒加上补气血加上固本的这个完美的闭环，我告诉你，在人家康复医院就是这么操作的，明白吧？
1: 像我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那这个价钱对我老婆来说吧，实在是不便宜呀。
0: 我跟你讲啊，咱们算笔账啊。你也说了，你吃了3、5年的一些药物了，激素都打了，包括治什么蛇盘疮、治什么感冒，你花了多少钱，对吧？而且你这治到根儿上了吧？没治到根儿上，
1: 没有。
0: 而且将来可能会引发一些大毛病。如果你气血还是这么亏空的话，那到那个时候你住一次院，那就不是几千了，那就得上万了。雄风勇补益气血，我告诉你是人家康复医院专供的。现在咱们能够用这样的价格得到，我告诉你，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你把它用好，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你的身子骨呢，毒清了，气血足了，你药就减少了，罪就少招了。我告诉你，这比啥不值吗？你说说，是不？
1: 哎呀，你说老师啊，我吧，一个人过确实也不容易，但你这么一说吧，我也明白。你说我要是垮的话，连个照的人都没有，那更难呢。
0: 我告诉你是这个理儿，正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更应该把我们的身子骨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就这雄风勇，你用了比你不用要强得多得多。用了，你很可能身子骨就轻松了，精神头啊你就提上来了，免疫力也跟着好转了。你不用的话，你这个药毒还在你身体当中，气血还在继续的亏空，毛病只会越来越多，对吧？而且这雄风勇，我说了，它是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人家箱子底儿的一个镇院之宝啊。是专药专用专供的康复的呀，

0: 咱们平时普通老百姓，别说花钱贵和便宜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找不着门路的，是不是？咱们今天能够碰到，我告诉你，实属难得了啊！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分析吧，我这心里有底儿啊。那我定，为了能摆脱这药罐子的状态，我赶紧打电话。
0: 你赶紧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没有了，现在还不一定呢啊。
1: 行啊，行，那我现在打电话。那好
0: 了，
1: 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截至7月8号，云南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已陆续投入支援工作。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第一时间抽调精干救援力量，配齐水域救援装备，紧急奔赴受灾一线。文山州组建18人应急排水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火速奔赴防城港市。这是国家城市排水防涝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成立以来首次执行跨省救援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今年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

0: 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又一个在他的身边。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全书共有17节，描写了918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他对人性、人的生存这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笔名有敲莹、玲玲、田地，被誉为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她也是中国文坛上一位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被称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大才女之一。她一生坎坷的遭遇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提到萧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外几个响彻文坛的人物：鲁迅、萧军、端木蕻良。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小城的一户姓张的地主家庭。他幼年丧母，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除了那个六七十岁的祖父，他的家庭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馨的回忆。

1930年，因为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他离开故乡到北平去求学。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了萧军，两人在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慰藉，产生了一批不错的文学果实。他们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跋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和指点之下，萧红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生死场》。这部书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30年代的那几年，鲁迅对于萧红的关怀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可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以及和萧军的分手，让萧红再次陷入了无助的沉沦。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再也没有这样温暖的存在。后来他东渡日本，不久又跟随东北作家群的另外一位重要作家科尔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蕻良一起来到了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最后的绝唱《呼兰河传》。两年以后，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于战火纷飞的九龙。这位自传型、抒情型的女作家，用自己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园。而有关她的传奇，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0: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位勇敢的斗士，他以笔为歌，把一个时代犀利地剖析给世人。可是在他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却始终没有逃离寂寞的藩篱，只有寂寞的生，寂寞的死。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一，卖场。一只山羊在大道旁啮嚼榆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了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覆盖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很短时间以内，蝶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小孩钻入高粱枝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接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的完全用喉音在问着：罗圈腿，哎呀，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屋。他家门前种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天二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听讲。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了，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土屋周围，麻面婆在阴影当中洗衣裳，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清着每个麻痕而往下流。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远看一点，那正和平细脚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日行，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晕花了。林屋的烟筒浓烟冲出，烟迷着她的眼睛了。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边拿茅草，他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他烧饭，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谁偷了羊？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晚饭了吗？看你不回来。 我就洗些衣裳。
1: 哎呀，羊丢了，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0: 听说羊丢，麻面婆去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是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爸爸，我饿。”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见老婆跟在后面，
1: 哎呀，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她回家去吃饭。
0: 他说着不停地向前跌走，他突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到井沿看下去，什么也没有。
1: 二里半骂着妻子：“谁吃你的焦饭？”
0: 他的面孔和麻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慌着，带着愚蠢的举动，他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过了一会儿，他到饭盆那里哭了：“我的羊，我的羊，我一天天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我的羊。”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和她拌嘴，她都像是一滩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储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她哭抽着，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她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 宾利飞驰及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地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扬你要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 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吹，
1: 一台戏带火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7: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 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3: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王氏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2度；泸水阴转小雨，23到33度。再一起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
9: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是曾经多少青春少年的心头号，他所表达的那种些许的懦弱，以及在青葱岁月当中所独有的那种恋爱观和纠结，的确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心里面也许存留一个女孩的位置，虽然她此时已经和你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联络，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她在你心中那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就送给那个心中的女孩，老狼 Gay S。
1: 我点一支烟看你一个人跳舞，

当你去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少所遇过的那些女孩男孩们，当你再次去回味自己曾经所许下的那些誓言，如今却一个都没有实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曾经有点萌萌傻傻呆呆的自己，也许是现在特别想要期待回到的那个时刻。时间你是回不去了，不过歌曲所承载的这些记忆依旧存在。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这首歌就没有那么的苦涩了，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很多女孩男孩在回忆起，在回想起，在讲述起曾经的那些爱情故事的时候，依旧是眼睛充满了光，脸上充满着笑，是因为那些画面依旧在我们的心里埋藏着，而时不时会温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了一点点的调味。

你在心里面比在眼前也许更加的浪漫，也许更加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每一段情感，每一段经历，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个让我们自己成长，一个让自己变得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感恩那些自己曾经伤害过又原谅了自己的人。所以收获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结果，它可能是一个过程。我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12: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洁仪的《邮差》。他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恋人之间分隔两地，用书信来表达钟情。可是这个邮差因为在不停的送信的过程当中，却对其中的一个恋人产生了情愫。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感觉，把它写成一首歌，有一种渴望却得不到的感觉，也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也在表达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不过它更像一部法国电影。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最后一封情书》，他在当中写道：亲爱的，我即将死去，没什么留给你。这样的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愫，有多少人在深夜里看这样的一些欧洲小说，你会默默流泪呢？

不知道这样的生离死别是不是会让你在此时此刻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除了悲伤之外还会有一点点的温暖。每个人在学会离开，在学会告别的过程当中，往往总是从害怕自己的失去变成祝福对方，无论此生还能否继续相守，或者只能寄期望于来世的相见。幸好曾经走过的那些日子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陪伴着我们即将失去的青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了，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宝哈巴啦。
7: 没有夸老公，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豆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8: 是嘛，刘曼丽，我觉得我们是楼兰王也怪坏的啥嘞？那个是？
7: 就是我们那生态环境太好了噻。莫说楼兰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丸子呢。
8: 妹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7: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上全部都是，我可晒好太阳，都要着腰上好几口。
8: 都是为了设计伯伯，不是我们家啊，我们点点玩下嘛。
7: 哎，夸老公，闻香我有点过敏。
8: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7: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8: 好啦，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按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7: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8: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床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7: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8: 蚊子擦印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还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擦印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Over the Rainbow， 大概在这个世界上，这首歌曲有几千个版本了吧。无论听到哪一种演绎，或快或慢，都会让我们沉浸其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和你一起来聆听世界各地的好音乐。如果说现今的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加入了很多爵士音乐风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New Age 的音乐新发现，在日本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1987年出生的守岛葵用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理念创出了新的一片天地。一起来聆听《明日的信》。
1: 看

0: 音乐和爱情一样，越单纯越美好，不要想得太复杂，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到泥沼当中。于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了陈绮贞在音乐创作路途当中的一种爱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民谣歌手出身的他，现今却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柏拉图式的爱情。
1: 柏拉图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3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 D935 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向，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向，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向字以明之，至冬则寒士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士熏暑塞向进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向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向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向不可能是指南窗。向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

0: 因此象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象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2: 嗯，
1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4: 啦啦！
0: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5: 人们常常关注作曲家的晚年作品，那些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下的音乐，往往凝聚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和体悟。比如说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马勒的最后几部交响曲，都被视为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但如果转换一下视角，将目光投向他们音乐生涯初期，又会发现什么样的风景呢？在专辑 Opus One 当中，钢琴家安娜·盖纽申涅汇集了肖邦、柴可夫斯基、克莱门蒂、舒曼、勃拉姆斯和贝尔格的早期作品，勾勒了这些大师独特的创作轨迹。

1825年，年仅15岁的肖邦创作了 C 小调回旋曲，预示了他日后奏鸣曲中复杂的和声与结构的实验。这首作品既具有它标志性的抒情与内省的气质，又因为齐整优美的旋律和装饰音，在风格上更加接近古典时期，比如说像莫扎特和早期贝多芬的时代。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小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FM 887，一路爱自己，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

0: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FM 887。
1: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里播报了公针保元汤全国首推的惠民特价，只需要9.9元。哎，这时候场外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了，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呢说我先定一个周期，结果没用几天，哎，这效果出来了，觉得自己定的少了，再定一个周期。还有的一些老朋友啊，直接预定3个周期的。甚至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老两口一人定1年的。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啊对健康的这种渴望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的去求医问药，可以说这西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中药药汤子啊它是一碗一碗的喝。那有人说了，说我都喝恶心了，我真是喝不进去啊。但是你吃那么多的药，我可以这样去讲，没有一种啊它是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更没有一种能够同时具有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再生的这三大功效的。所以咱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想一想吧，就像我们人生病，那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哎，为什么人会生病啊？哎，什么原因呢？其实那不就是你五脏六腑，或者是你这个血管血液，再就是这些组织细胞，哎，他们出现问题了吗？那么公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你想想它里边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呀，包括我们人体719种能够参与活性的，哎，参与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酶，这719种活性酶它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各干各的，功效主治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说它可以在100天之内呀，给大家做到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

损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帮助你净化血液，保护心脑。这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这些细胞啊，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哎，就是说把坏掉的细胞给它代谢掉，或者是修补好。这样一来呢，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了，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那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就你那一体多病也好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啊，三高症啊，胃肠道疾病，气管炎，哮喘啊，等等这些，你记住了，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呀？都需要细胞再生，都需要心脑复活，都需要血液干净，同步进行啊。但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甚至你去住院它也达不到。公珍保元汤，它却起到了任何药物所替代不了的这种巨大作用。为什么？因为公珍保元汤啊，它是从五种名贵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哎，所有的成分只有鹿茸，成分好，它效果肯定错不了啊。那大家伙想想，你天天吃燕窝，哎，跟你天天吃土豆补充的营养，它能一样吗？对不对呀？大家伙啊，能够拿到公珍保元汤，你别看就这么小小的一只，我告诉你，枝枝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那么很多朋友该问了，哎，究竟这公珍保元汤啊，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达不到的这些显著的效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就是这种复合酶，它涵盖了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那这719种活性酶，它们的功效真的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公珍保元汤给你的身体借来了719种不同分工的特种兵部队呀。那每一种酶它都有着它不同的作用，都能够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作用。那你想想，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不是相当惊人呢？说到这儿啊，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位患者，对他的印象我特别深。这是一位啊60多岁非常憨厚朴素的一位老大哥，他叫赵广林，河北张家口人。哎，他当时呢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啊，他和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一样，哎，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可以说是背井离乡，到深圳的工地上去出苦力。那么刚开始啊，就是觉得特别的乏力，特别累，没劲儿。但是在工地上干活出苦力，大家想想谁不觉得累呀？所以呀，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还是每天的拼命去干活，去挣钱，去养家糊口。这有一天呢，干活的时候，赵大哥并没有注意他的这个脚下，哎，一不小心呢，被钉子把脚给扎了。其实你看，在工地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样的垃圾都有，就是那种建筑垃圾。所以在工地上受点伤，这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常事儿了。一开始啊，赵广林并没有注意这些，他就是说把脚挤一挤，哎，挤掉这些脏血，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继续干活。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他发现啊，小小的伤口不但没好，反而有明显的那种化脓、生疮，甚至严重性溃疡的这种现象。他一看这不好啊，赶快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检查，血糖高达23点，明显的糖尿病。

病足。当时大夫就说了，您这情况挺危险的啊，赶紧联系家属办理这个住院手续吧。虽然是住院了，但是有一点，并没有解决赵广林的痛苦。

当时啊，赵广林的这个脚和小腿的颜色，它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就不一样了，颜色越来越深了，而且逐渐就开始出现那种发黑的迹象。当时医生就告诉他啊，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发展不好的话，就是坏死，那最后就是去截肢。所以说，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此后的两年，赵广林呐，几乎就是经常到各大医院去报到。刚开始呢，只是简单的在他们当地的镇里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后来大家想想，镇里的医院毕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没招了，他医疗水平有限呢，怎么办？转到县里的医院。县里医院不行了，又到市里的医院。可以说当时他跟我讲，河北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遍了。哎，最后发现什么呀？赵广林这腿呀，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开始坏死，已经开始严重溃烂了。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全家人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北京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没成想啊，人家医生的一席话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医生说啥了？他膝盖以下很有可能会被截肢。可以说，当时赵广林和他妻子啊，那是满带着希望，从当地的小县城来到北京，听到这个噩耗，全家人当时都吓傻了。你看看，两年来呀，他们辛辛苦苦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可以说，家里边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四处的这些邻居啊、亲友啊，该借钱的地方全都借遍了，整整花了16万，治了两年的腿，最后落个啥？落一个要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贫穷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就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一种双重折磨。你看，如果说我们没钱，我们可以再去挣钱，我们可以多打几份工，我们可以少睡点觉，我们可以勤快一点，钱是可以再赚来的。但是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呀。这16万块钱，对于赵广林一家子来说，那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不是得了这病的话，可能说这16万呢，恐怕他们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就是这样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告诉他们，钱也花了，这腿还得截肢。咱们就抛下这病痛不说吧啊，真要是说这腿截肢了，锯下去一段，大家说他将来这家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还有家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别说养家糊口了，吃饭都成问题了呀。更何况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截肢的钱从哪儿来？手术费从哪儿来？因为他们当时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能借钱的都让他们借过来了，看到他们可以说都躲得远远的呀。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当时他们两口子啊，在医院门口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之后，赵广林就决定了，说不治了，不想连累妻儿，决定回家自生自灭，活一天算一天得了。但是呢，天无绝人之路吧，就在他想办出院手续的那天，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呢，开始了供珍宝元汤的临床推广。那赵广林呢，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的代表，被安排接受了供珍宝元汤的免费治疗。其实说实在的，赵广林的这种情况当时非常非常危险。他比现在啊，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他这感染呢，随时随地都可。

0: 可能发生。你别看他只是糖尿病病卒，咱们只是看到了他体表的这个伤口，哎，溃烂流脓流血不止的伤口，但是他内在的这些心、肺、肾，甚至各个其他的脏器，都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出现了脏器的衰竭。只要他这血糖稍微一升高，随时随地都可能昏迷，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入到一种危险的状态。后来呀，我和院方啊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赵广林的情况，最终呢，我们一致决定采用宫珍宝元汤与临床常规用药联合治疗。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啊。就是说，赵广林他原本严重溃烂的这个伤口开始结痂了，这是我们原本不敢想的，因为原来啊，大家没有看到，当时我是真是亲眼看到他腿上的那个创面是又是脓又是血，而且还散发着恶臭，整个他的那个病房里边根本进不去人，但是仅仅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结痂了。服用宫珍宝元汤一个月以后呢，赵广林原本溃烂的这个地方啊，开始慢慢的长出新的肉芽组织了。当然，我在这说它是慢慢的长，它这个肉芽组织长得呀，并不是很快，毕竟是糖尿病病人。但是这一现象足以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希望，让赵广林一家子人心里都敞亮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家里人一见到我，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淳朴的那种笑容，非常实在，而且千恩万谢的，因为他的好转特别明显，甚至就是说，同一个科室很多的病人都跑过去看赵广林，哎，看他这个神奇的效果。通过宫珍宝元汤啊和常规药物联合使用，大概是在。95天之后吧，可以说他糖尿病足基本上康复了，肾功能、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他竟然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了。就这样啊，本来是打算自生自灭、放弃生命的赵广林，他通过宫珍宝元汤3个月的治疗康复了，出院了。可以说啊，当时这一案例惊动了各大医院内分泌科。其实我们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糖尿病病人，因为他身体比较特殊啊。包括他的这个血液呀，或者是各个脏器的这些细胞啊，都是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高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培养基，所以说这一类糖尿病患者，一旦他面临着截肢也好，或者是其他手术也好，他的手术创面很可能会不愈合。甚至溃烂，甚至反复感染，这就是高糖环境下的一个很严重，也是很棘手的一个并发症，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那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么赵广林的这个典型案例呀，它就标志着糖尿病病人的这种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人有了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甚至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手术和术后风险。但是你看，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康复了。哎，当时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快的康复呢？这也归功于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一清清的是啥呀？清除血毒，哎，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这些血栓啊等等这些垃圾，尤其是宫珍宝元汤当中毒含的谷胱甘肽酶，这酶是干什么用的？正常 谷胱甘肽酶它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的，哎，是咱们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怎么说呢？催化酶。就是说，这种谷胱甘肽酶，它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胰岛素，通过这些胰岛素来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哎，多余的这些糖分。其实糖尿病是咋得的呀？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为啥人家吃了那么多血糖不高，就我的血糖高，我还不敢那么使劲吃呢？其实，糖尿病的根源就是你谷胱甘肽酶，它数量低了，活性不足了。那么，咱们公珍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719种活性酶，我说过，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哎，而且各自的分工不同，就像什么呢？一把钥匙专门去开一把锁一样。那么，谷胱甘肽酶干什么的？谷胱甘肽酶就是修复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呢能够分泌出人体自给自足的胰岛素，从而呢你血糖平稳了。你想想，你整个脏腑也好，组织细胞也好，不再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不光是你血糖平稳，那么你的并发症也逐渐消除掉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像尿激酶，干什么用的？溶栓呐，啊，能够啊，把体内的这些血栓呐、斑块啊，哎，这些垃圾呀，溶解乳化掉，并且排出体外。还有溶菌酶，溶菌酶是干什么的呀？溶菌酶首先就是消除各种炎症。哎，你体内由于代谢垃圾太多造成的炎症啊，由于外界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炎症啊，溶菌酶都可以帮你消除。其次是什么呢？修复和再生细胞啊。所以说，对咱们糖尿病人来讲啊，第一步先给你清理血液里的这些垃圾，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能够达到净化血液。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你修复这些受损的病变的细胞，解决诸多的这些并发症问题。你看，我在研发公珍保元汤的时候啊，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发现啊，公珍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非常了不得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说，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连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心脑细胞啊，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那更何况糖尿病病人啊，他出现的各种像心、脑、眼、肾、足、脏腑器官的这些衰竭，可以说，在这种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它就能够让人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得到完全的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呢，在欧洲国家早早的就被发现了，被誉为是人类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体内的这些各个组织再生，哎，它所需要的这些物质条件呐，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让我们人体的这些组织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之物完全得到再生。毫不夸张的讲啊，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那你想不好都不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过卡米尔夫人的情况，那是我们实验室索吉尔波顿啊博士他的母亲。那你看，当时卡米尔夫人就是那种非常难以修复的糖尿病神经性的坏疽。当时呢，就是在索吉尔波顿博士的实验室里，我们把卡米尔夫人因为糖尿病所导致坏疽的这个组织，哎，这一块组织，我们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放入到公榛保元汤的这个溶液当中。本来像那种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哎，在这些溶液当中啊，迅速的集结起来，并且我们发现干瘪的神经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而且九天之后，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同时也治好了卡米尔夫人并发的这些糖尿病眼病啊、神经病变啊、皮肤瘙痒啊。可以说，这些不就是得益于公榛保元汤里边独含的 GIO 生长酶吗？它既能够使糖尿病患者身体里的这些血糖啊逐渐的平稳，还能够呢使多个脏器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修复受损的这些病变细胞和神经细胞。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功能，在100天里边就能够让这些千疮百孔的糖尿病患者整个身体焕然一新，达到一个全新的状态。你看，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敢跟大家讲啊，咱们公榛保元汤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其实像这种发生的奇迹，在活性酶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在我们临床考验阶段，都是时有发生，都是数不胜数的，这都是有临床数据在这儿摆着的。在2015年9月22号，我发表了关于肠道大手术之后，患者强化静脉注射活性酶支持治疗的文献。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文献的内容，就是说呢，在医院进行了外科大手术之后的这个患者，接受强化酶的治疗之后，24小时啊，病情明显稳定了，体温血压正常，腹部伤口无红肿。三天之后，肛门排气，排出胃肠减压，从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红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第六天，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黄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喝水了。八天后，拔除腹腔的引流管，开始进行流食。什么叫流食？就是说喝一点稀粥啊。十天之后开始少量进餐，就是使用半流食的物质，并且逐渐的一步一步过渡到普食。什么叫普食？就是基本上什么食物都能吃了，而且呀，并没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14天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腹部伤口愈合，排尿排便正常，自主进食良好，而且肠道的蠕动和功能的恢复非常顺利，并且停止了这些活性酶的治疗。大家看，这么大的手术，活性酶只用了14天就可以停了。那么另外的一位，就是同样进行肠道大手术的患者，他没有采用活性酶的强化治疗，就是按照咱们现在医院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去进行术后的一些治疗的。但是呢，他在第三天就出现了伤口感染，第12天才能够进水，半个月的时候也没能够正常的恢复饮食，而且这个伤口的红肿化脓的迹象非常明显。这个在现在的医院啊，在临床上可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经常会出现。所以说，由此可以证明，活性酶它对于外科大手术之后，尤其是对患者身体的这个恢复，它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明显的效果。那很多朋友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说实在的啊，就是因为它修复细胞的能力非常强， 你伤口为什么能够自己愈合？这不就是说你靠药物帮它生长，是细胞自己分裂增殖了吗？这不就是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吗？没有活性酶加速细胞的分裂，修复细胞，那你这伤口它永远也长不上啊。所以说呀，一些重大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外科手术啊，再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你包括像常见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大家都急需要公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公针保元汤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呢？因为它不只是给你补充几种活性酶，它可以说是全面补充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这些活性酶本来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只是什么原因呢？你年纪大了，体弱多病了，那么它的数量和活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了，最后导致各种各样慢性疾病发生了。那么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同时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也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的一个空白，给你全面去补充这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及时的给它用上。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交给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啊，我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对我所讲解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的健康节目。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静二休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林老师啊。哎，我呢是安徽当涂的。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人用这个公针保元汤的这个情况，就是跟李老师咨询咨询，帮他指导指导。
4: 哎，好的，是您爱人在使用公针保元汤对吧？
5: 哎，对对对，
4: 嗯嗯，
5: 哎，我爱人用的特别好，尤其现在这个、公共保险上才9.9就能买到，哎呀，这样的话，我们治病呢又没什么压力和负担了，谁家都拿得出的9.9出来。
4: 哎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公珍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现在这个物价水平，哎，你别说去医院看病了，就到小区门口买盒药还得10几块钱呢，是不是？
5: 对呀、啊、10几块钱都买不下来呀、啊、你看我小孙子前几天不是咳嗽嘛、
4: 嗯、
5: 还去买了一盒止咳药和一盒这个消炎药啊、
4: 嗯、
5: 都一共花了60多块钱了。
4: 那肯定的，这咳嗽还是小毛病，你说我们中老年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这要是治不到病根上，那就是无底洞啊，是不是？
5: 那可不是嘛。哎，
4: 嗯嗯，
5: 当初这个公珍保元汤啊还是我们邻居、
4: 嗯、
5: 哎呀他推荐给我们的
4: 啊，
5: 哎，他说这个药里面有700多种酶，
4: 嗯，
5: 我当时还不相信，我就特意在网上查了一遍，这一查才知道、哦、这个酶可是真正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5: 我一想嘛，这个公珍保元汤里边700多种酶，那完全就不能避了，所以我就想给我爱人买回来试一试。
4: 嗯，
5: 哎呀，这就让他用上了。
4: 看来呀、啊，您不光是非常关心您爱人，还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人啊，专门跑网上去查了。那我问一下，您爱人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5: 哎呦，他以前就是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4: 啊。
5: 嗯，他的血压高的时候都达到190-200，低压就是100-120这样的。
4: 那这有点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5: 哎呀，你看，没想到的是啊，他用了3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就稳定了，哎，高压也就是140-145，哎，低压就是90-95这样的。
4: 非常好，您看这效果多快，3天就见效了，非常好、啊。
5: 对呀、
4: 啊，咱们公珍保元汤，它通过纳米悬浮技术提纯之后，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30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你3天血压平稳，那不就是见效快的好处吗？是不是？
5: 就是啊，哎呀，以前呢、啊，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呀、啊、四维达、啊
4: 嗯，
5: 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哎，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啊、
5: 结果才用了12天，他血压呢、
4: 嗯、
5: 降压药也减量了，血压照样还是特别稳。
4: 好、
5: 然后他的头疼啊、脑胀啊那些毛病啊再没犯过。
4: 嗯嗯，
5: 你看以前嘛，他在家经常是很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冲着我发火。
4: 嗯嗯，
5: 哎呀，头晕迷糊啊，你看、嗯、孩子们上班也是每天都是牵挂着他。
4: 嗯
5: 嗯，一天都往家里打2-3个电话。
4: 嗯，
5: 哎，要是没人接，就吓得赶快跑回来了。
4: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牵挂呀！啊，
5: 可不是嘛。那但是现在啊、
4: 嗯，
5: 我爱人血压稳定了，孩子他也安心上班了，
4: 嗯、
5: 哎，不用老打电话来问来问去了。
4: 嗯、
5: 再个、
4: 嗯，
5: 他的脾气也好了，哎呦，
4: 嗯、
5: 我要吃个饭啊，哎呀，他也是挺乐得挺开心的。
4: 这病啊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血压那么高，头晕脑胀，整个人都不舒服，外界稍微有一点点声音过来的话，对他的刺激都特别大，能把这血压给他稳定的降下来，甚至降压药能够减量，这就说明什么？咱们把他体内的这个定时炸弹给他拆除了呀，对不对？
5: 那可不。
4: 对，像他这种情况啊，其实血压这么高，已经出现了这些中风的前兆，就包括他经常头胀啊，经常会烦躁，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如果说身边没人的话，那很快估计抢救是抢救不过来的。所以说你给他能用上公珍保元汤是非常明智的，他跟以往啊我们常规的用药它是完全不同的。哎，你像降压药、降糖药啊，咱们吃了一辈子，你又能怎么样呢？该出血的还是出血，该脑梗的还是脑梗，该半身不遂的、偏瘫的，不还都是一样吗？所以说，降压药啊，或者是那些糖尿病患者吃的降糖药，它只是给你降数值，它治不到你根儿上。但是对于所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来讲，一旦血压高上去了，哎，脑供血不足了，头晕头迷昏了，心梗了，脑梗了啊，或者是心血管病了，三高症了，哎，对于这些人来讲，咱们公珍保元汤里边它独含的这些700多种治愈系复合酶，你想想，它不是一种酶，它是700多种的复合酶，这些珍贵的活性酶里边啊，它就有什么呢？血栓裂解酶、 还有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尿激酶，你看在医院急救的时候，像心梗、脑梗一些急救，那尿激酶一支多贵呢，是不是？
5: 就是。
4: 对，但是这些尿激酶和血栓裂解酶，还有像一些溶栓酶，在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它都有，不光是有这几种，还有700多种呢。而且活性非常强，当这些酶进入到人体血管当中之后，它能够快速乳化掉血液当中多余的，哎，人体不需要的那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咱们把这些垃圾通通的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这时候你血管就通畅了，血液就得到净化了，那你说他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平稳的下来了，是不是？你像很多的一些人啊，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的治疗，这不就平稳了吗？咱们不是给他降数值，是真正从病根上来给他进行治疗。所以说咱们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让大家身体大换血，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说以往用的任何的一种治疗方法也好，再或者是你到医院去住院也好，它能达到这效果吗？
5: 达不到这个效果。
4: 达不到吧。所以说您看啊，您爱人呐，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发脾气了，儿女也不用担心了，你也不用老担心了，是不是？你不用担心他突然哪一天中风了，偏瘫半身不遂了，孩子还得给端屎端尿，这后半辈子这个家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啊，李老师啊，我爱人之前啊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最大的就3点多了，我们就打算让他住院手术，结果吧，宫珍宝元汤用了1个月的时候，哎，他去复查，那个肌瘤只有1.5了，
4: 好，
5: 而且还变小了，变少了，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哎呀，当时啊，只想用这个宫珍宝元汤治疗的高血压，没想到还把他这个子宫肌瘤都治好了，
4: 是是，
5: 哎呀，手术也不重要，手术费也节约下来了，哎呦，他的脸上我们全家人，哎呀，都开心坏了。
4: 都开心坏了，这是他的意外收获，是不是？其实你们觉得挺意外的，但是在我这儿呢，你像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囊息肉啊，这些用宫珍宝元汤，它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为啥呀？肌瘤也好，囊肿也好，息肉也好，它是什么？它是细胞吃不饱饭了，异常分裂出来的。但是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独含有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呀？ DNA 呀、它是能够组成细胞的，而 DNA 修复酶呢是专门修复细胞的，也就是说这些活性酶它是细胞的能量，给细胞提供动力，给细胞提供生命力。所以说呀，您还得让您爱人继续用，现在还没到100天呢，他这10分的病已经好了70%了，100天下来我能保证他更不一样。那个时候啊，我给他调整药量，咱们争取2到3个周期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吧？
5: 行行行行行，哎，我肯定得让他继续用上。哎，我有这个肺气肿，这9.9块的价格呢，我也想用。
4: 啊，您也想用，那更没问题啦，抓紧时间啊。现在啦，宫珍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可以说大家能赶上着实不易啊，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疗效你也看得到了，
5: 哎哎，
4: 所以说
5: 对对对，
4: 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去订药，好吧？
5: 好好好，那我赶紧去订，谢谢你啊。
4: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5: 哎，好的好的，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4: 是我，你好。
6: 林老师，我是男童的患者。
4: 啊。
6: 是你和宫珍宝元汤救了我。
4: 哎呦啊！
6: 我都没有想到，怎么高科技开发出来的这个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4: 是不是？
6: 哎呦，我跟你讲啊，原来我本想啊，什么药也不用了，也不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4: 对。
6: 可真的没有想到，咱们宫珍宝元汤9.9块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4: 对。
6: 我想着这9.9块会送个啥呢？ 每盒烟还要10多块钱呢。
4: 对呀，你吃碗面还多少钱呢？更何况咱们这是治病救命啊，是不是？
6: 是啊，林老师，我也是无意当中听到你讲这个没了。
4: 啊，
6: 我以前住院的时候吧，注射过胶原酶，但是呢，它的副作用挺大。
4: 对，以往的这个酶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完善，不光贵，还会有副作用。
6: 对，打了以后呢，就更疼了。
4: 嗯，
6: 而且呢，它这个费用特别高。
4: 嗯，
6: 手术要花8000多块钱，哎，承担不起啊。
4: 对，承担不起，手术费用高，有风险，副作用大，关键是什么？过后还复发，这叫什么？这叫一枪四眼儿啊，对不对？
6: 对。
4: 嗯，所以说没治到病根上的话，你花再多的钱它也是枉然。那你用上功能保元汤了吗？
6: 用了。
4: 嗯，
6: 怎么这功能保元汤别看不是止疼药，
4: 嗯，
6: 可是呢这效果特别快，特别明显。
4: 对，
6: 我用了4、5天的时候吧，一我这个腰呢就不那么疼了，那也敢坐起来了。
4: 非常不错啊，见效非常快。您说说您以前是怎么回事？是腰不好吗？
6: 哎呦，我跟您林老师讲啊，我原来呢，这是被车撞了以后，导致了这个腰椎骨折，
4: 哎，
6: 动弹不了，起不来，
4: 嗯，
6: 尤其是大小便堵得在床上，
4: 嗯，
6: 要靠老伴来伺候我，给我端屎端尿的。
4: 你看看多遭罪呀！
6: 为了治我这个病，这个中药、理疗、按摩、针灸，什么方法都用过，
4: 嗯，
6: 一直用药治疗，一直也不见好。
4: 嗯嗯，
6: 天天呢就这么在床上躺着，就跟坐人一样。
4: 你看，
6: 结果呢，功能保元汤用了短短的5天，这些症状就缓解了，我真的特别高兴啊。
4: 那当然了啊，仅仅用了5天呢，对于一个这个腰椎因为外伤导致的神经损伤，而且还瘫痪的病人来讲，5天的时间能够让你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咱们这心里边不就见到亮了吗？有希望了呀，对不对？
6: 对呀。
4: 嗯。
6: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
4: 哎，
6: 我就敢下地去厕所了，
4: 好，
6: 不要在床上拉屎拉尿了，因为这可把我跟老伴儿高兴坏了。
4: 关键你老伴儿也解放了呀，对不对？
6: 是啊，跟着解放了。
4: 嗯，
6: 也就是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因为我就人在家里来回这么溜达了，
4: 哎呦，
6: 睡眠也好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
4: 那非常好，逐渐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好啊，
6: 一天我一起嘛，最多睡3个小时。
4: 嗯嗯，
6: 那后来到医院去做了复查，说我的骨头呢长得挺好，而且还没有长偏。
4: 嗯，
6: 现在呢服用功能保元汤快100天了。
4: 嗯嗯，
6: 身体还好了，什么能干了、啊？还能喂牛了，还能给牛清粪了，还能给牛割草了。林老师，我终于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了。
4: 哎呦，非常好，我都替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6: 哎，我今年65岁呀、
4: 啊。你看。65岁，腰椎的这个外伤啊，导致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端屎端尿都得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6: 就是啊，
4: 嗯，
6: 你说一个农民就靠一把力气干活，
4: 嗯，
6: 这干不了活，这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4: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个腰椎神经损伤已经瘫痪的患者，不仅是说在骨病里边比较有代表性。啊，你像有的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综合征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是滑膜炎、骨头坏死啊，其实这些病都没有你这个严重。为啥？腰椎外伤导致瘫痪呢，是腰椎神经受损，哎，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目前在世界医学界对于神经的损伤，也就是这么跟你讲吧，但凡是涉及到神经这类疾病，它都不好治，它甚至都治不好。那有的像神经受伤了，颈椎受伤的，一瘫就是半辈子，最后肌肉萎缩了几年，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啊？
6: 对，
4: 即使勉强活着，他也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质量了。啊，
6: 是的，
4: 所以说呀，你用上功能保元汤，那绝对是用对了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前沿的，它是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那包括啥呢？包括像成骨细胞的促进酶， 还有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骨膜的成骨细胞，还能够修复椎间盘的细胞，甚至呢 GIO 生长酶呀，还能称之为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专门修复断裂的细胞啊，让你这个神经突啊能够重新的延展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神经网。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呀，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跟神经有关系的这些病症的一个瓶颈啊。哎，他们治不好，咱们能够治好，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啊，您年纪可不小了，而且这病还是非常重的。咱们现在服用宫珍宝元汤，这不马上100天了吗？虽然说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又能喂牛，又能清粪，又能割草，但是毕竟您之前瘫痪过，知道吧？所以说干活一定不能太多太重。咱们这健康来之不易，你得珍惜。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以前我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能干了，我使劲干吧。那不行啊，不能累着自己啊，你得珍惜现在的这种状态。那现在呢，宫珍宝元汤全球推广价格是9.9元。哎，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呀，再定上100天，咱们接着用。等到时候啊，你说你除除地呀，养养牛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哎，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晚年生活，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病情再复发呀，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是的，
4: 嗯，好。这样啊，100天用完之后啊，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
6: 哎，好的，那我就听您林老师的，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订100天的药去。嗯，
4: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啊，林老师您好，
4: 我是林华，您好啊。
7: 哎，听着了，这跟您通上话，我才确认给我接通了。太高兴了，林老师！用宫珍宝元汤之前，我都没想到我身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4: 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听到您这高兴劲儿、兴奋劲儿，我就知道宫珍宝元汤啊，没有让您失望，是不是？
7: 哎，那可让林老师说准了。我用的当天，我就觉得有效果了，就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啊，就特别舒服，喘气也轻快了，气也够用的。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林老师？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还像做梦似的。
4: 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疑问，哎，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好多朋友都想知道，说我用上这药怎么这么快就见效了呢？啊，怎么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些病都开始好了呢？首先啊，宫珍宝元汤啊，它用的是纯野生道地药材。你要清楚，纯野生的药材，它要比人工种植栽培的药材呀，它药效更强劲一些，而且呢，药效它要提高几十倍以上。然后还有一点，咱们是口服液剂型啊，这口服液本身分子量就小，咱们又经过了纳米的悬浮提纯技术，哎，它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可以吸收入血。并且说咱们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就直接能吸收了，你说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
7: 哦，
4: 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昆明的，62了。之前吧就是冠心病得十好几年了。
4: 嗯，
7: 那谁都知道这冠心病就是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可能说没就没的那种病，成天提心吊胆的。
4: 嗯，
7: 而且还老犯心绞疼，结果检查吧说是什么2尖瓣、3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之前那就是连门都不敢出，成天呢家里都不理人，都得看着我。
4: 对，
7: 就怕犯病。我用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心绞疼，这期间就犯了1回，而且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也没那么疼，就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4: 哎呦，非常好啊，确实见效快啊。
7: 哎呦，那之前可不是，之前一个星期能犯2到3回。
4: 嗯，
7: 而且犯的时候吧，就像那个大石头压我身上一样，
4: 哎，
7: 就是得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喘气儿，就上不来气儿。
4: 嗯，
7: 而且每天晚上我就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就放到枕头边儿，就怕万一有什么意外。那时候有一犯心绞疼，连话都说不出来，还出大汗，我不得能够着的地方吧，能含上啊。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速效救心丸就在枕头边一次都没用过。
4: 好，
7: 现在你看，服用了才1个月吧， 没犯过心脏病。你说、林老师，这个惊喜我能不能高兴吗？我都不敢信。
4: 对，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劲儿啊，就照您之前这个冠心病可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你这心绞痛一个星期两三次，这是要心梗的节奏啊。可以说的话呢，您现在能够这么有活力的跟我对话，这也是咱们宫珍宝元汤的一个好的效果。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它毒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帮助你心脑修复、细胞再生，并且血液净化。哎，你这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量提高了，说白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你心脏能吃饱饭，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的问题，很快从根源上就给你解决了。所以说我在这儿非常恭喜您啊，您可不仅仅是说改善了这些心脏上的问题啊，您是避免了心梗心衰的发生啊。一旦心梗那是猝死啊，一旦心衰那就意味着反反复复的住院呢、是不是啊？
7: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一点没错，你现在啊不仅是让我省了钱，哎，而且还少遭了罪。
4: 对，
7: 这真是救了我。我现在出去溜溜弯，这有时候稍微轻微的跳跳广场舞，蹦跶蹦跶、我不再羡慕别人了。以前人家男人老姐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又是爬山又是玩水又是跳广场舞，那我现在我有慢慢的以后我都有能力去做了。
4: 好、非常好。
7: 而且这个宫珍宝元汤您也讲了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它跟速效救心丸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比它还好。但它安全，还没副作用。
4: 对，
7: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那宫珍宝元汤才9.9元、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块呢，这是比中了500万彩票还高兴。所以说刚才林老师、就一听我这么激动，你都觉得也高兴。我就特别感谢林老师，感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药，也感谢为老百姓着想，让我们也用得起。
4: 您客气了啊、咱们宫珍宝元汤啊，我在最早研发的时候我的初衷是啥呀，就是要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有钱没钱、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种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能够把这病治好。那如果说它的价格最后真是调到全球统一价$80，你想想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大家都吃不起的话，我研发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对不对？
7: 对对，哎，这话在理，林老师。
4: 对，因为毕竟啊，宫珍宝元汤在国外它是用于临床的，所以现在在国内、大家伙能够赶上9.9元的这个价格，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真不好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所以说，手边药不够的，该储备都给它储备上啊。
7: 林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就是再买点儿、也感谢林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4: 不客气啊，您这个呀只是初见成效。咱们宫珍宝元汤毒含的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全身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细胞复活，100天让所有的细胞再生。你想想，那不就是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心脑吗？所以说效不更方，咱们继续努力，继续用药。用药到哪儿不明白了啊，或者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你随时跟我联系、好不好？
7: 哎，那行，林老师，我先去订药，我等我用到100天的时候吧、我指定再给您来个电话，您见证见证我这个身体的康复。
4: 好嘞，好，
7: 谢谢，
4: 期待您更健康的好消息啊、再见。
7: 好，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
8: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9: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10: 又在锻炼呢，
9: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 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0: 开始行走，
9: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嗯，杨老啊，很多人总是不明白，说自己怎么就得病了呢？为什么我这病越来越重呢？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很小，但是任何的大问题都是从这些小问题一点一点演变出来的。
13: 对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谚语和养生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若要身体壮，饭菜嚼成浆。
12: 嗯。
13: 啊，还有呢，每餐留一口，活到99。
12: 嗯。
13: 吃米带点糠，营养又健康。
12: 哎。
13: 啊，汗水没干，冷水莫沾。
12: 嗯。
13: 晨吃三片姜，如喝人参汤等等这些。
12: 哦。
13: 这些谚语呀，虽然说很常见，但是呢，确实正是因为常见，却呢常常容易呢被人所忽视了。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生病啊。比如说一些有胃病的朋友跟我说，说杨老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
12: 嗯。
13: 我平常也不喝酒。
12: 嗯。
13: 啊，每天呢按时吃饭，吃的也算是健康，怎么就得了胃病了呢？
12: 嗯。
13: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些人呢，有不少的人呢，平常吃饭特别快。
12: 哎，对，就吃饭快这事儿，我觉得就，哎呀，就不太好改。
13: 对呀，吃饭狼吞虎咽呐。
12: 嗯，
13: 叽里秃噜的，别人十分钟、半个小时这顿饭才吃完，你十分八分你完事儿了。
12: 嗯，
13: 啊，都说吃饭要细嚼慢咽，而有些人呢，三下五除二就整完了。
12: 嗯，
13: 啊，那么这些没有被完全咀嚼过的食物呢，进到胃里面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呢。
12: 嗯，
13: 消化系统从牙齿开始，那是一个系统。你嘴里面这个牙齿干的活少了，最后呢，把那个活全堆给那个胃了。一次两次没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把那个胃自然就累坏了？
12: 嗯，
13: 这就是很多人的得胃病，说我不抽烟不喝酒的，为什么生活习惯也都很好，为什么就得了胃病了？大多数是跟这儿来的。
12: 杨老，那对于这些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13: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走一走。
12: 嗯，
13: 接受天地之间这种阳气呀。很多老同志说我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就要多晒太阳嘛。你每天憋家里边能够接受到这种阳气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调节你的心情情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来说呢，多出去走一走有好处。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西兰花呀、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这些绿叶蔬菜。肉类呢，我们可以多吃些鸡肉、牛肉、瘦猪肉、鲤鱼、鲫鱼这些等等的这些。
12: 嗯，
13: 啊，尽量呢多吃一些瘦肉。最后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按时按点的一段都不要拉。没有用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的治病法的药方的患者，如果你打个电话问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调理的话呢，这个季节正是人体新陈代谢加快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病症适合用玉医文化这种黄芪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来调治的话呢，这个季节把它用上，你现在吃一个月可能比其他季节吃俩月效果都好。哎，所以说有提升药效，减轻病痛，加速康复病情的一个作用。
10: 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啊，现在手里面有黄芪膏方的朋友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利用好手里的武器，我们趁这个时候好好的把病治一治，调一调。那没有黄芪膏方的朋友，无论是想申请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预方预药跟大家所用的传统的中药西药有什么区别，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跟栏目组取得联系。说到黄芪膏方，杨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朋友想尝试，但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就特别不敢花钱去尝试。也有一些朋友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虽然用的效果好，但是哎呀，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也没有办法再申请了。那杨老您看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13: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而且呢也早开始做准备了。确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这个大环境啊一般，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新闻呢，最近一年呢我国银行的存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什么意思呢？说明大家呢不敢花钱，有点钱呢全存银行里了。很多行业呢没有原来那么挣钱多了啊，原来大家一个月好比说挣个三四千，现在呢可能一个月只能挣两三千了。
10: 嗯，
13: 钱挣的少了，自然就要不敢花钱了。这就导致呢，尤其我们一些老同志啊，病情不到严重的时候舍不得买药。也有一些人呢，本来想尝试，但是看一看兜里的钱呢，还是觉得要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用黄芪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本来呢治得很好，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后续这个药呢接续不上了。也有的家庭呢本来是老两口都有毛病，都应该用黄芪膏方来治疗和调理，但是呢现在只能让一个人先吃，那因为两个人同时吃呢负担不起。还有的人呢本来已经买到黄芪膏方了，为了能够让黄芪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就自己呢少量的吃，你让他用15克他自己用10克，你让他用10克他用5克。我说生活当中呢过日子可以节省，用药哪能节省，你该多少就多少，你用的少了它不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而呢把你那个药浪费了。
10: 对，
13: 那我们有一位老朋友用黄芪膏方3个多月了，他本来是慢阻肺，喘气儿都费劲，最开始只是累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等到后来越来越重啊，走平道呢也不行了、
10: 哦、
13: 也喘得非常厉害，胸闷、咳痰、乏力，多走几步呢，上下楼梯呢，喘的都拔不上气儿来。而且人瘦的非常的厉害。3个月下来呢，他用黄芪膏方效果非常好，胸也不闷了，吐痰也越来白沫粘痰，几乎也不吐了，一动就喘的情况呢，基本上呢也很少出现了。上下楼有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喘的厉害了。
10: 多好啊！
13: 体重也开始长秤了，长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选择继续治疗，而是选择停药了。
10: 啊，为什么呀？杨老，像这位患者这个情况，我觉得最应该是一鼓作气把病直接解决掉啊。而且这位患者一定他没少用药，这回终于找到好药了，他更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怎么能轻易就放弃了呢？要知道啊，有很多朋友哪怕是到了今天，即便是想用黄芪膏方都还用不上，他不仅用上了，而且效果还那么好，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13: 那因为像这种玉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芪膏方、
10: 啊、
13: 全国30多个省当中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嘛。
10: 对呀，
13: 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想用是没地方买的。我们也不理解呀，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想用点还用不上呢，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效果他就不用？后来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不是他不想用，是他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跟老伴儿都60多了，没什么退休金啊。本来呢，老伴儿呢还能出去打一打零工挣点钱，过日子过得 节省一点的话呢，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医药费的。但是从这个前年开始呢，出去打工活少了，好不容易找个活呀，工资没有那么高了。再有呢，他老伴岁数也大了，也很少有人愿意用他了，人家都怕他万一干活的时候出点什么事情，人家担不起啊。所以说呢，他老伴就越来越找不到活了，找不到活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呢买药就费劲了。虽然说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过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吧啊。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想用药啊，那想连续用药的话就很难了啊。所以说除了停药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但是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这位患者呢进行了援助。那除了这位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应

0: 说免费把黄石膏方发给大家让大家吃，我们做不到。不光是我们做不到，放眼全国任何一家企业他都做不到。
1: 对
0: 啊，你这药的生产呢都是有成本的，你做出来你免费给老百姓发，你后续呢再生产的时候你钱就跟不上了，你怎么办？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啊，减少大家用药的负担。别的药我们管不了，不过至少黄氏膏方这儿呀，我们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尽量的让大家呢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让一些新朋友呢这个敢用药，让一些老朋友能够继续治疗，让多人患病的家庭呢都能够得到治疗啊，也能够给大家呢省下一笔药费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杨老早就在考虑这个事儿哈，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本来我还担心这些因为经济条件原因用不起药，因为条件而断药的患者该怎么办哈，看来杨老已经想在我的前面了。所以说啊，人和人之间真的要将心比心。很多朋友之所以那么的相信您、认可您，不仅是因为您的医术高、黄氏膏方的效果，更是因为您有一个为大家着想的心。
0: 其实呀，包括呢爱华啊，也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呢替我们这患者想这么多的话呢，就拿你来讲，我们共同做这档节目呢，也说明你心里同样装着大家伙的。
1: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杨老，您准备怎么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呢？
0: 这一次呀，经过我和李一海董事长商量以后呢，决定将启动了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呢，成立于呢2014年，它成立的目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民生啊。李一海董事长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呢，说过这么一段话，说施惠勿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他说这是济民可信的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初心，我们需常念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呢至纯善心，横行呢济世之举。我们期待呢善良的力量能够呢护佑呢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呢再无遗憾。所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每一次国家和百姓有难呢，都会呢见到济民可信慈善基金会的身影。你比如说呢九江的地震呐、江西的冰雪灾害呀、汶川的地震呐、永温的这个高铁事故啊，包括天津港爆炸的这些事故啊以及防疫抗疫这些重大的事件里面呢公益基金会从来都是积极的捐款捐物。那2021年呢，向湖北医院的公益生产呢15000盒的清肺排毒汤复方颗粒，为支援抗疫累积呢捐赠的资金呢超过1500万。2022年呢，向肿瘤病患者呢援助价值5000万元的药品。那这一次呀，我跟林一海董事长呢说出了大家呢现在呢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林一海董事长呢也是决定再次启动的公益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援助大家，为大家呢举办一次呢援助行动。
1: 哎呦，太好了。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济民可信呢现在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林一海董事长讲说，企业有困难是暂时的，停一停就能挺过去了。他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负责任的员工，有核心的技术，有支持我们的老百姓，有这些在的话呢，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对
0: 啊，但是呢老百姓有困难，尤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困难，这件事儿不能停的，也不能等的，因为一旦大家呢耽误了治疗，那耽误的可能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啊，
1: 对，
0: 影响的就是一个个的家庭啊。所以说他不能看着大家呢不管，我们也想为大家呢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呢，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讲啊，大家呢都很忙碌，这个时候呢也往往呢容易导致疾病的加重，那更需要黄氏膏方了。所以说呢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件事儿了，只不过呢现在很多事情还没有确定，我一直没和大家讲。爱华今天正好问到了，我也顺便呢在这儿跟大家呢说一下这个消息
1: 啊。真的是太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哈，这次的

0: 援助行动可以说真的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那杨老，这场援助行动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又有哪些细节，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呢？
1: 这次援助啊，也就这两天就会启动，大家不要着急啊，具体的相关细节我们会逐步的推进和完善当中。啊，一到有了具体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统一的通知给大家了。
0: 太好了，谢谢杨老，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援助行动的开启。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响个不停了。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栏目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0: 杨老，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3: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天天听你的节目。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1: 用皇室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4: 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就是我要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就是怕凉，就是冷啊，凉啊，一凉起来呀，我就得上炕盖棉被，
1: 哎呦，
4: 就那样，哎呀，就浑身的就是不舒服，血糖啊就也高，后来我喝了咱这个之后，喝了一个月就觉得这不这么凉了，
1: 感觉有热乎气儿了，
4: 哎，都有热乎气儿了，那个血糖呢哈，一凉也就好多了。
1: 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4: 就这2年，不知道为什么血糖也高了，就是怕凉不好受了。也上医院看病去吧，人家还看不出来。看不出病了，人说你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我说我怎么这样呢？这个肋叉子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老难受。我自己我在家待着我待不了啊，我就上炕躺着，我自个儿觉得哈。杨老师，我觉得不行了，好像就是
1: 多大岁数就有那种感觉了。当时，
4: 我今年不是73吗？都是去年吧。

0: 72。
1: 哎呦，当时就非常难受，自己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0: 啊，对，就是两个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说，这两叉的两个肋条得下头了嘛，就是难受的我呀哈，我简直没法说，我就得躺着。
1: 啊。当时这种情况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呢，总觉得说自己呢可能得了大病了。
0: 啊，对，对，
1: 嗯 嗯。
0: 回来呢哈，那个刚睡了一觉，我一起来呀哈，就这么好受了，哎，就跟没事人一样。
1: 嗯
0: 那呀，
1: 嗯，
0: 哎，就折腾的，折腾的哈。我有一天呢哈，我就是折腾有一个多月了啊。我有一天呢，我听广播，我一下子我听见你了讲这个了。讲那个之后呢，哎呀，我是挺高兴的。当时我连寻思我都没寻思，我说我买这个去，
1: 啊，
0: 我就买了一箱去，我拿回来，后来给我送来，我就给喝了。我从那喝完之后，杨老师，我跟你说太好了，我就不凉了。
1: 喝多长时间感觉怕冷这个情况就
0: 有一个多月。
1: 嗯嗯。
0: 我现在嘛喝了嘛一年了，
1: 嗯，
0: 啊，我喝了之后了嘛哈，哎呀，那个哎呀，我高兴了我呀。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不都没事儿了吗？再一验血糖，我跟你说什么的，血糖也下来了，5点多了，泪洒在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挺好的了。我太高兴了，
1: 人的身体啊，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病症的表现呢，怕冷啊，发凉啊，突然血糖高了，有的人大便不成形了，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叫一条向上的蚂蚱。
0: 哦，
1: 原来我们都是分开给他治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认清楚他的实质以后，看清楚他的本质以后呢，整体性来治疗，他这个病呢反而就好治疗了。要治好一个，他那些连带的就都好了。
0: 哎呀，太好了啊！正是去年这一阵儿，后来我就给您打电话，血压呢哈也行了，那是血压不正常，有时候又到180、190，这怎么回事儿呢？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就这次犯病，我不知道是嘛原因得的这个毛病。
1: 嗯，
0: 血压也正常了，给我高兴的，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也挺高兴的，后来呢也是。
1: 那你原来的血糖就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大概是多少？
0: 也血糖原来空腹都10点多，突然间的。
1: 空腹突然间的空腹十来个血糖。
0: 啊，对。
1: 那就比较麻烦。
0: 有时10点多。
1: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0: 吃了，吃了不管事儿。
1: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0: 哎，也下不去，就那样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一凉，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我觉得这这两边嘛，肋叉下头了嘛，跟他这肋叉下头有关系。他一不舒服，我一验血糖很高，你说那怎么回事？
1: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那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0: 啊，
1: 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0: 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好像是
1: 阳气虚了以后导致你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五脏六腑功能减退，你胰岛的功能开始一减退了以后啊，他这个胰岛的代谢能力明显的减弱了，所以说呢你就容易血糖高了嘛。
0: 啊，
1: 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这10斤药材往出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他慢慢的把这种阳气给你提升起来了。阳气一提升起来以后啊，人呢不仅是不怕冷了，而且你血糖好控制了。为什么？你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改善了，他这个时候自身能把这种糖化开了，你这个血糖不就好了吗？
0: 哎呀，怎么那么好呢？哎呀。
1: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0: 嗯，行行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行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前给您好鞠个躬啊，
1: 哎呦，别客气，
3: 哎，
1: 嗯，
3: 哎呀，我老多慢性病啊，现在调的差不多了，
1: 嗯，
3: 嗯，我07年呢做了一个指甲，
1: 嗯，
3: 完了事以后呢，又得的那个甲亢机能亢进，
1: 嗯，
3: 完了事以后呢，又这个胃口啊，血压呀。 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
1: 嗯，
3: 现在有的呢，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呢，也好多了。
1: 嗯，
3: 这个最困扰我的原来是嘛呢？
1: 嗯，
3: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的比较多。
1: 嗯，
3: 老犯胃啊，干烧啊，晚上不好受啊。
1: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嘛呢，就是两个脚冰凉。
1: 嗯，
3: 完了之后呢，做做那个。彩超啊，他说我动脉，硬化是这个有狭窄，有这个斑块，一到晚上啊冰凉啊，通过喝您这个黄石这个药膏，哎呀，好的多了，现在胃口也不烦了，我这个病退多了，这个血压高啊，夜间睡不着觉啊，是这个吃饭不行啊，现在这几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1: 哎呦，太好，这就是原来可能吃药连号都排不开，一天吃好多药吧。
3: 哎呦，我跟你说，大把大把的吃药啊。
1: 嗯，
3: 哎，要为嘛我一上来以后就说特别特别感谢您呢，还特别特别感谢这个李玉海这个董事长啊。
1: 啊，
3: 我没想到咱中国有那么好的好药啊。
1: 啊，
3: 所以把我的痛苦现在解决老多了。
1: 很多老同志都是一体多病，吃药排不开号，各大医院都跑了，门诊打针输液也治过，效果有限，很多人治的都失望绝望了。
3: 对，
1: 结果就是无意当中听了一个听我的广播以后呢，说试一试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试着一个方子能治多种病吗？很多人刚开始有疑问的。
3: 不是，我再给你了，我跟您说一个前者的话吧。
1: 嗯，
3: 我在20多年前呢，一个老中医把我妹妹的病给治好了。
1: 嗯，
3: 他那前呢，他就嘱咐我。
1: 嗯，
3: 他说呢，就是五脏六腑能调养好了，才能把病治好了。
1: 对，
3: 哎，他把我妹妹的病都给治好了。
1: 嗯，
3: 可是呢，这个老大夫呢，05年他就走了。
1: 对，
3: 我无形当中呢，就是送我们单位的一个会计，他也喊过去，我听见您这个广播了。
1: 哦，
3: 完了事以后，哎呀，我这回我一看跟这杨老师可有缘。
1: 嗯，
3: 我一开始就定了4箱。
1: 哎呦，
3: 到定现在呀，
1: 嗯，
3: 我光买您这个药我买了不到30箱了。我把我所有知心的这个亲属我全都给他们。
1: 哎呀，
3: 哎，
1: 这就是当宝贝了，自己一个人受益了以后呢，觉得这个东西跟周围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恨不能都让他们有病的患者都让他们用上，
3: 减少痛苦，最主要是减少痛苦啊。我那天没想到跟您有那么一个缘分能结合
1: 了啊。
3: 哎呀，特别太不容易了。
1: 原来那个吃饭大概是什么不爱吃饭的，是吃了不消化呢？
3: 原来是，哎呀，吃完了要不啊就干燥。
1: 嗯，
3: 要不干燥几天再吃点百活药吧，有拉稀。
1: 嗯，
3: 哎呀，这是一把一把的药，到底吃哪个好呢，自个儿也没准主意了。
1: 嗯，
3: 通过一吃您这个药，哎呀，我自己可原来呀，自己是觉得自个儿没嘛希望了。
1: 嗯，
3: 好家伙，来回折腾啊！我年岁不大，我今年才59呢了。
1: 哎呦，
3: 哎，现在这个吃饭都行了。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一改变我多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回，对这个生存的希望又大了。
1: 你放心吧，
3: 哎，
1: 通过黄石膏方的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很多所谓呢，觉得说治疗都绝望的一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完全可以调过来的。
3: 对了，
1: 嗯，
3: 哎，这回啊我永远跟您走了。
1: 嗯，
3: 哎，到时候您呢有嘛就是要银子要嘛的，我能
1: 现在那个睡眠能睡几个小时，原来那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3: 我从年轻啊，因为压力都比较大，
1: 嗯，
3: 睡觉啊就是25元。
1: 嗯，
3: 有时候晚上啊，都眯瞪2小时啊，都完了。
1: 嗯，
3: 现在呢，能睡个3-4个小时了。
1: 嗯，
3: 哎，我就特别高兴，因为现在还工作着，压力比较大。
1: 对，
3: 哎，这是一个。
1: 嗯，
3: 还有一个呢，这个觉睡不好，早些一量血压总高。
1: 嗯，
3: 另外呢，现在呢，就是从去年10月份呢，又检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3: 哎，而且呢，有时候呢，那个尿尿，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小便呢，还有一些这个有泡沫。
1: 嗯，
3: 哎。完了事以后呢，我逐渐的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哎，而且呢，就说呢，咱这个不但您研究这个药好，而且咱这个团队的这个 人缘呢也特别好。
1: 嗯，
3: 哎呀，再一次谢谢杨老师。
1: 别客气，你们好了，表示我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您我是天津塘沽的。
1: 哦，
3: 您要上天津来，我得说嘛，得跟您见个面。
1: 哈哈，有机会一定跟我们天津这些老听众朋友要见个面的。
3: 啊，对，您先坐着来，我马到去，我嘛也不敢，我得去看看。
1: 啊，我们要是一旦开见面会，一定会通知大家的，放心吧。
3: 哎，
1: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保重身体吧。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3: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啊，
1: 哎。
4: 辛苦了啊，杨老师。
1: 别客气。
4: 哎，
1: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啊，我今年83。
1: 哎，
4: 杨老师，我这病吧也不少。那我的，你讲的太好了，杨老师，我觉得吧哈，我这个现在这个老中医大夫啊，我就这个合计啊，花多钱都买不着这样老中医大夫。
1: 哎呦，你老人家过奖了。
4: 不是，服务态度也好，讲的也好，真好。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
4: 我胃不好，胃上不好，我也有不少年的。
1: 嗯。
4: 哎，完事我这胃吧还怕凉，凉东西饭菜不能吃，水果一点不能吃。
1: 嗯。
4: 我还怕风，这风一吹，脸就难受，可准了我的胃。
1: 嗯。
4: 啊。完事我就是个慢性胃炎，我多两次背抽。
1: 大便平常是什么样的？
4: 大便也不好，不成形。
1: 嗯。
4: 因为我现在吧，我退休这些年了吧，哎呀，我自己降养的还不错，还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吧，有时候一着急上火了，或是吃东西不对劲了，告诉杨大夫，我这胃吧，那什么，那个是两头正，连跑带吐。
1: 嗯，
4: 就那样事，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有几回都像撒尿似的那样事。
1: 哎呦，
4: 也没当回事，也没有时间就看去。
1: 老一辈的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往往孩子们还多，工作还比较劳累，自己还不懂得偷懒。
4: 哎，
1: 然后呢，不就是吃苦耐劳的，有点毛病以后都不愿意治，或者说没时间治，到老了以后就慢慢就做成慢性病了。
4: 因为我那时候我老伴老出去上外地去搞实验去，因为我自己啊，带三个孩子，条件又不好，又跳水或没，所以我就没有时间看，也没当回事。反正那时候年轻也能扛，
1: 对，
4: 就是吃点利他灵什么，哎，也就是也顶，就是也上班，就是舍不得耽误工，那挣的就少，再耽误工更没有钱了，就是也坚持上班。现在，嗯，这些年现在还比上班那时候还强不少。
1: 嗯
4: 嗯。
1: 大便不成形，怕风，胃怕凉，这是一个毛病。
4: 手啊脚啊也凉，我两个膝盖还疼。
1: 嗯，主要就这些毛病啊。
4: 我还有啊，血压还高，有时候123，还有时候就145。
1: 嗯，
4: 我有时候就吃。
1: 这点血压高问题不大了，人家。
4: 啊。
1: 嗯。
4: 我
1: 这是血压高的问题，还有什么毛病？
4: 我睡觉也不好啊。
1: 嗯。
4: 不能像你说。睡着了，时候睡着，一夜要睡着了。有时候、要是来了个精神劲儿，就一半时候都睡着，都11-12点钟也睡不着觉。
1: 嗯。
4: 哎，有时候就是睡着了吧，那脑袋里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哎呀，还做噩梦。
1: 嗯。
4: 哎，刚我前年住院的时候吧，我这两个脚脖上就紧巴巴的肿，后来一按吧，就有个坑。这我就着急上医院去看去了，到医院去看去，一检查说我贫血。
1: 嗯。
4: 啊，完事那个脑袋供血也不足，我眼睛吧还是白内障，还两个眼睛都是白内障。
1: 嗯。
4: 嗯，我这眼睛原来视力可好了，这是从老伴走以后，就是
1: 流泪哭的。
4: 对对。
1: 嗯。
4: 大概情况吧。
1: 啊，
4: 这些
1: 背上没有。

0: 了，他回不来了，自己保重自己吧。
1: 是。
0: 啊，人终有一天的，这老两口不管是过五十年的、八十年的，总有一个走先走，一个后走的，自己多保重吧。
1: 是。
0: 老人家这种情况啊，典型的阳虚症。
1: 啊。
0: 啊，你胃怕寒呐、啊，大便不成形啊，包括这个睡眠不好啊，这些都是一个怕冷的症状。中医认为说阳虚起外寒嘛。阳气一虚了以后呢，寒气就重，因此就怕冷。那么用黄氏膏方呢，补气生阳，把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尤其是赶上这个季节呀，这个时候凡是这种阳虚体质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用上呢，这个病好的比较快。
1: 啊，
0: 能一点一点的调得越来越好的，放心吧。
1: 啊，杨大夫，你说我得怎么吃这个药？
0: 早晚各用十克。
1: 啊。那个水我还怕凉，你说那得热乎点水行不行呢？
0: 可以，热乎点的水不烫嘴就行，拿热乎点的水把它卸开了调开了送下去。
1: 啊，那一次得冲，他刚我吃十克，那一次得冲多少，半碗呢？
0: 半碗没问题。
1: 哦，
0: 那个水多点水少点不受影响。
1: 啊，
0: 你想多了多点，想少了少点。
1: 啊，
0: 你用上那么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你给我来个电话，你就有感觉了。
1: 谢谢杨老师啊，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太辛苦了。
0: 好，
1: 注意身体呀、啊、岁数大了，一天老这么讲课也太辛苦了，累了。
0: 别客气，应该的。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再下次再聊。
1: 好，再见。
0: 哎。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您这个一年当中给我们讲课非常辛苦，我们表示感谢啊。
0: 哎，感谢大家呢送来的祝福。
5: 好，我先说说我喝这个黄氏膏方。我喝了10个月了。10个月了呢，原来就是肠胃不好。血压有点偏高，血糖呢老是6上下晃。我喝这个黄氏膏方喝了10个月呢，就是肠胃我觉着不错，原来大便老得4-5次吧还不成形。胃呢还老发胀发酸。通过喝咱那个黄氏膏方，我觉着这4个月以后才见效，我这就是实话实说，因为
0: 你怎么做什么时候见效的，你有什么感觉一定要跟我讲实话呀。
5: 对，我觉着前3个月就肠胃还不行，因为我的肠胃得有10年以上了这毛病。这个4个月以后呢见效，就是说大便呢成型。一般的2次这大便。还有这个就是说成型，这是肯定成型了。不是过去那种破破糟糟的。胃口呢就是原来老胀，现在胀不胀了。这是肠胃。血压呢原来是90多145，我通过吃咱那黄氏膏方呢血压基本上80多130左右。降压药不涨，而且隔一天一吃，但说这降压呢它老80多 130左右，它不是原来那么高。
0: 非常好，这现在是你要这个血压水平的话呢，这是正常的血压了，而且你隔一两天吃一次药，等于呢减一多半的降压药了。
5: 哎，
0: 原来是天天吃，你还控制不下来，你现在减了一半，甚至一半还多的降压药了。
5: 对，
0: 这个身体的副作用就小得多了。
5: 对，这是一个血糖呢，就是5.6上下晃。
0: 嗯，用黄氏高方之前这个血糖大约是多少？
5: 原来也就6-7，
0: 六七个，现在5-6个，
5: 6.78，没到过七，就是没用前也没到过七。
0: 嗯嗯，
5: 咱现在比，咱基本上就5-6个左右，喝这黄氏高方。
0: 嗯嗯，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比较不错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吃10个月了，您看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吃这个东西？咱们
0: 现在用多少量呢？
5: 1回10克，1天2次嘛。
0: 嗯嗯，就这个量，不用做调整，你暂时不用做调整。
5: 现在不用调。
0: 哎，就按这个量就可以。你眼睛药引子现在用的什么？
5: 我用得有1个月3七粉了，您看还能用吗？
0: 3七粉照用不误没有关系，那个早晚那么2-3克的3七粉、可以。
5: 是，我就那2-3克。嗯。
0: 还有一个你可以用点什么？用点姜汁儿。
5: 啊。
0: 嗯。姜汁儿，把那鲜姜切成片来。
5: 能跟三七跟那黄氏高方同时？
0: 对，把鲜姜切成片熬成药汁儿来。
5: 啊，
0: 熬成药汁儿来，拿这个姜汁儿把黄氏高方跟三七粉调开了送下去。
5: 哦，
0: 嗯，
5: 行，
0: 这么调整一下，你连续再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来电话。
5: 好，您注意身体啊，宁老师。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哎，
5: 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
0: 你好。
6: 我是每天都听您这个黄氏高方这个节目。后来我听您说哈，您治这个气管炎呢，什么哮喘一类的特别好啊。我是给谁呢？给我孙子吧。我这小孙子哈，今年上3年级了，就因为这个病了，老耽误课。这前两天呢哈，在这个人民医院又输了液。他因为他那白血球高的都是，人一万他19000多了都，你不输液不行。可是一感冒就勾起来。这个孩子哈。可是打5岁那天啊，就是得了一次感冒，打那开始呢，完了以后呢，就是这嗓子就走这嗓子咽炎，后来呢就是闷硬了气管炎，哎，去年了嘛还得了一回肺炎，
0: 嗯，
6: 这不就一年天年天犯呢，无数次，我就说9岁的孩子，您说这小小子，你说，哎呀，我就当奶奶的，我都光掉泪儿，找不出来好的那个嘛味儿。我一听您说这个，您这不等于就是治病救人吗？我说这个孩子得了这病倒不赖的，他好了了也行，好不了这一辈子孩子不就到大了、
0: 这么小就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慢成慢性气管炎，
6: 对，
0: 这到了30岁以后就成了气肺气肿，就麻烦了。
6: 就是不就说嘛，就不前两天嘛，写了一个礼拜，输液去，天天输液，输完液以后还是看。他怎么咳嗽？我跟您说，他就一句，有时裂开了就一咳不了，还不是大顿的咳嗽，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他这个气拖不住？你看我给您介绍这种，吃饭吃不多，就哩哩啦啦的，这讲就上了学。那我
0: 还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肺气虚了，肺气虚从小呢带的脾有点虚了，脾越虚了，脾虚了以后，你看这孩子就不愿意吃饭呢、消化不好啊，所以说呢，这要培土生金，就是先让孩子把这口饭吃好了，大便排的正常了，然后脾气足了，肺气补起来了，孩子这个咳嗽啊这点毛病应该慢慢能够随着他身体的发育呢，给他用点好药，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不用特别担心。
6: 用什么好药呢？您说说。
0: 他这样的情况给孩子可以用把黄氏膏方用上。
6: 9岁的孩子能喝？
0: 没问题，我们治疗的这种患者当中啊，那个有很多老年人呢，他自己用黄石膏方用得很好，就给打电话是小孙不吃饭呐、啊，经常感冒啊，我们给用了以后呢，效果很好的，不用担心。
6: 可以哈。
0: 没有问题，这是药品，适合用的就告诉你用，尤其对这么小的孩子、适合的我就告诉你，不适合的话呢，我就干脆告诉你不能用了。
6: 是。那个您这个是膏状的还是吗？
0: 口服药膏的，而且呢口感发甜的，孩子爱吃这个东西，也能吃进去了。
6: 哦，
0: 甜不得的。
6: 那您看他这个基本上能消多长时间？
0: 孩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给他买那么2-3瓶就行了，你多了也不，我不建议你就多买。买那么2-3瓶下来以后呢，确实孩子越吃越感冒越少了，咳嗽越少了，越来越好了，那你再接着给他用。而且9岁的孩子怎么给他吃呢？先给孩子就早晚各吃5克。
6: 哦，1天2次。
0: 1天2次，早晨吃5克，晚上吃5克。
6: 哦。就那个光吃这黄石膏方就行哈，
0: 就用黄石膏方，用温开水调开了，5克没多少的给他吃进去了，让孩子吃上那么1周左右的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
6: 行，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订这个膏方，我们上哪订去呢？
0: 跟咱们专线联系就行了，打场外那个400电话。
6: 哦，行，
0: 好吧。
6: 要好了，我怎么谢谢您呢？我要
0: 不用客气，这个当老人的，尤其是家里现在一家一这么一个当心肝宝贝呢，在他们出点问题以后呢，
6: 我看着孩子我都掉泪儿，我跟您说吧。
0: 不用，这孩子他随着身体的发育再给他用点这个药，黄氏膏方，它是属于呢正规的国药准则，而且它是 OTC 类的药。什么叫 OTC 呢？叫非处方药，安全性非常高。首先你不用担心给孩子身体带来不好的地方。另外一个，从症候上可以给孩子用点，没有问题。
6: 行，谢谢您吧，杨老。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谢谢您。
0: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7: 啊，我那个有3个问题要跟您说说吧，先。
0: 嗯。
7: 第一个就先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0: 嗯。
7: 我用药有1个多月了吧。
0: 嗯。
7: 一个是血压呢，比较稳定了。
0: 嗯。
7: 就不像以前就忽高忽低的。
0: 嗯。
7: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完了我这个左腿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0: 嗯。
7: 原来我2个腿都疼，走道儿也挺费劲的、
0: 嗯、
7: 现在就这个腿不疼了。
0: 嗯
7: 啊，就这样挺好的。
0: 嗯
7: 再就睡眠也有改善，也挺好的。
0: 嗯
7: 那个便秘情况呢也有好转。
0: 原来睡眠是什么情况？
7: 睡眠我就是有时候晚上起夜吧，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了。
0: 嗯
7: 就挺长时间有时候才能睡着，现在反正起夜回来吧，躺那一会儿也着了，就挺好的、
0: 嗯、
7: 啊、嗯、我那个高血压呀我已经是快30年了。
0: 嗯
7: 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40多年了。
0: 嗯
7: 啊，
0: 没想到40年的腰间盘突出，该吃的药该用的方法基本上用遍了吧。
7: 啊，反正是稀里糊涂的药也没少吃，什么理疗也做了、
0: 嗯、
7: 什么这个那的。
0: 嗯
7: 啊，这个用药情况跟您说说。
0: 嗯
7: 我最主要的想问问我闺女那个事儿。
0: 嗯，
7: 我大闺女啊，她是我先说她的病吧，她得了个多少病。
0: 嗯，
7: 您有个想法。
0: 那多大岁数孩子？
7: 今年51。
0: 哎
7: 我今年都74了。
0: 哎呦，我听你这个声儿啊像50来岁的人，我还没听出来呢。
7: 是吗？
0: 嗯嗯
7: 啊，他以前得过的病啊，就是最开始得的那个是甲亢。
0: 嗯，
7: 甲亢吃的那个碘药酸药放射性的那个药。
0: 嗯，
7: 后来好了。
0: 嗯，
7: 好了以后就得了那个，两口子下岗了。
0: 嗯
7: 这个反正受点刺激，
8: 对，
7: 就是那个得了那个抑郁症了。
8: 嗯，
7: 现在知道叫抑郁症，那会儿不知道，也不说话，也不睡觉，瞪着眼睛。
8: 对，
7: 哎呦，可把我愁死了。然后
8: 那可不，
7: 那会儿，
8: 嗯，
7: 后来那个又找这看又那看的，在医院也看不出什么，也不知道、
8: 嗯、
7: 现在知道是抑郁症了，那会儿不知道。
8: 对，
7: 后来那个又住院，又找中医给看，完了后来又上，最后还是不行，就不睡觉、
8: 嗯、
7: 后来就他们告诉我说、
8: 嗯、
7: 不行上精神病院吧，
8: 嗯，
7: 又给弄到精神病院住了三个礼拜的院，
8: 嗯，
7: 哎呦差点没回来，以后那个睡觉是好了、
8: 哎、
7: 精神好了、
8: 啊、
7: 心脏病又得了心脏病又厉害了。
8: 啊，
7: 他说你这个他是属于那个二尖瓣狭窄，
8: 嗯，
7: 闭锁不全，
8: 嗯，
7: 说这个吃药不管事，就得做手术。
8: 嗯，
7: 我说就想问问您这个事儿，要是出、
8: 嗯、
7: 吃这个黄氏膏方，哪怕能给他往后延几年也行啊。
0: 而且他这个50岁左右女同志呢，这这么多的事，经历过这么多的病症的话呢，孩子他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他正好
7: 的，
0: 他可以，
7: 现在身体还可以，没吃别的药。
0: 对，
7: 他现在就吃一种那个华法林吧，叫华法林，是不是？
0: 用华法林，
7: 那
0: 个、嗯，抗凝的药，
7: 那个吃那一种药，而且就经常去化验。
0: 对，到这个年纪的话呢，给他调一调身体，让他的女同志在50岁左右呢，身体逐渐奔老年了，这就更年期前后嘛、
7: 嗯，
0: 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氏膏方把五脏六腑养护养护，他那个瓣膜那个做完手术呢，我考虑呢，推迟几年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乐观的，我们治过这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呢，各项指标非常的理想，他那个置换呢，有些岁数大的最后呢就不接受置换了，就不再次手术了，都维护的非常好。
7: 哦，那挺好的，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0: 放心，给孩子用就行。
7: 嗯，
0: 保重身体吧、
7: 啊，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了，谢谢您，杨老师。
0: 好，再见。
7: 好，
4: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9: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呦，杨老啊，我可想死你了、
9: 啊、
10: 杨老你好。
9: 您好，别着急，您慢慢的讲。
10: 杨老你好着呢吗？祝你身体健康啊。
9: 啊，我好着呢，放心吧。
10: 我听了你多少年了，我都不打，我都在这家里转圈，我真想
9: 啊
10: 哎呦，我这病啊！
9: 你有什么难处？自己多大岁数？你跟我讲，别着急了。
10: 哎哎哎，
9: 嗯，
10: 好。嗯。睡不着一口，他不想吃，吃一都胀。再一个，这尿道疼的，一宿一个钟头尿不点儿。这两天呢，他净尿那个跟弄的似的。嘟噜嘟噜就大弄的，
9: 嗯，
10: 我这着急了，没到奶的嘛，嗯，再一个我也不会走道，我这俩脚麻，我麻蛋似的，下不去道，脚麻一沾地儿全麻，嗯，都结几年，嗯，我后上每天我吃20多年的睡觉的药了，
9: 嗯，
10: 我都拽着了。嗯，动了一回手术，嗯，打了两根钢筋，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起着家都在里边耐不着，都走不了道了，整天都在炕上坐着，哎呦，恨不得一会儿跟你说说我能吃那药吗？
9: 你今年多大岁数？
10: 嗯，81了。
9: 哎呦，这80多岁了，遭了多少罪呀？
10: 嗯，那吃了20多年的睡觉药了，每天吃了也不睡，每天都搁在这那炕边上俩，这一后往眼药各是各样的。
9: 嗯，
10: 这个肚子你这多大呢？顶带着10个月的身子还大，这么多东西。
9: 嗯，你这种体质典型的痰湿体质了，肚子越来越大，痰湿越来越重，体内有湿气。而湿气在体内郁结时间长了以后，中医有一句话叫湿郁化热呀， 所以说你小便黄啊，异味重啊，湿气困了脾以后呢，你就不想吃饭了，没有食欲了，而且湿郁化热往下焦一走呢，容易出现这种呢小便如米汤样啊，包括呢小便有这个好像有脓啊啊这种感觉。
10: 那这外省人家弄的这个嘟噜嘟噜的。
9: 对，这就是呢湿气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当你脾也虚，心气心血都不够用呢，心脾两虚，心肾不交，就容易导致呢焦虑呀、啊、失眠呐、啊、心里老是呢瞎惦记呀、啊、这种情况的出现。
10: 是是是。
9: 这样你就得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了。你别的药方子很难调你这种体质的。你黄氏高发这种情况呢，能调过来呀？你少遭点罪，要不然的话呢，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你不试一试也不行啊。
10: 是啊是啊。
9: 嗯，
10: 这俩脚底板子嘛不能下地
9: 啊。中医讲是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气血运行不到哪，哪就发麻，哪就发木啊。
10: 哦，还压病忘说了，我便秘。
9: 嗯，
10: 老头走了。
9: 啊，
10: 解一回解不出来，他活着给我打开的路，一买就买十个。
9: 啊，
10: 他走了，我这个不会打，我一打打的都流血的。
9: 哎呦，
10: 头咱俩的小球球是
9: 啊，他肯定便秘呀，因为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肾司二便，肾一亏了以后，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那黄氏膏方的养肾的都十味药材的，健脾的十二味药材，疏肝的十一味药材，养心养肺的各八味药材，因此通过这种大药方的整体调下来，这些毛病都能够调过来了。
10: 嗯，我得喝几副啊。
9: 你先不要说喝几副，你先少买上点，买上的三瓶你先用着，你用着好了以后咱们再说呢，整体看疗程的才多长时间能调过来了。
10: 我是农村的，给送的吗？
9: 啊，能给送到家了，你放心吧。
10: 哎呦，这抠啊，拿手指的抠，抠就要揪揪。
9: 哎呦，
10: 抓不出来。
9: 对，
10: 老头走了，剩我这哥了，没人管。哎呦，我的老师，我多想你，你别打，你别说电话，我都听到现在。
9: 啊，你放心吧，我们管你，没有人管你，我们管你。你这种情况呢，先把黄氏膏方用上，你用个十天半个月的，你慢慢就见着好了，你就不用遭这份罪了。你别哭了，你别着急，我们来帮助你。你用上膏方呢，用上十天半个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10: 哎，行，那你吉祥老啊，你壮实实的啊。
9: 哦，
10: 吉祥老，你救救我吧啊。
9: 哦，放心吧，放心吧，老姐姐。哦，放心吧，我来帮助你，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0: 我这病，
9: 哎，
10: 我有个老姑娘，她都带我这四来八方。
11: 阿范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3: 我准备好了，
14: 我准备好了，
1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1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5: 藁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缓行31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苏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8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节目一开始和您说说下酒菜那些事儿。人在喝酒的时候啊，经常喜欢配点偏咸口的下酒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了这背后的原因。原来啊，喝酒之后，人们会产生更强的蛋白质摄入欲望，而蛋白质食品通常都是咸香口味的。上述研究成果已经刊发在了近期出版的英国期刊《肥胖评论》上。研究主要作者悉尼大学查尔斯伯金斯中心的博士阿曼达·格雷克介绍，人在喝酒之后，体内的 FGF21 激素水平会上升，由此导致蛋白质需求量增加，以及含糖食物的需求量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咸香口味的食品通常是富含蛋白质的肉类，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许多垃圾食品具有富裕浓重的咸香口味，很容易成为喝酒者的最爱。这一结果提示酒精会改变人们的胃口调节机制，特别是对蛋白质的胃口，进而导致饮酒者吃了过多的垃圾食品。不过，饮酒具体如何影响人体整体能量摄入，还要看饮酒者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到底有哪些食物。研究人员最后提醒啊，如果确实需要下酒菜，为了应对饮酒催生的口味需求，不妨提前准备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天然低加工食品，像烟熏三文鱼、大虾、牡蛎等等，并确保垃圾食品远离饮酒环境。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2: 据了解，2026年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一鞋厂突发火灾，当地消防部门先后调派35车、183名指战员赶赴现场，之后累计投入500余人参与救援。当天的16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
3: 事故呢，已致28人遇难，213人被安全疏散。目前现场明火已扑灭，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相关善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全面推进当中。
2: 北京时间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
3: 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3: 本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3亿元。
2: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雨季以来，天气预报以及预警当中总要提示广大司机朋友行驶过程中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张先生就是下雨天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结果维修费用高于整车保险金额，办理了车辆报废，但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到底该不该赔？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
4: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5: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4: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6: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

0: 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1: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0: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0: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3: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4: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呦，昨天这个话题，我感觉昨天晚上这个气温好像预判了我今早的互动话题。
0: 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
1: 你觉得昨晚热不热？
0: 我觉得就是昨天下午我觉得有点很闷热的感觉，
1: 可能是我们家那个卧室的朝向吧。我昨晚热到那种半夜起来擦汗，
0: 这么夸张吗？
1: 对，所以今天早上我连外套都没穿，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热。
0: 我昨晚上住在成功宿舍，感觉就还行。
1: 哦，可能成功要凉爽一点。然后我查了一下，今天昆明的最高气温今天好像是28还是29。
0: 好多朋友就说知足吧你，
1: 至于吗？
0: 大夏天的28度你就给我在这鬼叫。
1: 好，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你去过最热的地方和城市。
0: 像比如说长沙人就觉得昆明人最扎金、
1: 还有火炉嘛，我看火炉是
0: 重庆、
1: 武汉、重庆、南京。
0: 南京，
1: 对，我在南京读大学待了4年，
0: 是吧？
1: 最后我有发言权。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81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驾新车，全系好车，齐。

0: 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下面继续关注资讯。为了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的力度，近期云南省发布医保新政，推出了7项措施，减轻宝爸宝妈的生育负担，将于7月10号全省统一实行系列惠民大礼包中，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6: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包括灵活就业者、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新政将这些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只需缴纳职工医保费即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在待遇保障方面，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连续缴费满6个月的，即可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除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还可领取生育津贴。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全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天数为98天法定产假，不区分分娩方式、胎次和胎数。目前我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70元，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为每人次7088元。
7: 在这里，我也给灵活就业的未来宝爸和宝妈们提2个小建议。一是选择参加职工医保，能领取生育津贴；二是生育前连续缴费12个月是领取生育津贴的最低要求，请尽早参保，不要断缴。
6: 新政实施后，我省生育保险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当前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8: 那在产检和分娩的费用上，新政也发放了多重福利，比如啊，生育服务包含内的零自付产前检查费用的报销限额，提高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产检费用等等，我们继续来关注。
6: 新政在分娩费用待遇保障上实行2种方式，第一种为生育服务包内零自付，分为顺产和剖宫产2类。具体为7月10号起，产妇在3级医疗机构顺产的包干标准为4000元，剖宫产6000元；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顺产3500元，剖宫产4500元，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单病种包干标准直接结算。生育服务包内个人不承担费用。此次调整，各级别医疗机构顺产、剖宫产包干标准全面上调，其中居民包干标准平均增幅近70%。
9: 生育服务包结合临床必需的项目和群众生育需求制定，包含全套医疗服务项目和必要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需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当然也包含大家十分关注的分娩镇痛项目。
6: 第二种是按项目付费，对于危急重症抢救、妊娠并发症等或涉及特需服务需求等原因导致费用超出包干标准，或跨省住院分娩因网络等原因无法实现直接结算等特殊情况的，不执行单病种包干支付，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个人需按政策规定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 此外，产前检查费用保障水平也有大幅提升，参加职工医保的孕产妇报销限额从多数地区的1000元统一提高至6000元。此次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后，产检费报销限额也是6000元，6000元以内的按照职工普通门诊待遇报销，超过6000元的部分按住院待遇报销。同时，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还可由个人账户支付，近亲属之间个人账户可以共计使用。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产前检查报销比例统一调整为50%，报销限额与普通门诊的限额合并使用，由以前全省每人每年平均400元左右统一提高到1000元，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都享受报销，不区分医院级别。另外，新政还优化了辅助生殖待遇和新生儿参保缴费政策。经测算，我省医保生育支持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将再减轻全省生育费用负担6.46亿元，切实为群众生育筑牢保障，解除后顾之忧。
1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面呢插播一条实时路况。昆玉高速玉溪方向15公里前行250米处，有一货车发生了侧翻，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晨啊，我们这个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啊，也都是堵在昆玉这个下口这儿了。
11: 对，
10: 现在估计后方堵的就更严重了。交警那边反馈的信息说，暂时他是因为一个送水的大货车侧翻，
11: 是
10: 暂时没有处理完现场，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大象新选，因为大象新选这个七月份有一个七折的香水宠粉季，凡是香的东西都是打七折，包括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列好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肯定是跟香水有关，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城日常售价都是399元，现在咱们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味儿，加一点柔润的玫瑰味儿，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是那种齁甜刺鼻的，是那种温柔又带着妩媚小女人的味道。
0: 哎，那么除了这款香奈儿的香水之外，还给您带来 Jeep 纯棉 T 恤，夏季的衣柜里肯定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那么 Jeep 这款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整个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透薄贴身，出汗也是清爽不沾身的。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卷边，固色工艺更让它不掉色。
1: 对，那它的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 加，多色可选。那现在大象新选是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所以穿着 Jeep 的纯棉 T 恤，喷上我们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完美，
0: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清爽。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进入大象新选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或者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马上一秒进城。
1: 好，我们来回到今天早晨说到的这个去过最热的城市的体验。
0: 是，
1: 我感觉我们常年生活在昆明都没有发言权，
0: 真是外面所有的城市都比昆明热。对，毛毛说重庆、武汉、南京这几个地方就不要总是比较了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大火炉，谁也别笑话谁。我就很想知道是究竟热的窒息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曾经就是五月份去成都，我就其实那时候只是五月，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1: 还好，
0: 而且没有在重庆，只是在成都。我就已经就是热的就不行，我觉得我整个就大气压在我的肺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
0: 喘不上气。
1: 川渝是有点像桑拿室，我给你形容一下南京，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大学宿舍嘛，它是四人间，没有空调，中间就有一个摇摆小风扇。你知道我就是六七月份那会儿，我还在那个南京实习嘛，有一年七月份的待在南京。你知道我们那个宿舍那四个女孩怎么过夏天吗？我们本来是睡头是睡那边的，就是为了吹那个中间那个小风扇，我们四个人的头全部掉在外面，然后每天晚上10点以后就熄灯嘛，但10点之前就上床，就是为了四个头就掉在外面，吹那个油且仅有一点点的凉风。
0: 就如果自己搞一个小风扇在那边
1: 没有用，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女孩，你白天去上课，你化好的妆，基本上出去3分钟就脱妆了
0: 啊，
1: 就是
0: 全是汗。
1: 然后我那会儿又是长发，就每天就披个毛毯，你知道，就每天披个厚毛毯，
0: 你把它扎起来，
1: 扎起来就觉得不好看，就要披个大波浪。就热上加热，南京
0: 这不是自找的，属于我们看看 Poof， 他说作为四川人，他是经常出差的那种，但是还是觉得南京是最热的，因为就是感觉热的五脏六腑都在被烤，热的针扎一样。
1: 我就记得
0: 份上，
1: 南京那会儿还有梅雨季节，梅雨加湿热加那种就是高温，
0: 就最难受。
1: buff 叠加，
0: 就属于全天桑拿嘛。
1: 对，全天桑拿。
0: 那这样的话，这减肥就还很有效果，感觉
1: 没有什么食欲。就是在宿舍，我们都是穿着吊带和那种小短裤吃中午饭，就基本上宿舍你看不见，就每天都是那种大家热到拿冷水冲啊，冷水降温，
0: 就是属于全楼衣衫不整啊。
1: 对。
0: 南方男他是一个贵州人，贵州也很凉快啊。
1: 贵州我觉得不热嘛，
0: 不是贵州，但他去过武汉
1: 哦，
0: 他这辈子去过最热的城市就是武汉，一下高铁感觉整个人都在烤啊嘛。夏天如果要去什么武汉、南京出差嘛，真的是命都挂在上，
1: 而且尤其是从高铁站下来，从空调房一出来，他那个热浪就会把你扑倒，
0: 砰的一下。
1: 对，
0: 哎，现在的这个高校学生宿舍里是不是都有空调了？
1: 我不知道是 大家比如说有些是公寓嘛，我们那会儿年代就是小风扇，所以我就特别记得那四年大学，每到夏季我在南京都整个人就是不好了，
0: 整个人都不好了、像五月说四大火炉他去过两个、南京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就还好不是太热，重庆他去的时候是八月份，
1: 妈呀、
0: 天呀，非常热，皮肤感觉都是烫的。然后他在成都呢待了7年、他觉得成都的夏天是热得飞起，湿度非常大，感觉像在蒸笼里。
1: 对，我觉得成都重庆就那种蒸笼喘不过气、闷热的。
0: 对，我五月份就已经受不了了，还好我没有在八月份去重庆。
1: 你看现在七八月份大家选择出行就要遇到这样一个最热地方的一个选择和出行。
0: 是、好，那么你去过最热的城市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呢，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拥堵。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差不多坡顶的位置，石龙路下口不到有车辆侧翻，占据有两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的车行不畅。石龙路口呢，过来的车子都不多。民警的警力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车道被占用，事故车辆呢占用两条，有车辆侧翻，请车友注意避让。经过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路段行车呢比较堵。这个路段呢，车子绵延排队已经超过了5公里，请车友途经路口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另外，在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过了斗南出口，从左往右数第三、第四车道呢，也有起两车擦碰，事故车辆呢占据差不多一条半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行不畅。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行车拥堵，建议没有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的车友，也可以选择经过彩云路来通行。目前的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九一点八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九一点八哈巴拉。
7: 康老哥，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3-5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白核心几次？
8: 是了嘛，小甜甜，打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7: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8: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把把的雨伞、金属架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7: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多间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8: 打湿了吗？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的。
7: 就一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9: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西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吃起来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那当然也不是了。西瓜虽然含糖量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高达72，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要一次吃太多。西瓜的甜味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九一八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 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权。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进入到夏季啊，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很多球迷啊是熬夜看球，饮酒助兴。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醒大家，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醉酒后，即便你是开启了辅助驾驶上道路行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
10: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1: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13: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12: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1: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2: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的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4: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早高峰来了，今天呢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觉得哪个城市最热。我们大小姐啊，早上起来你是要准备气死谁吗？
7: 他说今早起床好冷啊，昆明早上大概就是19到20度左右吧。
6: 哈哈哈，哪有冬天，哪有夏天19度的，是不是？全校全国。
7: 哎，今天早上还算是有点热，尤其是下雨的早上，可能19度都没有。
6: 对，土豆达人说必须是马来西亚啊，去了几次，哪哪都热。
7: 好像有一年我也是8月份去马来西亚玩，
6: 像马来那些地方就只能冬天去，我是觉得。
7: 对，海岛啊，就是你可以错峰来去。
6: 你说春节那段时间去、
7: 啊。对。
6: wait， 他说我去过最热的地方长沙橘子洲头啊，前所未有的热，怎么形容呢？喘不过气，又晒，然后走在商圈人挤人，太热了。
7: 哎，我觉得这点我很认同，因为我是冬天去的长沙，
6: 啊、
7: 然后长沙是一个那种大型的那种网红小
6: 城市
7: 打卡地，然后你去到任何一个商圈，甚至就是那种街头嘛，三米一家那个茶园月色，啊、到哪人挤人都觉得热，就热岛效应那种热。
6: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感受过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啊？热到什么程度，什么感觉，可以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0: 老公忙完了。
8: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2: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88.7，
25: 早高峰来了，
2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下面的时间和您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7: 那随着全国多地已经开启了征考模式啊，咱们清凉的昆明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避暑首选地。多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是稳居国内民宿预订最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啊，昆明表现是尤为抢眼，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量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大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了解云南的民宿预订情况。
26: 随着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昆明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首选目的地。途家民宿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今年暑期连住7天及以上民宿订单同比增长34%，连住15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41%。从旅居目的地看，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 TOP 十城中，云南占据2席，大理位列榜首，昆明紧随其后排名 名第二。
0: 现在七八月份也是避暑的一个旅居的高峰期，那很多的这个家人来到这边，可能就把昆明也作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因为什么呢？之前的话，昆明可能就是个过站哈。现在推了旅居以后，昆明占了称臣的这样一个字号，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来昆明，带着孩子啊，带着老人来避暑，来这里度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26: 从中转站到目的地，昆明暑期民宿市场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游客的脚步正从传统核心区向周边延伸。除了海埂大坝、昆明老街等传统热门打卡地，晋宁、安宁、宜良等区县也逐渐进入游客视野。
0: 因为大家是逃离城市嘛，那他来到这里目的地呢，主要就是以安静、以小众为主，所以像晋宁包括像沂门，现在很有特色的七八月份捡菌子、吃菌子，来到荔枝小镇跟着电影打卡，这样的休闲的度假模式还是游客比较受欢迎的。
26: 凉爽的天气，热情的本地人，悠闲的生活，共同构成了春城昆明独特的夏日磁场。业内预测，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昆明避暑旅居热度还将持续攀升。22度的昆明正以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姿态留住八方来客。

0: 小乐芬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呢，有一位听友就询问说，今晚不是要踢颠超吗？
1: 对，
0: 是吧？那他说拖通体育馆交通附近，这交通是不是要管制？从什么时候开始管制？
1: 嗯，
0: 那么住在附近的居民回家会不会有影响？他比较担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导播小姐姐正在紧张的和交警那边联系啊，回头如果有消息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里向大家通报的。
1: 好的，很多听友在我们后台回复关键词昆玉高速。昆玉高速预计方向，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在15公里处250米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导致后方拥堵了大约4公里。
0: 4公里、哦、
1: 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我今早有幸见证了这场侧翻。
0: 你也是被曾经被堵在，
1: 差一点，
0: 幸好你是6点钟出门的。
1: 对，我出门早，但是他因为那个大货车侧翻之后，它是桶装水、啊、然后我今天早上6点半过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交警在那里抬水、
0: 啊、
1: 他把那个桶装水全部挪开，然后那个大货车占据了2个车道，所以就导致非常拥堵。然后7点之后好像我们这边的路况信息员就一直在提示，就是说一直在拥堵、
0: 啊、一直在拥堵、嗯、所以今天一定要耐心。如果来这边上班的人、
1: 哎、
0: 估计是要迟到
1: 了。对，
0: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太塞了，是
1: 坐地铁吧，
0: 那下面处理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
1: 嗯、
0: 好，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是 Yoko 说，南方暑假的话你上哪里都是热的、
1: 嗯、
0: 他去过长沙、武汉、重庆、成都、南京、上海、杭州、台州，一个比一个热。你为什么非要暑假去那些地方、
1: 哎、感觉这一线可以做一个旅行团。最热打卡地。
0: 哪有哪个旅行社想不开搞这种项目。谁要去收这种，
1: 但是你便宜然后减肥、
0: 嗯、
1: 对吧、
0: 啊、
1: 暑期减肥团、
0: 哦、
1: 就走这个最热路线、
0: 哦、啊，可以可以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可以
1: 啊。三个一说，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都这样嘛，纯蒸笼，但是不怎么容易晒黑。
0: 哎，这倒是，
1: 这点我很认同，尤其是在南京、杭州、
0: 嗯。
1: 其实你看路上没有人打伞
0: 啊，
1: 就昆明人在打伞，
0: 对，
1: 就因为紫外线强。但是江浙那一带，它纯热，但是它不晒。
0: 啊，
1: 皮肤也特别好，很水润。
0: 是、嗯、我小时候是待在上海，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
1: 是
0: 我小时候也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上海，所以就是就随时都是湿的，身上、
1: 嗯、
0: 就是都是汗。又闷，
1: 黏黏的，
0: 它也不晒你，但是就捂得很白，是真的。
1: 对，我也觉得，如果大家想去美白，不要做什么医美，就去江浙那一带待一个夏天回来，
0: 对，待一个夏天回来，马上就好
1: 了，又瘦又白。
0: 卢卡库说，坐飞机转机中武汉，在武汉候机室那个热浪，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没开空调吗？候机室都那么热，
0: 他觉得有空调都嫌热吧？
1: 对，
0: 毕竟昆明人扎金。
1: 是的、
0: 啊、夏天嘛，昆明人去哪里不嫌热，就只有在昆明待着不嫌热。
1: 好，大家如果有互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肚子憋，
3: 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昆明城区内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优度指数不高，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拥堵，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请往其他路段绕行。可供绕行的彩云路行车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大大好于昆明高速，建议车友可以选择。行驶进入了昆明高速的车友也建议呢可以在过杜家营收费站到斗南，行驶小王家营出口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路段，或者是经过石龙路进入昆明高速，或者是呢继续往前经过联达立交附近行驶进入昆明高速。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这个路段呢是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路段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不到的坡顶附近，一辆130小货车侧翻拉水的车子，目前呢正在驳货。车道目前昆明高速